0: 哦，米雪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对，这个品酒师啊，哎，我想起来应该是我们节目第一次啊，有这个所谓的品酒师来当我们的来宾啊，可以跟我们
1: 是。
0: 介绍一下，米雪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品酒师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行业，以及你是怎么样投入这个品酒师，然后并且想要把它打造成一个事业这样的一个领域啊。
1: 一开始其实是起源于兴趣，
0: 嗯
1: 就是我在大学期间的时候曾经参加过调酒社，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纯粹就是爱喝，
0: 是
1: 对，但到了就是大概年纪也稍微长了一些，开始就会对于说就是调酒的部分就想要去深入的了解。
0: 对，
1: 那时候碰到疫情，
0: 哦，
1: 就大家就被困住了，困
0: 是
1: 在
0: 是，
1: 台湾。那时候就
0: 嗯，
1: 蛮多，那时候啊，我那时候是在做观光业就
0: 哦
1: 是不动产的观光业这样子，然
0: ，OK。
1: 后那时候刚好就没事做嘛，
0: 是，
1: 就想说不如去考个证照吧，
0: 嗯，
1: 然后就把就是心中那个对于酒的渴望，
0: 渴望
1: 就
0: 啊，
1: 对，就去参加
0: 就
1: 了
0: 复
1: 这
0: 苏
1: 个
0: 了这样子，
1: WC 的证照班，
0: 嗯
1: 然后
0: 嗯，
1: 没有想到遇到了很多好朋友，
0: 是，
1: 就是也是一些现在的贵人朋友们，
0: 对，
1: 然后就一路就从 Level One 上到 Level Three。
0: 嗯，那个时候啊，你在所谓的这种不动产观光不动产业哈，就因
1: 是，
0: 为遇到疫情，肯定是很惨的嘛，就没有什
1: 对，
0: 么来。对，那你那个时候要做这样子一个算是跑道的转换的时候啊，内心有非常挣扎吗？还是其实还好，就觉得说，哎，反正山不转路转嘛，哦，就转到另外一个可能有机会的，或者有点像是，你可能当时也不知道它未来会怎么发展，先学了再说，当时怎么
1: 是，
0: 想？
1: 对，我是这样的心情，因为其实我对于疫情这件事情，我反而觉得是一个转机，就是。世界要我们慢下来，那
0: 对，
1: 我们就是另
0: 就
1: 寻
0: 慢下来
1: 他
0: 吧，
1: 路，对，慢下来，那就可以去追寻一些你原本想要的东西。你或许就是工作繁忙之际你就忘记了，那你要停下来的话，你可以就是去追寻。所以我也还蛮庆幸那个时候有碰到疫情的，
0: 对，
1: 说真的，
0: 在那之前你是调酒，就各种不同这样子
1: 对，
0: 的
1: 兴
0: 调
1: 趣
0: 酒的兴趣。那时候有去考一些什么证照吗？
1: 没有诶。
0: 没有，就是兴趣，就是喜欢，就单纯就是一个消费者的
1: 对，是
0: 角
1: 消
0: 度，
1: 费者，而
0: 消费者，
1: 且我原本就我大学其实是念法律系的嘛，然后我原本是想说毕业的时候要不要去酒吧当 bartender，就差点家庭革命，因为
0: 对
1: 爸
0: 对
1: 妈
0: 对，
1: 想说发生什么事啊
0: 是，
1: 你？
0: 为什么要去当 bartender 什么之类
1: 对，
0: 的？
1: 是
0: 对，
1: 的，
0: 那你这个投入了这个品酒，特别是红酒嘛，对，就是红
1: 对，
0: 酒，也没有白酒，也不是 whisky，就是红酒，
1: 葡萄酒包括红酒、白酒、香槟、气泡酒、雪莉酒。加烈酒都是，
0: OK，所以就是葡萄酒，所谓的葡
1: 对，
0: 萄
1: 葡
0: 酒，
1: 萄
0: 对不
1: 酒
0: 对？
1: 泛称为葡萄酒
0: 是，那
1: ，wine 的
0: 其
1: 部
0: 实
1: 分，
0: 品相也非常多，所以你
1: 对，
0: 要学的东西很多啊。
1: 对，而且，说是多，因为其实葡萄酒这个它的变化性很大，就是它不是一个可以就是短时间内学习完的一个学问，
0: 对，
1: 所以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累积，甚至是会因为。这就要讲到农业学了嘛，甚至会因为
0: 是，
1: 气候
0: 没
1: 或
0: 错，
1: 各种，它就是不一样。
0: 就不一
1: 所以
0: 样，
1: 每一年你其实要很有热情，每一年你就会，你如果是保持着一个就是你对它的好奇心，那你每一年的不同，你会感到非常的
0: 兴奋哈，
1: surprise，
0: 对
1: 你会
0: ，surprise，
1: 惊艳
0: 对，
1: 这件事情。所以我是有热情的，
0: 是，你这样一讲，就突然让我想到，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啊，就是当年，其实你知道，我们这种一般人了哈，就特别是男生呐，其实
1: 是，
0: 本来还没有到那个所谓品酒这个档次的时候，其实就是喝爽的嘛，你知道吧？就是喝了之
1: 佛
0: 后，
1: 酒精，
0: 对，就是佛酒精嘛，对不对？然后稍微有了一点点红酒知识，就开始拿那个红酒杯，然后在那边晃啊晃啊哈，然后闻
1: 晃
0: 那味
1: 杯，
0: 道。但说真的，晃完之后还是闻不出什么差异来，就是我一般人都是这样子。可是你作为你把它当成专业了，对不对？你要把它
1: 是。
0: 当成是一个有点像是教育的事业，它又是一个算是活动的事业。你怎么样去所谓的拓展你自己的所谓事业的版图？比如说，你是专门以所谓的开售课程为主，还是你是以办活动为主？大概怎么样会是你这个创业的获利来源
1: 我是以办活动为主，
0: 呢？
1: 就是我目前主要的业务范围就是在办品酒会，那包括可以帮企业或私人聚会去企划餐酒会，
0: 是，
1: 对，然后设计一些体验在里面，比如说我会让我的葡萄酒的整个酒单是有一些起承转合的，再加上
0: 说
1: 我，
0: 故事，对不对？
1: 对，
0: 就是
1: 说
0: 有一
1: 故
0: 个体
1: 事，
0: 验，
1: 再
0: 说
1: 加
0: 故
1: 上，
0: 事。
1: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喝酒的人会，其实葡萄酒是一个。 主观的世界。
0: 嗯。

0: 你喜欢的别人不一定喜欢，
1: 对，
0: 但你不喜欢的别人也可能会
1: 喜欢，
0: 可能很喜欢，
1: 对，
0: 就是他这个其实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学葡萄酒的就是人要有一个很就是 open mind 的心，像是我有一场品酒会就是做人格测验和结合品酒会，
1: 是是，
0: 那你会喜欢怎么样的葡萄酒口味，其实会牵涉到很有趣，你会牵涉到就是你的人格特质，
1: 对对
0: 对，像我们就是葡萄酒有一个叫可能自然酒，
1: 嗯，
0: 那它就是不加二氧化硒，
1: 嗯，
0: 就是它因为一般来说就是商业酒你一定要加二氧化硒才能够去维持葡萄酒的稳定嘛，
1: 嗯，
0: 但有一个派别是自然酒，那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以前就是阿嬷我们去酿那个梅酒，
1: 嗯，
0: 那它是不是就一个自然发酵的过程，那这是一个派系，有的人就喜欢，有人不喜欢，
1: 嗯，
0: 可是我有观察到就是喜欢自然酒的人或许他就是对于天地，因为那个自然酒是要跟着农民力走的，
1: 对，
0: 但是是西方哦，
1: 是
0: 就是他可能会
1: 西方农民力，
0: 对，他可能会讲说我在几年几几月几日的时候要去买牛角做肥料，
1: 嗯，是是，
0: 然后那个就是会让那个葡萄酒产生怎么样的风味，
1: 嗯，
0: 我要喝酒的时候我有一个那个自然动力法的行事历，嗯，我要去开那个行事历确定说今天能不能开酒，
1: 嗯，是是，
0: 今天是花日果日吗，
1: 嗯，
0: 如果是庚日的话酒会没有味道，
1: 是 是
0: 对，所以我有观察到喜欢自然酒的领域的人他们都是蛮有主见的，
1: 对，
0: 然后也对于就是不容易随波逐流的类群，
1: 嗯，
0: 所以我就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人格分析，好玩嘛，
1: 是
0: 是，
1: 就是
0: 把它结合在一起，
1: 对，欸，这个听起来是非常有趣的嘛，齁，对，因为我觉得跟整个国家还有文化啊异国啊不同啊就非常大的关联，等于有点像是透过这个葡萄酒啊你能够了解这个全世界了，对对，
0: 啊，
1: 了解不同世界的文化，或者是说就像你说的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去结有点像异业合作，对不对，结合不
0: 是跨领域，
1: 结合跨领域不同的，除了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之外哈，就是个性啊这些是不是还可以跟什么类似像什么色彩学啦哈，什么甚至是像我这种专门教口语表达的都可以做一点结合。你还做过一些什么有趣的？
0: 说到色彩学，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去修色彩学，
1: 哦，
0: 就是我对那个很感对美术相关很感兴趣，
1: 是是，
0: 所以我每个的品酒会主题我就会去设计它的视觉形象，
1: 是，
0: 比如说像 Pinot Noir 这个葡萄酒这个葡萄品种，
1: 是
0: 它就是一个比较轻柔的，非常优雅的，那我就会在色调上去设计它的主视觉，包括文宣品跟简报，
1: 对，
0: 我会让它就是一目了然知道我想表达什么，
1: 是是，
0: 对，
1: 你自己有这样色彩学的背景的话，你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网络的工具啊，比如说像什么 Canva 啊之类的，
0: yes，
1: 对于你来说就如虎添翼的嘛，你完全可以把你以前学到的东西就是会让这个Canva 的基础你可以把它加到变得更好更棒，对不对，
0: 就是 AI 的兴起对于就是内心很有想法然后想要实践，真的是确实是它会让你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嘛，
1: 对对，
0: 我有觉得因为有就是 AI 的兴起
1: 之后，
0: 让很多的想法可以变成实物出来，
1: 是是，
0: 对，有，
1: 对，说到这个 AI 哈，我觉得AI 它其实现在也有人运用 AI， 他做出一个 APP， 好像是来分辨这个假货，对不对？或者说他可能一拍这个酒，他就知道说，哎，这个酒是什么年份的，是什么酒，立刻就有这个。
0: 对，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刚刚回答第一个问题是那个像 DRC 这类型的比较高价的酒，他们会有防伪编号。
1: 哦，本来就有编号了。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确实也是能够扫就知道货源。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一扫就会知道说这个酒喝起来的风味大概怎么样，这在酒业其实有掀起一个讨论，就是说那我们办活动的话消费者为什么要来，我如果我能够 Google 或能够GPT 我就出来了，那就是
1: 意义何在了，
0: 意义何在，我很好选酒啊，我这支酒我就可以知道它给大家什么餐，
1: 没错，
0: 对，但我觉得我没有很担心这件事
1: 的原
0: 因，
1: 因为
0: 你没有喝到，就是我觉得看文字是一回事，我很常比如说我那阵子就是因为我会设计葡萄酒，一定不是每个酒我都喝过嘛，
1: 是，
0: 像我那时候就有选到一支 Oregon， 就是奥勒冈的美国奥勒冈的酒，那照理来说它在冷凉地区它应该要是就是比较轻柔单宁再清爽一点的，结果我那时候的就是我用 Google 就是用那个 GPT， 它也是这样告诉我的，
1: 是，
0: 打开完全不是，它是一支甜美饱满

0: 的酒，非常的讨喜的、
1: 嗯、是是，
0: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不担心，而且人跟人之间就是
1: 的互动，对不
0: 对,
1: 对，有时候喝酒的时候那不是只是喝它而已啊，就是你跟谁喝，对不对，在什么场景，然后你设计的这些活动啊，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啊，很多时候才是我们真正人类在追求的。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米舍菜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上面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蔡玉然 Michelle 呢，她除了是一位品酒师之外啊，你好像也是酒研学院的老师是不是？就是、
1: 哦、对，是的，我是他们的企业讲师。
0: 哦，企业讲师、嗯、诶，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就酒研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像你们品酒师就是可能一定要加入酒研学院，或者说能被他们聘为讲师的话，就表示诶你在这个业界算是一个咖了，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单位？
1: 其实是因为你、嗯，如果就是在台湾做葡萄酒教育的机构，比较知名的有三个，那酒研是其中一个，它就是一个被业界认可的机构、嗯、而且要教葡萄酒的教育，你基本上你要取得国外的授权，
0: 是
1: 你不能就是可能
0: 随、
1: 哦、WCA 不会
0: 随
1: 便开课的，
0: 是、嗯、
1: 像是我们的考卷 WCA 的证照考卷是会送回英国改的、嗯、
0: 哦，
1: 对，所以我们的证照是全球性的，它并不是只是台湾。
0: 嗯，它这个所谓的改考卷啊什么之类的，这都是申论题吗？还是英文要很好，还是说是选择题？大概怎么样一个考试？
1: 到

0: 我这样比喻好了、Label 1大概就是大学通识课、Label 2就是一个学科，那你稍微努力一点就会过、但到 Label 3的时候它就有点范围就有点大了，就是你必须要
1: 花个几年、
0: 不用到几年、但是你的确是需要静下心来，因为它是全英文考试、那它有简答题、就是它必须从葡萄的栽种到就是种植，然后到酿造、再写到葡萄酒的风格，最后到消费者手上、那它是英文申论、对
1: 对，它是为了要去推广这个东西所以才英文，不然我以为啦齁，可能是法国法文会不会才是这个行业里头的主要语言呢、在葡萄酒界
0: 葡萄酒那是因为台湾就是普遍大家认法国酒，那其实也有美国酒，也有各种，
1: 对啊对啊，世界各地都有，
0: 纽西兰各种，对对。那这个科目我觉得难念的原因就在于你刚才说的，因为很多是法文翻译成英文，所以你就是它就是一个文化的东西，没有为什么嘛，你要去深入，因为葡萄酒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调剂、就它本身就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就跟它是手摇杯是台湾人的一部分，
1: 对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牵涉到很多他们那边的文化、还有风土跟一些就是没有为什么，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着的，
1: 是是，
0: 对，所以这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那再上去还有一个 diploma。
1: 对，你刚才一开始就有提到说你其实之前还是法律系毕业的嘛，有法律的背景，那你看法律的背景再加上你好像你也待过这个的地产，就旅游地产业啊、然后你也待过是不是酒水的进口商啊、
0: 是的，
1: 对，这些经历啊，你觉得对于你现在打造这个品酒师的自品牌在这个领域创业你就有什么样的帮助？
0: 我觉得就是法律系这个对于我的帮助是软实力的部分，就是我可以很快的归纳这个庞大的复杂的学问、就是它肯定是非常多的资讯量，可是我是比较容易做归纳的，那就是我四年来的训练，就是大前提小前提嘛、就是这些的，是，然后再就是刚才说到就是进口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给我非常多养分的一个，我当时是行销，就是我是挂品牌行销副理嘛，那就是我有真正接触到市场，
1: 对，
0: 我原本只是 WC 的话就是理论，那它是一个框架，就是这个 friend， 你这个东西是你会认为很多事情是原则，可是事实上葡萄酒世界是永远有例外的，就是没有原则必有例外嘛，
1: 是是，
0: 所以在接近市场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就是过去有一些理论的东西它未必适用于实务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工作也给我非常多的养分，
1: 是是，
0: 然后也帮助我非常多，就是那个视野的角度，
1: 对，
0: 会更接近商业，接近市场，
1: 对，
0: 这很重要。
1: 那个时候啊你学了品酒这件事情之后啊，到你决定要以自己个人品牌来打造你的这个事业，我觉得中间这个 gap、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我可能也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不敢真的去迈向创业这一步。你当时有没有什么样的心理挣扎，还是你没有，你就很明确说我学了这个然后我就要在这个领域创业？
0: 我没有挣扎，就是我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初心，就是我想要分享葡萄酒，
1: 是，
0: 那我想要分享葡萄酒，我想当葡萄酒讲师，我想要创办，就是我想要开自己的品酒的课程，也想要自己选酒来开品酒会，我想要告诉大家我的世界观，
1: 是是，
0: 我接触到的东西，然后如果你欣赏你也一起进来，那我也想知道你的世界观，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世界观，
1: 是是，对对，
0: 所以我几乎是没有挣扎。我那时候离职的原因就是我想要就是自由去探索这个广大的葡萄酒世界，
1: 是，
0: 就是我不太想被限制在一个就是当时手上会有一两百个品牌嘛，那当然这个过程就是我会觉得我想要接触更多，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那样踏出去的时候内心其实是还蛮期待的，
1: 还蛮期待的，
0: 对，很期待，
1: 是是，这个期待哦，我觉得很多创业者都有这样的期待啊，或者会想说我这一创业啊马上就要成功啦，像比如说啦，我最近开始做音乐嘛，我也常常想我这个音乐一发表该不会就会有超多人听的啊，其实没有。你当时

0: 一创业之后哈，你觉得诶有如你预期的发展吗？还是说哇前面还蛮辛苦的，因为都没什么知道你，所以也没有办法去当讲师，没办法开课。你跟我们聊一下这一段。
1: 这个概念就是网络上很流行的一句话：理想很丰满，现 实很骨感啊。
0: 对对对，
1: 是的，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刚离开，就刚离开原本的正职工作的时候，是。确实是没有什么案源啦，那这是可预期的结果吧。但我没有觉得，我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我就继续累积。
0: 继续
1: 比
0: 累
1: 如说
0: 积，
1: 我去华视上主持人课，
0: 是，
1: 对，因为我有发现就是在口条的精进上，我可以再让自己更提升，
0: 是，
1: 然后也借此其实也认识了还蛮多人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其实过去有累积到一些不错的贵人人脉，在我说我想要自己出来开品酒会的时候，就过去的有一个经销商的老板就说那我们刚好有就
0: 有这个
1: 是
0: 需求，
1: 对
0: 对不
1: 有这个
0: 对？
1: 需求，那我给你1年5场，
0: 是，好棒
1: 对，
0: 哦，嗯，
1: 是的。然
0: 对
1: 后
0: 啊，
1: 我第一次就是我非常的感谢他，就是我
0: 对。
1: 得到了这个机会之后，就是才让我更有信心。
0: 哎，这个所谓的1年5场哦，比如说他是会来多少人，然后这是一个大活动吗？还是还好？
1: 他们本身是福人社，
0: 哦，
1: 那这个福人社里面就是有，就是本来就有他们的成员数嘛。
0: 嗯，
1: 每一次
0: 对，
1: 来的人会来自于这个福人社，但未必会重复。对对
0: 嗯，
1: 对，可是就是基本上大概都在15到20人一场。
0: 嗯嗯嗯。了解，对，我觉得这样子算是有一个蛮好的开始啊。大概是你创业了多久？比如说几个月之后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因为有些人他撑到第一笔订单价，他撑不到，你知道吗？就是时间拖太久。你大概多久就有这样子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1: 我想一下，我从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中间有沉潜的一段时间，
0: 嗯，
1: 后来大概7、8个月吧，
0: 哦。
1: 我就接到了第一笔订单，对，而且还蛮长期的，
0: 是，这个7、8个月的中间，你除了去上课之外，比如说你有没有就是比如又经营自媒体？因为现在我觉得创业者都需要经营 IG 或 FB。
1: 哦，我很 lucky，我后来想到，就是我在想要走个人讲师这条路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教育机构有对我抛橄榄枝嘛，就说啊，不然就是你可以来当我们的企业讲师。除此之外，就是还有那个时候有一个品牌，它是做科技醒酒器的，对。然后那时候有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就是用就是贴文的方式，就是他跟我做一个形象活动形象的呈现，对，那个也是我一个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是，我原来我也可以用自媒体有赚到钱，对对，所以在那个时间就是也有这样的品牌找上我，
0: 对，
1: 对。
0: 现在在台湾呢，你这样子的角色，品酒师、讲师这样子的角色，人多吗？会不会很竞争？
1: 竞争是，要看从什么角度哦，
0: 嗯，
1: 就是基本上出来当葡萄酒讲师的有教育体，就是有走教育的，我就是否葡萄酒的文化推广，然后也有是说可能我自己本身是在酒商，然后我们去呈现我们的品牌，
0: 嗯，嗯，
1: 去推广我们的品牌，
0: 是。
1: 对，然后也有就是中间的像我这样的自由讲师，对，但是我觉得中间这个个人讲师的部分是比较少的。
0: 了解，所以反正有你的特色啊，跟自己的一条路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啊，这个越走越顺畅，越走越宽广。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Michelle 蔡跟我们分享她的创业之旅。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品酒师蔡玉然 Michelle。 Michelle， 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哈，你这个自从走上了创业之旅之后哈，打造这个个人的自品牌，你有没有遇过一些很大的挫折跟困难呢？
2: 我会有，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我会有因为可能没有遇到，就是没有接到案子的时候，也会感到没有收入嘛，
1: 对啊，
2: 那你是不是就会感到有一点怀疑自己？
1: 是，
2: 对，我后来有想到一些个人的心法，就是把自己丢到人群里，就是一旦你开始觉得你的生活就是可能卡住了，或者是说一直都没有案源或新的，
1: 对，或者一些进展的时候，
2: 新的机会这样子，那我自己是会去学习新的东西，比如说前阵子皮克球很夯，
1: 对，
2: 就是我也是去打皮克球，
1: 哦，
2: 那就是用这些兴趣，其实你会接触到很多不同领域的人，
1: 是。
2: 有时候人在自己的领域久了会有盲点，就是我觉得可能创业者或是说就是自己有在做创意发想相关的工作的人，都会容易觉得说，比如说我在一个想一个问题想久的时候，人就会麻掉，所以你如果去接触就是新的领域的人的时候，
1: 对，
2: 你反而会突然间把
1: 有灵感，没错没错，
2: 对，把那些想法就是丢回来类比到自己的问题，
1: 是，
2: 就会有时候会有一个灵感突然来，就会迎刃而解，就是我觉得推进的过程，我自己会做很多推进的过程，但这个推进的过程我不会限制于，比如说我就是品酒嘛，我不会限制于说我就是可能要疯狂的一直在酒的这个地方就是生根，或者是说我一直想一直想不想破头，我不会，
1: 是是，
2: 我会去接触别的新的东西，
1: 是是，
2: 然后去找到灵感之后回来把自己的专业或是说回来把自己的这条路做得更，就是就会更有

0: 新的企划灵感这样子、
1: 对，在你们的这个领域啊，找员工或者像你可能临时需要一些人力的帮忙啊，这件事情是容易的吗？因为 我自己私心的想啊，我觉得喝酒这件事情大家都挺喜欢的，这问题是你如果办活动可能你找来的员工他就不能喝，对不对？那会不会找人就变得、
0: 可以喝、
1: 可以喝，哎好，那可能找人会比较容易一点，找人会稍微容易一点。就是你们这一行有没有遇到像很多各行各业白工啊都在说缺人啊，特别是缺年轻人啊，你们有这个问题吗？
0: 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是可以喝、但不要喝醉。
1: 嗯，
0: 就是这是我们一个，就是因为我之前在进口商的时候，我们上班也可以喝酒。
1: 是哦，
0: 但是就是主管就会说，就是但是你
1: 不
0: 能
1: 喝
0: 醉。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样算不算一个找到人的诱因呢？
1: 算算算算，算
0: 是对啊，就是、
1: 可以喝，
0: 可以喝。对，然后
1: 找像你，比如现在有一些平台可能是。小鸡上工什么之类的，你是怎么找到你的一些临时需要的人力的？比如说你会还是要走104正式这样找员工？
0: 哦、我没有特别去，就是我现在的一些就是助理、都是一些我爱喝酒的好朋友
1: 哦，就是朋友，并不
0: 是
1: 临时找的。
0: 对，
1: 这样可能对他们的那个工作的能力啊比较有保证一点哦。
0: 对，因为其实这一行就是有时候有些常常大家喝醉会有些状况，
1: 对，
0: 所以你一定要有几个脑袋清楚的人
1: 是
0: 在 handle 现场，就是毕竟是酒精嘛，那我们还会有安全的考量，
1: 没错，
0: 这样，所以我会希望身边的跟我一起工作的朋友要稍微灵光一点
1: 啊，对，所以灵光一点，你知道我也是，我喝酒我一定要跟那种好咖喝，
0: 对，
1: 不然有些人真的会给你就闹事。
0: 会，
1: 对不对？惹事啊，对不对？然后再不然就是有一些人不知道哪里不对劲了，他就会就破坏公务，什么之类的。
0: 对，
1: 这种人很多哎、欸。
0: 就是很多人是
1: 酒品不好，
0: 一喝醉就会开始不小心就会摔破玻璃杯。
1: 对，
0: 我也有朋友是一喝酒之后，就是他会
1: 一直骂脏话，
0: 三声道，对，三声道、奇怪，平常也没听你说几句英文，就是喝醉之后，三声道的那个那个英文就会飙一些脏话出来，这样
1: 是是是，
0: 其实是有的。那大家就会久了知道嘛，就可能就比较不会愿意跟他喝
1: 就是、
0: 喝酒、
1: 就是。
0: 而且我其实觉得，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喝醉的经验，其实喝醉是很不舒服的，你就是该去睡了。
1: 是，
0: 就是如果真的会发生像出现一些失控行为的，很多都就是我个人都会认为其实没有那么不清醒，就是单纯他
1: 借机
0: 对酒品
1: 不好，
0: 所以我还蛮像挑助理或是说像是找客户也好，其实我比较注重人品，
1: 是
0: 对，我觉得人对了什么都对了，
1: 对。那像你现在这样子，如果想要再去拓展更多的客源呢、大概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0: 我目前的拓展客源的方式都其实主要还都是靠朋友
1: 介绍、
0: 或是说客户之间口耳相传、就是之类的，因
1: 为
0: 我觉得信任感很重要，
1: 因
0: 为
1: 你这一行你在做的事情，我觉得大家的聚会、可能还是有点隐秘性，所以应该不是说可以把大家的照片，对不对，很坏的照片放上去，可能就是你这个活动你怎么摆设，也许这些摆设可以，或者你的文案可以，但是你在宣传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吧，对不对？
0: 对，要看性质、像是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会有公开素材跟不可公开素材、我不会随便把客户的隐私放到网络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或许会放一个可能示意图，
1: 是
0: 就是一个可能餐桌背影，
1: 对对对，
0: 只有讲者这样的示意图，但是如果像是我前阵子有去一些 NGO 的单位去做演讲、
1: 是
0: 他们会有一些可能公开肖像的签署，
1: 对，
0: 那个就可以，
1: 是，
0: 可是其实大部分像私人聚会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礼貌啦，大家也不会希望说我个人的私下行程被
1: 就是、
0: 被别人知道嘛、
1: 就是啊、没错，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不就是我觉得啦，我自己的宁愿小心宁愿谨慎，
1: 就是
0: 就不要，对
1: 对对对，应该是说你的这种对啊，像我说的文案啊这些我觉得是可以，对，但是你说真正影像的露出啊，可能就不是那么合适。可是问题又来了，现在大部分的人，这些中小企业主，特别是像你这样子作为一个讲师，可能也会蛮需要去拍摄一些影片的吧？对，你特别有在影片宣传这件事情上有特别做一些什么努力吗？
0: 我反而目前就是影片的部分少，我还是都是以照片为主。那我也有一些就是像 服装品牌的露出，
1: 嗯，
0: 就是活动的服装品牌。

0: 年啊，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一些活动？你觉得是可以带动你这个品牌的？
1: 我的下半年有一些计划，就是我希望之前可能都是 group，我会去 group 教课或去机构教课，但我下半年计划会希望可以是就是以我自己的个人品牌来找一些，想要对葡萄酒感兴趣的，可是他不得其门而入，然后可是同时又不想要把葡萄酒搞这么难，因为毕竟去上证照课，它其实有点像补习班，你真的要深入了解它。但有的人喝酒的时候，他其实是他有时候想要知道一些，但不想知道这么多。对对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下半年想要把葡萄酒品，就是有点比较亲民的葡萄酒，然后我也会在线上做一些就是曝光，因为刚好就是我在发这些品酒资讯的时候，其实是也是会有网友。就是师兄，我说，哎，你有没有公开的场次，我们可以参加的啊？然后有没有一些就是让我们可以容易去入门的？然后或者说他们会说，那我不懂酒怎么办？我说，哦，没有啊，你就来，对啊，你就来啊。
0: 像你这样子的活动啊，大概平均一个人的消费会在多少钱的 range
1: 票价的部分我还在定，原因是因为就是这会取决于你喝
0: 喝
1: 怎
0: 什
1: 么
0: 么
1: 样
0: 酒啊？对
1: 类型的酒。然后再加上说，就是如果我想要退，势必是，不，那个票价的定定就很关键的嘛。或许1500也可以是一个场次。那喝高价酒，或者是大家想要深入更了解某一个产区的旗舰酒，那那个票价可能就会往上拉。
0: 因为这个东西除了酒之外，还有你的一些授课啊，对不对？所以它大概时间会是多长？通常你办这种活动，
1: 我会抓一个比例，但是原则上是2个钟头到3个钟头。那当然不可能是讲课讲满，因为会有体验上的东西，你喝到什么，
0: 没错，
1: 你闻到什么，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希望的是双向交流，就是不要就是你一直听我说，
0: 没
1: 对对
0: 错，
1: 对，我想要你也感受看看你喜欢什么，
0: 对
1: 就
0: 对，
1: 是我会更希望能够帮助你找到你想要的风味，
0: 是是
1: 对。
0: 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不管是学习这件事情啊，或者是学这个对酒的了解啊，能够这样双向交流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验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Michelle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 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还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品酒师蔡玉然 Michelle。 Michelle 呢，他现在哈，这个作为一个品酒师，这个这样子一个个人品牌啊，非常积极的开课啊，或举办活动啊，希望可以让更多朋友认识这个葡萄酒，并且是不同种类的葡萄酒哈，博大精深的学问啊。那我想问一下Michelle， 你还会参加哪些活动或者是展览来对于你的这个个人形象啊，你想推广的事情来进行曝光？
1: 像我最近期的一场公开活动是世贸的酒展，那那场活动我们是受邀嘛，我是受邀去酒展做一个餐酒的体验设计。对，那场蛮特别的，就是他有提供就是三款酒，那三款酒的类别不是我们平常常常喝到的类型，比如说像我们你知道喝酒喝就是长时间以来我们就会有一些容易喝到的比较热门产区，但那天就是他开给我的酒单有台湾的葡萄酒，
0: 是，
1: 顺便预告一下，我十月份要去那个彰化二林那边当评审，就参加台湾葡萄酒的
0: 紫
1: 金杯。Anyway， 总之那个就是他有给我们一个台湾就是葡萄酒的品项，然后那是一支 Rosé， 就是台湾的粉红酒，那它是使用台湾的黑后葡萄，就是在地葡萄酒，
0: 是，
1: 我觉得非常有趣，所以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就接了这样子，因为其实那限制蛮多的，因为展场不能用明火，可是我要去做三款酒，包括说。台湾的葡萄酒的那支罗塞，还有斯洛伐克的瑞斯林白酒，然后一支法国西南产区的红酒，要怎么样去做搭餐还不能用明火，
0: 对，
1: 我觉得是一个挑战，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第一支你一定想不到我的罗塞搭就是台湾的搭什么，大家一定会想说什么红酒搭红肉，白酒搭海鲜，这个原
0: 则一般是这样子，好像
1: 对对对，但这个原则没有错，是就是因为毕竟就是有单宁
0: 嘛，这么多年的经验就是这样子吗？
1: 对对对，因为红酒有单宁嘛，那它跟海鲜搭会产生铁锈味，所以对，这是对的。但是就是我有做一个是地餐配地酒的搭配，因为像你去吃意大利菜，意大利餐厅你就会选意大利酒，因为基本上他们酿酒师会参考一些当地的风土的口味去做这样的。那我搭的是台湾盐酥鸡风味脆片，就是 bagel 脆片搭台湾在地葡萄酒。
0: 是是。
1: 那天就是看到大家那个反应的时候，我就觉得超有成就感的，因为他们觉得很好吃，很好喝。
0: 是，
1: 就是哦，怎么这么搭？
0: 就很搭，
1: 对，就会觉得，因为我们是台湾人嘛，
0: 对，
1: 这东西就是符合我们文化的东西，
0: 是，
1: 所以势必应该是要有一些就是台湾在地的东西去结合到葡萄酒里面的。对，
0: 是，这个活动听起来非常有趣啊齁。那它是一个比如说每一年本来就固定会办的活动，然后是因为比如说你有一个累积你自己个人品牌名声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找到你，他们当时怎么会知道你的，你有没有特别问一下？
1: 他们是就是有看到我的社群露出，那也同时就是他们有找那个台湾酒研，就是知道说，
0: 透过台湾酒研
1: 就了解，那就有接洽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创业的朋友。

0: 朋友哈，有时候，这种现在的创业者，你的什么 FB 啊、IG 啊，我觉得是不可避免了哈。对，就是你大家就
1: 对，
0: 可能都要好
1: 对，
0: 好的
1: 是。
0: 运用，不管你是用照片还是你用影片的方式。再来就是有时候加入一些既有的一些协会啊或者学院呐，哦，你成为里面的讲师，我觉得就以 Michelle 他自己来说，哎，这对于他打造个人品牌
1: 很
0: 也
1: 重
0: 是
1: 要，
0: 非常有帮
1: 嗯，
0: 助的嘛，对不对？
1: 对，这蛮重要的。就是我有学术单位嘛，这样我就是，毕竟我的 WSET 也是在九研上的，所以这些就是你除了要有，你一定也要能讲嘛。所以知识性或是说证照类的东西也不太能少。就是大家都喜欢喝酒，然后大家都就是你要怎么样做出差异化，就是你拥有的。证照还是在，我觉得在华人啦，尤其是华人，我觉得台湾也是还蛮会看证照的，对。
0: 对，我在前一段里头其实有问到，就是你们这一行作为所谓的品酒师啊，会不会很竞争？那甚至竞争到说哈，我们就说这个网红好了，那有些网红啊，他们是会因为很竞争，所以就一直在等着他的竞争对手出事，然后就要把他往死里打，或者甚至会。刻意的有一些攻坚呐，哈，或者攻击，你们这一行会有竞争到这样的地步吗？会有一些品酒师他怕说，哎，比如可能你很有名了，好，那所有的好的邀约什么都跑到你那边，他这边就没有了，所以他就想攻击你。你们这一行会有这么竞
1: 我
0: 争
1: 觉
0: 吗？
1: 得只要在就是
0: 有人
1: 同
0: 的地
1: 质
0: 方
1: 性
0: 是吧？
1: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 湖，就
0: 对
1: 是你只要有同质性
0: 对，
1: 的就会产生竞争嘛。
0: 是是。
1: 那有竞争的环境难免啦，我觉得
0: 哦，
1: 难免会有可能会有这样
0: 对，
1: 的
0: 他
1: 情
0: 们
1: 况。
0: 攻击的点会是在哪里？比如说，就是说，哎，可能这个人没有拿到证照，或者没有拿到哪一个证照，或者是没有去哪边学，所以他不是正统的，然后就这样子攻击。
1: 证照倒是其次，可能会说他其实没那么懂酒。
0: 哦，用这种方式，
1: 对，可是我自己是不做任何就是攻击别人的模式，
0: 但是别人会攻击你啊，你知道吗？
1: 我就
0: 会
1: 把
0: 吧？
1: 自己的事情做好。哎，目前
0: 还没有
1: 还没有发
0: 啊，
1: 生，但是就是我自己的心理准备也是把自己的
0: 可能
1: 事
0: 要
1: 情
0: 心
1: 做
0: 理
1: 好。
0: 准备，因为我觉得，各行各业的朋友哈，尤其是创业的，你不红的时候，没有人会理你啊。
1: 对，
0: 当你做出一点成绩来之后，就有可能有人攻击你咯。
1: 对，所以我都会有时候会跟我的一些朋友有聊到这一块嘛。那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是想要，比如说不管你在社群上经营，或是你说故事也好，你的故事跟你的经营的这个东西呀，必须要能够被检验。
0: 那被检验对，或一致性对，
1: 对，
0: 一
1: 一
0: 致
1: 致
0: 性跟
1: 性。
0: 可以被检验性很
1: 对，因
0: 重
1: 为
0: 要。
1: 你会怕翻车，就是因为你不一致，
0: 对，
1: 就是你一定要做到说，就是你自己要问心无愧啦。就是你在，我觉得在酒业，尤其是可能各行各业都是，我觉得要爱惜羽毛，就是你会知道说，有些事情不要太侥幸的心态，那你就不会怕被人家翻出什么来翻车。
0: 对，哎，你们这个品酒师会有什么像你刚刚讲到的会翻车的那个因子在哪里
1: 我觉得主要都还是人品方面的，就是可能会大家会说他酒后会有一些行为的脱序，
0: 我们就
1: 对
0: 说
1: 对，会，
0: 酒后乱性了哈，这个性
1: 对，
0: 格，
1: 也有。
0: 或者是说会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办活动哦，会讲说，哎，可能这个金流不干净，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在你们这一行，大概会攻击的是什么？除了那个酒后之外，
1: 金流的部分，前阵子有一个还蛮大的新闻啊，就是他们那个洗钱嘛，就是大家可以查一个蛮大的通路商，就是新闻，对，有报嘛，
0: 对，有报，
1: 对对对，就是类似这样的，因为其实酒也有很高价的酒，对对对，就是金流，或者是说像刚刚讲的那个酒后乱性，可能就会什么酒界 me too
0: 之类的
1: 之类的，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八卦啦，大家喝酒
0: 但是
1: 就是
0: 作为一位女性的品酒师，我觉得，这种容易发生在男生身上的这些东西就会降到比较低。但是，有可能你们是会被你知道其他的客人啊，也许客人会不会有一些对你们好像不是太尊重的行为，也会因为喝酒。
1: 我觉得我们的酒业的普遍的消费者市场还是男性主导，因为有社交需求，有应酬需求。
0: 没
1: 可是
0: 错。
1: 我自己是 目前这么久，我觉得我都遇到的是好人、欸嗯、就是我没有遇到什么就是奇奇怪

0: 外
1: 的，是是
0: 的那个情况，虽然有听说，可是我是自己没有碰过。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跟我们一开始在选择客户的时候很有关系。
0: 对
1: 对，有时候你可能创业哈会比较担心说，哎，这个我这一单都不能少。问题是有时候这个你选的这个客人给你造成非常大的麻烦。是让对你的这个创业是会有负面影响的。
0: 我觉得第一是说，比如说像是可能你主持的费用或讲师费的这个部分，你不要贪接，因为有时候你真的就是很想要急着有作品或急着想要有就是收入嘛，但你其实有些情况你其实能判断的。
1: 对
0: 对对对，就像你讲的，有时候会就是
1: 怪怪的场合，怪怪的人，不要接触。
0: 对，因为我们是要走长期的，我们是要走长久的路，走长久的路的，就是回归到一句话嘛，你就是自己的价值跟自己的经营就要拿捏的好。
1: 是是，在我们节目的尾声呢，我想请 Michelle 给我们一些也想要在像你这样子的，算是讲师业啊，或者是我们就说酒业好了，想要创业的朋友，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觉得创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要保有热情，就是你对于你自己做的事情要有信心。
1: 是，
0: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做好一些就是多一点的考量，就是除了你要有热情以外，就是有些事情你要想的比别人更透彻，
1: 是是，
0: 你才会就想的比别人更全面啦。
1: 对，
0: 你才能够就是走得远。
1: 没错，热情信心，
0: 我觉得热情
1: 想的更全面一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Michelle 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0: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收听本集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12号针对台南、屏东发布高温资讯，注意气温会达到局部摄氏36度以上。今天中部以北渐渐转为多云及雨，明天开始到15号各地有阵雨、雷雨，并且要留意瞬间强降雨。在天气高温方面，今天的天气高温炎热，今天中午前后台南市是黄橙色等号，有机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而屏东县则是黄色灯号，是36度以上的高温。要请您特别多加留意的是，今天封面在华南酝酿，白天各地还是偏暖热，中部以北中层云逐渐的增多，偶尔有飘零星小雨，山区午后及东半部降雨会比较明显。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国财政部11号宣布制裁3名个人与9家企业，其中包括4家总部设在香港、4家位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1家位在阿曼的企业，指控他们协助伊朗将石油运往中国。美国司法部11号表示，一名曾经担任加州阿卡迪亚市长的女性，因被控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而遭到起诉，她已经同意就这项联邦重罪指控认罪。美国总统川普11号表示，美伊停火脆弱依靠维生系统撑着，并且抨击德黑兰当局对美国和平提案的回应是愚蠢的。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表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已经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这项行动显示阿联原本是伊朗主要攻击目标之一，如今则成为战争中的积极交战。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11号表示，基辅目前已经具备能力生产射程相当于德国金牛座的飞弹系统，可以在约1500公里距离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1号表示，近20个国家有意与乌克兰签署无人机协议，目前有4项协议完成签署。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本周前往中国访问，他11号表示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商讨未来美国对台湾军售的议题，还说自己认为北京当局不会以武力夺取台湾。专席会在即，美国学者弗里门11号在华府一场智库座谈指出，川普交易式外交不可预测，确实引发台湾和区域盟友的忧虑，但是北京也可能利用这种不确定性操作川普会卖台的叙事，借此打击台湾社会的信心。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Love联播网，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在世界赢在倒数，这并不是用悲观的来面对每一天哦，而是呢更希望我们积极的来面对每一天，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不管在心理上或者是外在的环境，我们所在的台湾还有整个国际的局势，好像呢这个天天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哦，希望我们能够更积极的来面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忧虑，因为天总是会亮会明，也期待呢听众朋友，当我们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真的是从神汲取信心，让我每天活得更喜乐。虽然生活里有疲惫，有非常多的事情要解决，没关系，还是开心以对哦。
1: 深深呼吸，只听见海浪声。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哎，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今年第一波的滞留封面来喽，在今天12号滞留封面在华南形成哦，台湾附近的水汽增多，天气渐渐转为不稳定哦，中部以北、东北部和华东要特别留意降雨，这波封面影响时间预计有4天哦，而且降雨强度大，还可能出现冰雹、雷电等剧烈的天气，周三、周四的雨势是最明显的。气象专家有

提到今年四月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四月哦，极地以外的海洋海面温度创下了有史以来的第二高的记录，在全球的范围内，今年四月也是有记录以来第三温暖的四月，平均气温要比工业化前水准高出摄氏 1.43 度，而且今年的暴热还没结束哦。海洋表面温度是衡量地球吸收过剩热量最清晰的指标之一。根据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的数据，从1970年以来呢，全球海洋吸收了温室气体排放所吸收的过剩热量的 90% 以上哦。而海洋温度升高会加剧风暴强度，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并且扰乱了全球气候模式。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研究也显示，今年四月的数据显示全球持续暖化的明显讯号哦，海面温度接近历史最高的水平，海洋热浪范围广泛，北极海冰面积远低于平均水平，欧洲的气温和降雨量也出现了显著的差异哦。到了今年的秋天，赤道附近中太平洋的海面温度可能会比同时期的气候平均值还要高出摄氏三度哦。如果到时候真的是如此，那将会是破纪录的破纪录哦。所以今年的暴热还没结束，而且是进行 ING 啊。教育部最新统计显示，114学年大专校院学生有 105.7 万人哦，14年之间减少了 29.5 万人，减幅是 21.8%。 114学年以攻读科技类的学生占 48.4% 是最多的，而社会类和人文类的学生占比都比五年前下降哦。哇，看到现在不仅是少子化，在大学里面的学生数也真的因此受到了影响哦。而且呢，在整个分科分类、学科分类来看呢，现在真的是大家比较多夯的，而且是比较走向科技类哦。在如果更细的学门来做分类的话，那教育部的统计，114学年大专院校的学生是工程还有工程业的学门是 20.2 万人是最多的，再来是商业跟管理的这个科系是 16.7 万人，医药卫生 10.6 万人，餐旅和民生服务的是 8.6 万人，资讯通讯的科技学类是 8.5 万人哦。而在看到人文还有社会类的占比就真的少了非常多。好，这也是呢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当中确实科技类现在是确实比较行的哦，所以也在这里提供给您参考一下。

台湾黑熊是台湾特有的亚种，也是台湾的代表动物之一哦。像观光署的吉祥物卧熊就是以台湾黑熊作为形象哦。可是你知道现在红到国外的不是台湾黑熊本人哦，不是本熊哦，而是呢黑熊的便便哈，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网络上有个韩国的网友分享啊，这个图片是来自台湾黑熊保育协会出品的一个钥匙圈，这个钥匙圈呢是黑熊排遗，就是黑熊的便便啊，那有人呢就

真的看到呢，真的是很想要啊。不过这是他们说在台湾的一个小镇上的博物馆贩售的限量版的好物，网络上找不到啊。不过有朋友帮他买到了，哇，不知道你有没有喜欢呢？可是看起来又脏哈，但是呢又可爱，为什么呢？因为把上面的拉链拉开，居然里面有黑熊消化过的食物。在这样的细节上非常的用心哦，所以他现在呢把这一条黑熊的便便这个钥匙圈挂在自己 Prada 的一个包包上面带出去哈、哦，他觉得蛮有意思的哦。不知道大家看了知不知道台湾有卖这个呢？可能有的人还真的不知道哦，或许可以去买买看哦。不过呢，现在看到呢，台湾黑熊教育馆的账号，其实有人叫他是给我来现场买哦。好，我们看到这个只有在台湾黑熊保育协会的台湾黑熊教育馆有贩售哦，可是呢是在花莲县玉里镇民权街哦。而根据台湾黑熊保育协会分享，这是在去年11月只有在现场贩售，而且是卖价是650元。这个排遗其实台湾黑熊的便便是研究野生黑熊吃什么重要的线索之一哦，所以研究人员说，从它的排遗当中可以发现，台湾黑熊有70%以上是吃植物性的食物，像是浆果类或者是蝌蚪科等等，而且黑熊的排遗当中含有许多没有消化的种子，还有它移动的范围很大，就是走到哪里大到哪里，也有长距离破迁撒种这个的功能哈，所以这个排遗钥匙圈质地轻巧，而且放心，不会让你感觉是碰到这便便哈，所以不沾手哦。所以大家要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来看看这些这些专家们他们野外调查的一个日常哦。所以带这个台湾黑熊的便便出门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啦哈，不知道您是不是知道呢？台湾的便便红到国外去哦，网友买到超开心的啊。

有一个家长说，他读国小的儿子放学回来说，老师把我的联络簿用不见了啦。诶，奇怪了，这家长原来是不以为意啊，迟早会找到的。可是隔天再去接小孩，儿子说老师是故意带回家的。为什么呢？直到回家啊，翻开儿子的联络簿，看到里面五颜六色的神奇画作，诶，大家觉得真的是很特别哦。而且呢，在这当中啊，看到这个孩子啊，跟老师之间的互动啊，这个是让妈妈第一个反应是哈，怎么会这样呢？哈哈，这个理由太奇怪了，老师怎么会故意带回家呢？后来一打开这个失踪的联络簿啊，看到这上面真的是妈妈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原来呢，这个老师知道这个学生啊最爱玩人气手游叫猫咪大战争，所以老师把他的联络簿带回家当作画纸，老师亲手画满了一整页五颜六色细节丰富的插画，而且在上面写着生日快乐。哇，真的超用心哦。所以这个老师太有爱太用心了，因为这个老师是在公立学校哦，所以这个真的很开心，他的孩子可以遇到这样的天使导师。

师哦，这个老师带回家画满了这个孩子喜欢的这个漫画人气手游《猫咪大作战》啊，这里面的一些细节啊，所以他们说这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看到这个图的一瞬间会让人眼眶就湿了哦。所以这个老师真的很有心啊，而且画得好满、好用心、好漂亮啊，所以这本联络簿应该会让这个孩子保留一辈子。当人生不如意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哦，诶，自己的存在曾经被老师这么样的珍惜宠爱着，他觉得这不仅仅是老师的画作，更是老师给予孩子最温暖、最强大的爱的力量啊。

在某个餐饮品牌这个看到母亲节在活动的文案当中提到帮妈妈刷碗，遭质疑预测这个预设这个性别家事分工，而且刷碗这一词也不是台湾所惯用的，而且呢在这个也引发了网络的一些的讨论呢、哦、那在当时呢这个餐饮品牌有这个致歉，表示强调家事是家人应该共同的来分担呢、哦、在这当中呢也看到了这个网友他们在讨论当中就是说他的图片写帮妈妈刷刷碗，其实呢这个家事不是只有妈妈，而且不是帮妈妈，是帮整个家、哦、所以不知道您的感觉如何，是不是也真的看到了我们有时候确实没有更多的体会妈妈的需要、哦、而妈妈本身呢是不是总是也把自己放在最后呢？其实有时候确实啊、哦、当然在时间久了妈妈也会觉得好像没人在意她、哦、在心理学上面有个现象叫照顾者浩劫，就是说这个人长期的把所有的资源都给出去，可是没有被补充回来，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给不了了，这个时候就有所谓的照顾者浩劫的一个现象啊。这个心理学家也提到，这些可能就是悄悄被掏空的妈妈们，你要知道从哪里把自己再捡回来啊。所以妈妈们是不是有没有一个时间，就是短到一个小时也好，这个一个小时呢不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家，不是为了任何人，这一个小时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就算只是在那里发呆或者是在咖啡厅里面戴上耳机听一整张完整的专辑，或者是你去便利商店买一个自己想要吃的东西慢慢吃完，没有任何有意义，不需要有什么生产力，也不需要说等一下我一定要去完成什么，我要帮孩子的什么什么什么做到，没有，就放空好，给自己有这么一个小时，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爱自己的第一步哦。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人有忧郁倾向或真的有忧郁症哦，忧郁很容易让人困在原地哦，但身体的移动呢本身就是一个讯号，告诉大脑我还在，我还可以，我不需要去跑步，不用去健身房，可能就出去走走，或在家里跟着影片伸展伸展，或让自己晒到太阳，身体动了，脑内啡和血清素就有机会被唤醒，这个压在胸口的沉重感就不会

刻消失没关系，但是会马上松动一点点哦。所以可以找一件你以前喜欢的事情，不用太大，也不用很完整，只要让你感觉到开心就好了啊，不一定要做到快乐哈，开心就好了，能够让你的嘴角往上扬啊，不用每次想事情都是眉头皱起来啊，其实比方你喜欢画画，你就买一本素描本放在床前床头，那或者是你喜欢看电影，你挑一部可以自己看的，或你喜欢写字啊，你真的就是去买一些本子拿来写，而不是在手机里用那个手指头来写字哈。还有呢，有的人会说，哎呀，你在做什么，浪费时间，其实不是。这个时间呢，是自己有喜好、有感受、有发现我这个人还在的感觉哦。还有你也可以把感受说出来哦。可是这个感受说出来，不是要在发限动啊，或者在社群po文呐、啊，好，而是呢，你可以找一个你真实的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姐妹。可能是咨商师，把闷在心里不舒服、委屈、疲惫都用话、言语来说出来，这样子可能没有办法让你的问题马上解决，但是你会发现你不是太脆弱，而是太久没有好好的被接住了，好，所以这当中呢，被听见这件事情就很有疗愈哦。好，我们看到呢，在这当中哦，你要跟自己好好的来有机会释放一下哦，允许自己说今天就这样就好啦，不用做得太多太努力哦，不然的话你很可能就会一天有某一些时间，你可能就整个会完全没办法去思考了。所以孩子有顾好，好，其实这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事情哦，就是有时候就这样吧，不用太过在意。我今天没有做得很好啊，我的孩子今天怎么样了？其实有时候呢，退回去一步，不是失败，而是告诉自己，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一个考虑、考量。懂得自己到底要些什么，好，我想这也是我们应该要更多去帮助自己了解的部分哦。人生有好多好多要去面对的困难，但是我们真的有时候呢，不要给自己太多太多严格的一个规条哦，好，帮助自己释放也是很重要的哦。好，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变。

0: 来，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在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艾伦进行了一项逆时钟的研究，就是让一群70多岁的长辈住进完全布置成20年前的时光屋，奇迹般的在短短的5天内，这些长辈他们的身体姿态、他们的视力、他们的听力都有明显显著的进步啊。这也就是说，心态其实对身体老化速度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哦。曾经

有个减重医师提到说，你的大脑正在听你说话，所以如果你常常不自觉地说好累哦，好烦哦，不可能了啦，我老了，没法度啦，好，都是这些负面的语言，你的大脑听到咯，它接收到了，就是告诉你你老了，老化了，你要关机了，所以你会让自己感觉更累，更提不起劲，更让你所谓的负面语言加速了大脑的衰退啊。那怎么办？难道就这么恶化下去吗？科学家有说，四个威力强大而且立刻就能做的大脑逆龄法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戒掉你嘴巴里说啊，我老了啦，啊，我好累哦，啊，我好孤单哦，啊，这些呢，其实我们要戒掉所谓老话，尤其放在嘴巴边的口头禅，要鼓励自己，啊，比方我老了，我累了，今天真的很累，更健忘，可是你可以把它改成今天真的很累，不过，好，加一个不过，我把那件事情搞定了，很有成就感哦。诶，这个不过呢，其实就是让大脑记住句子的结尾，就能够瞬间扭转了大脑的负面回圈哦。所以就是不要再说啊，我好累哦，我今天不行啊，我怎么样，我更健忘了，诶，不过我处理完了什么什么事情很好哦，大脑只听到你的最后一句话，诶，好，所以一定要记得哦。好，还有要找到生存的意义，有研究证实，拥有生存意义的人，他们会去当志工，他们会照顾盆栽，甚至有人还去追星，哈哈，其实真的就是让自己认知功能维持得很好，被需要的感觉会刺激催产素的分泌，这是抵抗大脑衰退的强力燃料哦。所以你可以找到你自己喜欢而且真的有去做有成就感的事哦。还有拥抱数位工具也可以活化大脑哦，就是你不要说哎呀我不懂啦，哎呀这个好难哦，哎你帮我弄弄就好了，好像很多人用这个什么一看到脸书或者是 FB 的LINE 啊什么，哎呀新功能好麻烦哦，其实拒绝新事物本身就会加速你的老化哦，所以你不妨呢用 LINE 用 FB 甚至用IG Chat 等等都可以，你可以让自己呢有一个上网搜寻资料的一个常常用的一个功能，你会发现有一些新的资料，你也会去懂得辨别整个世代的改变，不然的话真的太单纯的老人家哦，很容易遭到诈骗，因为他会觉得人心没有这么坏吧，很多事情你会先秉持相信哦，所以有一些事情呢其实我们应该要去想想有一些比方这个165啊或者是打诈仪表板啊，很多很多的案例你不妨都可以去先看看哦，有时候呢真的就是当自己遇到了才不会这么容易受骗哦，而且呢时不时你可以在家里稍微做个简单的运动，如果腿脚方便的话，你不妨有时候单脚站着看看，看看自己是不是可以轻松的撑个30秒，好，这不只是测你的平衡，还是可以反映小脑和前庭系统的一个协调能力，好，千万不要摔倒咯，好，这个是可以让自己去看看自己是不是身体还可以，再来调整你的心态，培养生存意义，还有刚刚说用一些数位工具了解现在社会的变迁，还有你大脑年轻速度是怎么样，其实都可以在帮助无形当中启动你的大脑逆龄，可以让自己保持年轻。

音的活力，别让负面的语言、抗拒新的事物加速你的老化哦。所以现在呢，其实我也很喜欢帮我八十几岁的妈妈，让她穿这个蕾丝的啦，或者是穿比较年轻化的一些衣服。哎，他的接收度也很好哎，不会说哎呦我老了啦，不要这样穿了哈，不会耶，他会觉得哎也不错哦，这样的打扮也很好看哦，还有告诉我哎谁谁谁说我样子很年轻哎，好，你就会发现真的心态年轻就不会让自己真的变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儿啊，常常就是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我老了、哦、其实没有啦，还可以做更多更多你可以去发挥的事情，这是很棒的哦。

0: 亲节目哦。
1: 快点回来哟！哇，不知道你有没有好朋

友呢？是不是见了面才是好朋友呢？还是每天要窝在一起，常常每天都要早安午安的，吃什么都要让彼此知道？其实谁不想要朋友，每个人都想要有朋友，可是真的进入呢我们现在所谓的年岁稍长哦，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呢朋友越是有关我们整体幸福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哦。所以拥有良好友谊的人，在一个研究发现哦，是更健康，会更快乐哦，因为他们发现呢，友情对身心影响有时候还超越了家庭的关系哦。朋友虽然跟我们没有血缘的关系，可是他也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哦。友谊的意义跟范围不断的扩大，传统上的朋友是指现实当中认识情谊深厚的人，但现在网络上即使有的发展成为朋友、知己或伴侣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在这当中其实友谊的意义是扩大了许多。友谊比以往更珍贵，年纪越大失去的朋友就越多，因为可能大家成家立业了，所以儿时的玩伴就没有了，渐渐疏远了，步入到中老年以后，有一些朋友已经远比你早离开了，生病了，长大了，你会发现呢，其实有时候你退休社交圈会越来越小啊。好像在上班的时候有这些上班的同事，其实他们也算是你的朋友，那当你退休以后，这个其实那一大块部分的人可能就渐渐的不和你联络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呢，在朋友圈里可以真的算得上是朋友的有时候还真的蛮少的哦。就是中年以后，大概朋友可以分为老朋友，还有现在的朋友和未来的朋友。好，老朋友就是小学啦、国中啦、高中，所以现在可能八九十岁的朋友，他们还有所谓的小学同学会耶。好，真的有，因为他们可能有的就剩下几位，大家还是有机会会聚在一起哦。现在的朋友可能就是邻居啦，或者是你的教会啦，或者是可能某一个聚会里的朋友这些朋友可能会你遇到困难会跟他们联络，或彼此有一些交心，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聚会哈，生日啦，或者是什么样的特别纪念的，都会相聚在一起哦。那未来的朋友可能就是新朋友咯。新朋友其实有时候呢不要去做比较哦，不要跟你以前的朋友比较哦，因为越比会越觉得自己好像呢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衡量了。所以珍惜当下才是最大的幸福，朋友很重要，但是我们也期待我们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好朋友。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咯，拜拜。

0: 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个人拥有一颗相当美丽稀有的大钻石，某一天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了大臣要来向他买钻石。大臣说，
2: 哎，国王想用6000两金币跟你买钻石。
1: 钻石的主人听到相当高兴，他也相当乐意卖钻石给国王。就在钻石主人回到房间要去拿钻石时，却看到自己的父亲正香甜地在睡午觉，可是保管钻石的金库钥匙刚好就放在父亲的枕头底下。钻石主人实在不忍心干扰父亲的睡眠，就决定不叫醒父亲拿金库钥匙了。钻石主人安静地关上房门后走了出来，对大臣说，
3: 真是对不起，我父亲正在睡觉，而金库钥匙就在他的枕头下，我不能吵醒他，所以没办法把钻石卖给国王了，请您帮忙向国王郑重道歉。
1: 大臣只好带着金币离开。大臣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报此事，听到大臣所说的话，国王点着头说，
4: 给他这么多钱也不愿意吵醒熟睡的父亲，真是个孝顺且善良的人啊，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百姓，表扬他的孝心，我要好好的奖励这个人。
1: 结果这孝顺的儿子获得了比钻石更珍贵的奖赏，也成为国中传扬孝顺的典范。俗语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养育子女的恩情难以回报。当一个人能够真心孝顺的时候，他的品格相信也是非常美善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 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

0: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经典的西洋情歌，今天交由冰岛的跨界美声这位男高音 Curtis 来做诠释，美丽的歌声 She。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来领赏奥妙的人生，曾经被美国新闻周刊形容为具有 Pavarotti 歌声以及好莱坞明星的长相的这位

冰岛南高音 Curtis 可以说是在近20年前开始走红在国际乐坛，他的歌声具备了所谓的慷慨激昂、澎湃人心这所谓男高音有的基本的歌唱特质，除此之外也有温和平和的感觉，很多人说听他唱歌会有一种 peaceful 心灵得到很平静的一种聆听的状态。Curtis 在近20年前正式出道，他的首张专辑就打破了冰岛音乐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一个记录啊！在20年前你可能可以想象一下，可能每两个家庭就有人听过 Curtis， 他的歌声真的是暖化了冰岛人们的心。随后他也到其他的欧美国家来做发展，早期他所发表的作品呢，曾经是英国古典专辑金榜以及英国 Classic FM 电台专辑榜的冠军，也成功的打进了英国流行金榜的排行榜也获得了英国唱片工会颁发给他双白金唱片的销售认证那其实这么20多年来，虽然 Curtis 不是一个发片数量很多的歌唱家，但是他曾经参与过的录音作品、歌剧的演出是非常多样化的。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这套作品是When You Say Love Me 这里面有一些歌剧的选曲，也少不了许多经典流行歌曲的再诠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妈妈

与冰岛的男高音 Curtis 所诠释的妈妈，在 Curtis 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他的父母亲可以说是对他有极大影响的。

这样的一个存在，尤其父母亲也都是从事跟音乐有关的工作。简单介绍一下 Curtis 他的家庭背景啊，可以说是一家人都具有声乐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的能力。他的姐姐 Nana 是一位专业的歌剧艺人，弟弟艾朗呢也是一个男中音，妈妈 Christina 呢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出身的古典钢琴家，而他的父亲啊 Garda 先生曾经跟 Domingo 一块在世界各地做演唱。Curtis 在13岁的时候呢，就在一出电视影集当中担任主角，可以说是一个童星。不过后来他放下了戏剧的工作，开始去锻炼他的歌唱的一个技巧，还有进修声乐的各样的一个学士。1999年 Curtis 呢获得了在英国伦敦西区的剧场公演戏码歌剧魅影啊，并且能够出任这个男主角。在当时的演出当中，他意外发现了自己的高音演唱好像跟传统的声乐呢还可以做到更不一样的境界。随后 Curtis 呢也到了英国皇家音乐院主修声乐课程，随后他也转到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主修声乐课程。完成学业之后的他呢，也在冰岛的经纪人的建议之下灌录了一张美声专辑啊，就是像当时就是安德烈·波切利或者是 Josh Groban 开始出现，这跨界男生是很受喜欢的，所以他也效仿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录制了自己的跨界乐声的作品集啊。灌录专辑的过程是非常享受的啊，而他的首张专辑啊，就是我们在近20年前所听到的，就是 Curtis 的同名作品，其中呢结合了意大利浪漫情歌、声乐以及冰岛独特的流行情歌的风格啊，每一首曲子呢在当时都引起了一些讨论。今天和大家来听的 Curtis 的歌声是他后续所录制的这张名为 When You Say Love Me 的主题专辑，接下来听到这首曲子是《牺牲的爱》。

来自于冰岛的跨界美声 Curtis 所诠释的牺牲的爱啊。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这位跨界美声所录制的《When You Say Love Me》的主题之作，接着也是一首时代的流行金曲啊。这首歌最早是由 Kenny Rogers 所唱红的啊，那么原作者就是 Lionel Richie 先生。说到这首作品，可以说是1980年代非常少见，甚至可能是唯一，就是横跨了 Billboard Hot 100流行榜、乡村单曲榜以及成人抒情榜，在这三个榜单当中都是坐上了冠军宝座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写歌的是 Lionel Richie 啊， Lionel Richie 其实当时写下这首作品呢，是想要留给自己或是他当时的一个乐团。不知道为什么他旁人呢给他一个建议，说这歌应该交给当时正处于啊音乐表演在转型期的 Kenny Rogers 啊。我们知道 Kenny Rogers 啊是当时最火红的乡村乐界的歌手，后来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乡村界的天王，而 Lionel Richie 呢是节奏蓝调的一个传奇人物啊，所以这个歌可以说是乡村乐界跟节奏蓝调乐界的梦幻联动吧。那后来这歌真的让 Kenny Rogers 给唱红了，而 Lionel Richie 曾经开玩笑的说，他住在非常豪华的一个住宅当中，基本上就是靠这首所谓的 Lady 这歌的版税所买下来的。从音乐结构来看的话呢，这首经典的 Lady 呢可以说是结合了乡村音乐的质朴的叙事或是 R&B 的灵魂转音，而歌词呢就描述了一段全心全意的守候啊，将心爱的女人视为是那高贵的淑女，而自己呢是一个愿意为这淑女赴汤蹈火的勇士，可以说是一种老派的浪漫吧。而这种老派的浪漫在 Kenny Rogers 的带有一点磨砂感的嗓音的诠释之下显得特别的真诚，那其实好像也是在告诉听众朋友说，真正的爱情是需要时间去沉淀以及守护的。而这个歌啊，真的是成为了当时在婚礼的现场必点必唱的一首歌，而且一直到现在讲到浪漫的这件事情，讲到向心爱的人告白，这首 Lady 也常常会出现。我们就来听听冰岛的歌手 Curtis 如何用他的美声来驾驭这首经典的情歌 Lady。

来自于冰岛的男高音 Curtis 所诠释的 Lady 啊，过去我们常常会播到由乡村乐界的天王 Kenny Rogers 所唱的，但今天听到是完全不同的声音的特质啊，也真的是唱入人的心坎里了。说到了 Curtis 啊，如果在录音的这件事情上面，他并没有说是一个大量的录音的歌唱者，但是他持续的活跃在职业的乐坛，同时在歌剧在音乐剧的领域上面都有所发挥。拥有冰岛及英国血统的他早年曾经在维纳、哥本哈根还有伦敦接受声乐训练也是许多歌剧当中的男高音主角那其实他常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到他是一个以古典歌剧起家的演唱家，但是许多人认识到他是在05年的时候，他录制了我们当时听到第一套作品集，就是 Curtis 的同名之作。但真正让他的声名远播到全球各地应该就是05年的时候，他开始进行古典音乐的跨界录音才让他备受瞩目。我们就说到了他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父亲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男高音歌唱家据闻是冰岛歌剧院的创办者之一，也是雷克雅维克声乐学校以及交响乐团的一个早年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根据 Curtis 自己的回忆他的爸爸可以说是跟 Pavarotti 跟 Domingo 是齐名的。有一次呢，他父亲在演出的时候临时身体不适，找来的代班人就是 Domingo，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爸爸当时在乐界也是备受敬重的一个声乐家。而他妈妈是一个英国人，是一位钢琴家，也曾经在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学习。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的姐姐或他的弟弟都是在做声乐的一个表演的。接着我们要听到两段选曲呢，包括有来自于歌剧《玛塔》当中的《恍如一梦》，还有我们今天所回顾的主题专辑《When You Say Love Me》的

同名歌曲，我们就一块来小小比较一下吧。当他在诠释歌剧的名曲和在诠释流行金曲的时候，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是相同的，而又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情感不同形式的表达呢？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非常经典的 Walking in the Air。 我们所送上的呢是来自于爱尔兰都柏林的歌手克罗伊啊，在他是34岁的时候带来的录音。这位歌者现在已经30多岁了，而这许多年的时间他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居尔特女声的成员之一。这居尔特女声我们又称呼她为天使女伶，而其中当时入团年纪最小的就是克罗伊啊，这样的一位歌者。我们回顾的是克罗伊在14岁所发表的《漫步在云端》，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Walking in the Air》的啊，非常经典的一套跨界美声的选集。你所收听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突然想起了在20多年前听到克罗伊歌声时候的那种单纯，或是那种所谓的纯净啊。诗人艾米丽·狄更斯曾经说，希望是长着翅膀的东西，在这个纷扰的世代啊，如果你能够听到纯净的嗓音，就像是羽毛覆盖在你的耳朵之上，带着我们去感受天堂的美好。在克罗伊出道之前啊，当时在歌坛当中呢，大家都在想着，其实孩子的歌声就是能够带给我们希望，好像孩子歌声总是能够带来一种啊，让我们飞翔的感觉。而那个年代呢，最受欢迎的一个从小就出现的歌唱名家就是夏绿蒂。而在夏绿蒂之后啊，许多乐评就在想，会不会有下一代的年轻的歌者也能够带来纯净的嗓音。而后就出现了当时只有13岁的克罗伊，他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拥有干净而清亮的嗓音。而最令人惊艳的事情是，他虽然年纪小，但是却有非常细腻的感受的能力。他诠释歌曲的方式是非常真诚的，而他清晰甜美的歌声在这起承转合之间让许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回顾啊，当时只有13、14岁的这克罗伊所录制的《漫步在云端》的经典的专辑。其实我们要送上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Vincent Starry Starry Night。

今天在倾听音乐奥妙人生，聆听跨界美声的主题时刻呢，咖啡猫为大家选播的歌曲，哇，都有一点年纪了，但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典之所以可以持续的流传，就是由不同的时代歌者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啊。我想这样的一个行动也验证了所谓的经典永流传的事情。我们和大家来聆赏的是来自于爱尔兰都柏林的美声歌手克洛伊·阿格纽，他早在13岁的时候发表的首张个人专辑就叫做《漫步在云端》。其实当时他发表这个人专辑过后没多久大概在14岁他就加入了天使女灵这个 Celtic Woman 这样的一个团体啊。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成长背景啊，他父母亲都是这个表演界的名人，像是他的妈妈就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艺人阿黛尔·特温克金，而他的父亲则是爱尔兰的双簧管名家 David Agnew。很小时候的克洛伊就喜欢在舞台之上唱歌跳舞据闻他出生大概不到满月吧，好像只有4个礼拜就出现在妈妈的电视节目当中，而6岁的时候呢，就在国家电视台首次登台演唱。1998年当时他代表爱尔兰在埃及开罗所举行的首届国际儿童歌曲大赛当中获得大奖，而1999年他也出现在 PBS 电视台跟许多的歌唱名家一起合作演出弥赛亚。2004年他也进行个人专辑的一个录制随后就被选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Celtic Woman 天使女灵这个合唱团的一个创始的团员。当然我们也很好奇，我们过去也介绍到许多在小时候就展现歌唱才华的这些表演工作者，长大之后的他们是不是持续的留在舞台之上呢？那过了20多年之后的现在，这个非常喜欢歌唱、喜欢表演的克洛伊，依旧是活跃在歌坛当中。持续来听到这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耶稣无名所仰望的喜悦》。

来自于爱尔兰的歌手克洛伊所诠释的耶稣无名所仰望的喜悦啊。那么曾经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克洛伊参与在 Celtic Woman 天使女灵的活动当中，他大概参与在这个团体有14张专辑的录音，以英文、爱尔兰语、拉丁语、日文、意大利语还有德语来演唱歌曲啊。而且这些专辑在全球销售成绩是超过800万张，是在世界音乐排行榜当中老是在这冠军位置的优质的一个团体。你可以想见这个 Celtic Woman 的人气是很高的，他们行遍了世界各地重要的一个音乐厅，为数百万名的歌迷来献唱，也参与在电视节目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颁奖典礼。像是克洛伊就曾经回想他在20岁之前就曾经在3位美国总统的面前来做演出，包括了克林顿、布希以及奥巴马。他觉得这都是他年少时候非常珍贵的一个经验。而到了2013年之后呢，长大成人的克洛伊觉得自己应该要更多的去

多方尝试啊，决定单飞。那在后来的时间一直到现在，他的演出行程都相当的忙碌啊。朋友们有机会可以 follow 一下他的演出的讯息，或是他最新的一个录音作品。那么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啊，也非常的经典，《To Where You Are》。

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品味爱尔兰的歌手克洛伊的他在小时候的一个录音哦，现在他大概是36岁的一个年纪，而且持续的在发表不同的音乐作品啊。那么也有一段时间他又回归到自己非常熟悉的Celtic Woman 天使女伶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啊，像是他在去年2025年所发表的苦乐参半，也有一些他身为一个成熟女性之后的一些对生活的观察，对人生的窥探等等啊，非常值得大家细细的来倾听。不过不论他发表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类型啊，许多人一想到他就觉得他是爱尔兰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那爱尔兰音乐对你来说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个聆听的经验呢？那对于这个克洛伊而言，他曾经提到爱尔兰的音乐的特质，那种站在大草原之上的宽阔或是

这种疗愈好像在他出生的时候就跟他的血液是一同流动的。他说回想爱尔兰祖先的一些文化的传递啊，这个音乐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即使是在人生很艰难的时刻，爱尔兰人只要唱起歌来或是弹奏起诠释起他们的民族音乐，就会得到一种慰藉。爱尔兰的这个民族也几乎为所有的生活大小事各种的情绪写了歌，好比说你最能够想象有情歌，有歌颂土地美好的歌，也有喝酒喝太多的或是太忧郁的歌，或是关于饥荒的歌等等啊。那甚至对于啊这个克洛伊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他小时候听到的一首爱尔兰的民谣是跟挤牛奶有关系呢。但是爱尔兰民谣的这种淳朴，他希望用他一生的力气来做推广。今天和大家回顾克洛伊啊13岁时候的录音。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是 Someday。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圣经诗篇37篇37节，经上说，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行为完全，行动正直，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生活的节奏这么快，夏天的西瓜很快就坏，只要能保持专注与热情，怎么样你都不怕摔。我是李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台湾附近水汽增多，天气转为不稳定，华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温度方面，各地低温约22到24度，白天在北部、东部、东半部地区高温为28到30度，中南部约32到35度，而南部近山区平地或河谷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高温，提醒民众在户外活动需注意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卫生福利部今年4月21号预告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全文修正草案，国教行动联盟、台湾心理健康联盟、全国諮商心理师工会全联会共同呼吁，本次修法不能只增加责任与罚则，应该补上主管机关层级与跨部会统整权限，明定以部会层级的儿童家庭部作为制度方向，让儿少保护、心理健康与家庭支持不再被切割在各不同的主管机关。位于桃园的北台湾邮件作业中心在4号启用后，邮件延迟投递。交通部长陈世凯要求中华邮政管理阶层干部每天进驻现场及时处理，务必尽速恢复稳定作业量能，维护民众权益。交通部表示，北台湾邮件作业中心为中华邮政推动智慧物流与邮务现代化的重要建设，因新设备、新场域还有新作业流程同步导入，加上部分系统与设备仍处于校准的磨合阶段，导致部分邮件出现延误情形。适逢报税季，财政部国税局表示，近期以退税通知为名的诈骗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甚至利用人工智慧生成讯息，仿冒政府机关名义，诱使民众上当受骗。国税局强调，不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或是社群媒体主动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求民众操作网络 ATM 或是提供银行账户、信用卡资料、密码等敏感资讯。如果民众接获类似的讯息，请特别留意。捷运三莺线在4月26号通过初刊，新北市长侯友宜关心旅刊前准备进度，实际模拟从板南线转乘三莺线的动线，也搭乘列车到陶瓷老街站，确认初刊列出的5项旅刊前需改善事项已经改善完成，列车妥善率达到100%，要求即刻报中央旅刊预备通车。而针对地方关切的噪音问题，侯友宜表示，各项法定测试都符合标准，只要民众认为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是否会编预算改正。台北捷运板南线今天上午传出故障，由于是通勤时间，影响到大批旅客。台北捷运公司指出，上午8点36分，板南线龙山寺站一部列车号志异常，列车自区安全设计自动停车，行控中心依照 SOP 请车上约1000名旅客换乘下部列车，后续列车约2分钟进站载客。目前班距调整当中，也已安排该部列车送回机场，交由维修人员检修。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老公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这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试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任何一件事都是从一个决心开始的。我再说一次，任何一

0: 叔叔阿姨，不要轻易放弃哦，再努力一点，再试一下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在中国大陆江苏省，有很多的地方出现了罕见的七彩祥云的奇观，有不少的民众抬头发现天空中的美景。白云经过阳光直射下，散发出像彩虹般的七彩光芒，部分地区更呈现了细致的羽毛状纹理，清晰可见哦。很多人都纷纷地拿起手机或相机，留下这神奇的一刻。当地气象专家说，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哦。根据路媒的报道，江苏多个地方出现了七彩祥云，包括江阴、常州、宿迁、南京，都有民众目击并拍下了这份难得的景象。其中一名来自常州新北区的李姓女子说，当时只是在楼梯间偶然抬头，就被天空中五光十色的云朵夺去了目光哦，随即赶快拿出手机来记录。还有人在拍摄的影像中，彩虹云更呈现标准的羽毛形态，跟真实的羽毛的层次感真的很像，令网友看了啧啧称奇啊。大陆气象专家解释，这种现象的正式学名叫虹彩铺状云，属于一种特殊的大气光学效应。它的形成原理和一般的彩虹不一样啊，主要是光线穿过云层时产生了绕射和干涉的作用，当不同波长的光被分开以后，就会在云端勾勒出如梦似幻

的七彩光谱要酝酿出如此美景，专家说必须具备非常苛刻的自然条件。首先，云层必须够薄，而且分布均匀，而且云中的水滴或冰晶直径必须小于 0.05 毫米。此外，太阳的高度角也必须维持10度到40度之间，而且光线以特定角度精准切入，才能够在天空中点燃这道斑斓色彩。专家也进一步的分析，这种奇景通常出现在雨过天晴的清晨或傍晚，当时大气透明度高，空气湿度充足，正好江苏很多地方因为能见度佳，才会有这场视觉飨宴啊。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小孩对于潜在危险的认识不足，没有足够的经验来辨别哪一些行为或环境是危险的，也容易忽略安全守则，像是过马路不看车。一名7岁的男童就因为他想急着追上他的朋友，结果遭到一辆高速行驶的白色汽车撞飞了10多公尺，最后送医后不治身亡哦。这起意外从路边的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当时两名男童结伴过马路，由于往来车辆速度非常的快，他们不时地停下来注意车流，然后再加速向前跑。但是有另外一名男童突然呢从路边窜出来，他眼里只顾着追上已经跑到对面的朋友，可是他却忽略自己正要跑到车道上，下一秒他就被一辆高速行驶的白色汽车撞飞了，重重地摔在地上，当场一动不动了。事故发生以后，白色汽车立刻刹车停下来，车内正副驾驶也迅速下车来看情况。后来疑似是男童家长的男子也跑来查看了，这名男童随后被紧急送医抢救，最后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了。事实上，小孩的注意力容易被分散，往往会在没有注意到周围环境的情况下做出危险的行为，而且小孩的自控能力还没有发展完善哦，可能会因为一时的兴奋或急气而忽视安全，像是急着追上朋友而忽略过马路的安全，再加上小孩的身体协调能力跟反应速度还在发育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做出正确的反应哦。因此家长在小孩活动的时候，尤其是在户外和陌生的环境当中，更应该加强监督和看护，确保他们始终是在安全范围里，帮助小孩减少遇到危险的机会，保护他们的安全，以免遗憾的事件发生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为了穿上梦幻婚纱，你愿意付出多少代价呢？在中国河南郑州，有一名李姓的准新娘，为了在婚礼上惊艳全场，婚前三个月发狠执行168减肥法，体重从80公斤狂掉到60公斤，足足瘦了20公斤。没想到在婚礼前夕，她突然腹部剧痛，冷汗直流，被紧急送医哦。检查发现胆结石已经填满整个胆囊，最后只能够忍痛摘除哦。意思说长期空腹其实是非常伤身体的。所谓的168减肥法，就是每天只有在8小时内进食，剩下16个小时完全空腹，他严格执行哦。这名李姓准新娘甚至刻意避开油脂，只吃水煮餐，没想到这样的自律却成了胆囊的噩梦哦。意思说胆囊就像是胆汁仓库，平常吃东西的时候胆囊会收缩排出胆汁帮助消化，但当人长时间空腹，胆汁排不出去，就会在胆囊里不断的浓缩沉积，最后吸出胆固醇结晶，

空腹变差，那几乎都会产生积食哦。很多人误以为完全不吃就有效，其实在16个小时的空腹期，哪怕只是吃几颗坚果或喝一点无糖优格，就能够刺激胆汁流动，就能够大幅降低风险。减重是长期抗战，建议还是维持规律三餐，均衡饮食，千万不要让胆汁在体内停工太久，否则瘦下来却摘除了胆囊，导致往后的消化功能受损，反而赔上了一辈子的健康啊。

0: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根据国外的研究显示，如果室内室外的温度相差达到摄氏7度以上，就很容易诱发气喘过敏的发作。很多的民众到户外走走，在温差大以及花粉等过敏源的双重的刺激之下，很容易诱发气喘的发作。在出游赏花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不仅可以达到保暖的作用，还能减少因花粉促使气喘发作，减少进出医院频率，降低感染的风险。气候时而忽高忽低，每当气温降低或温度骤降的时候，血管内的平滑肌会跟着收缩，容易造成血压突然升高。如果是三高的患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更容易增加心脏病及中风急性发作的机会。所以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民众以及长辈要注意气温的变化，以及也要做好保暖的措施，戴口罩、戴帽子、戴手套，还有保暖衣物。长者雨天出门也要避免因为地面湿滑而跌倒哦。除了慢性病患之外呢，要避免出入人潮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如果您是早起运动的人，最好不要太早出门运动，等到太阳出来、气温回升再出门，或者我们直接改在室内运动哦。三高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除了规律服药、定期回诊、饮食控制之外，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定期量血压、血糖，做好血压、血糖的监测，才能够维持良好的健康，与疾病和平共处哦。

0: 有一天，老师向一群小学生说，请把你们在生活中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写下来。于是这群小学生就埋头写下自己不能做的事情。有的小朋友认为自己太矮不能打篮球，有的小朋友认为自己不漂亮交不到朋友。就这样，十分钟之后，小朋友都写好了。接着老师就带着小朋友到附近的公园里，选择一个比较宁静的角落。老师从手袋里拿出一个空的鞋盒，对小朋友说，把你们刚才写好的纸条都放进这个鞋盒里，我们要为那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举行葬礼。然后老师为小朋友们祷告，祈求天父上帝赐给小朋友信心和勇气，使他们能勇敢又有智慧地去做任何事情。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愿天父上帝赐给我们信心与勇气，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工作与生活。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人生的旅程就像大冒险，看似到达终点，却又是另一个新起点。把握当下，不忘初心，延续每份独一无二的感动。大家好，我是史俊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

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希望能够遇到好运。刚好看到朋友传来的一篇关于人的好运从哪里来，我觉得写得很有道理，很棒。在这里呢，也来跟朋友们分享，人的好运从哪里来？一，从好身体来。有健康的身体，才是能够有好好的努力奋斗的这个本钱。这真的是感同身受。常常，如果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头脑是很难清醒的，但是如果有

的身体，好的健康，头脑才能够够清楚，也能够有好的体力去完成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那么清楚的头脑也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有好的判断与思考。那么好运从哪里来？从好心眼来。好心眼，心存好意，好心，有善良的心，有宽大的胸怀，也能够让人感受到这世界是充满了阳光，温暖的社会，温暖的人心。有话这样说，得道多助，路自宽行。那么第三个，好运从哪里来？从好观念来。正确的观念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为什么呢？观念带来决定，决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那么这行为呢会有它的结果。有好的观念也就能够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好运从哪里来？从好脾气来。坏脾气会破坏人际关系，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也跟情绪很有关系。当情绪一来，脾气一来，很多时候人真的是很难理智的说出对的话与做出对的决定，甚至有时候发了脾气所说出来的话带来的伤害也是更难以弥补的。也许本来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在当下无法控制的行为或者是言语也会造成自己的后悔。好的脾气，好的修养也是非常重要的。有话这样说，要争气不生气，不伤元气，成得大气，遇事冷静，思诚而行，少走弯路，增加成功的几率。好运从哪里来？从好表情来。微笑真的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最美的桥梁。有人说，出门看天色，入门看脸色。当我们在疲惫生气或者是愤怒的时候，我们的表情是连自己都觉得不是很好看。微笑是会传染的，微笑也能为我们带来好运。好运从哪里来？从好的言语来。好话一句三冬暖，恶言半句六月寒。和气生财，好运常在。近人者人恒近之，只是一味的抱怨或者是说不高兴的话，其实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恶言恶语更是会伤害到人，也是所谓病从口入或从口出。所以有好的言语也能为我们带来好运。好运从哪里来？从好行为来。有正确的人生观也能够带来正确的行为，懂得知足满足，感恩惜福，懂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好行为也能为我们带来好运。好运从哪里来？从好的关系来。好的关系是需要培养的，也是需要用心去营造的。与人真诚相待，情感的投资得到的回报一定是超乎想象的。有健康的身体，有好的心眼，有好的观念，有好的脾气，有好的表情，有好的言语，有好的行为，有好的关系，都能够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跟朋友们分享关于好运，也祝福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能够欢欢喜喜，有健康的身体，有好的心眼，有好的观念，有好的脾气，有好的表情，有好的言语，有好的行为，有好的关系，有满满的好运。

0: 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 Beethoven 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歌唱是人心最好的抒发，美妙的音乐也是人与人之间最奇妙的沟通连结。人的声音是最能够直接被使用，也是最纯真最自然的心灵对话。最近刚好有机会有多一点接触了关于阿卡的音乐，想到前几年有一次就带着一群爱唱歌的孩子们，我们就组团参加了一个阿卡合唱比赛。孩子们非常的用心他们很期待能够参与这样子的一个上台的机会，很用心的预备。但是呢，这个无伴奏的歌唱真的

的，很不容易。这个人的声音要唱到准，在这个和谐当中，你还能够稳定住自己的声部，再加上没有就是有乐器，没有乐器可以帮你确认你的音这个音准的这个部分，这个无伴奏的歌唱也是合唱一个很大的挑战哦。那么当时大家也是为了比赛很努力的练习，但是啊很有意思，就是到了快要比赛的时候，我们接到主办单位的通知，说我们可以去试用麦克风。啊，什么麦克风？我们不需要麦克风啊，而且我也是完全没有概念，不就是唱无伴奏的歌曲，无伴奏的合唱，为什么要用到麦克风？然后我们也才发现，原来它是规定每一个人都要拿一支麦克风来上台演唱。哇，这不就是真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合唱，在一般的合唱里面大家是可以互相的平衡互相的就是有些人可能比较不稳，另外一个人很稳，那么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融合里面呢，一些小小的瑕疵就可以被掩盖，一些很棒的这个优点呢也可以被展现出来。但是如果是透过麦克风，特别是每一个人都要拿麦克风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因为每一个孩子的状况不一样，那么这时候真的是麦克风非常的诚实哦。好的坏的都完完整整的就会呈现出来。后来呢才弄清楚，原来我们报名的这个无伴奏合唱比赛指的就是这几年开始在音乐界串起流行的阿卡。比赛当天我就真的发现我们真的是跑错场了，全场的歌手，全场的演唱团体都是演唱流行歌曲，而且也是需要用到音控来控制声音，还有人声打击 Vocal Percussion。 那么我们这一团呢后来被称为天使团，因为我们用我们熟悉的美声法来歌唱，那么这也是这整场比赛组合里面唯一没有使用到人声打击的一团哦。其实当天我是有点担心，因为呢怕参加比赛的孩子们不适应，我自己也很不适应。虽然在比赛之前我也一再的跟孩子们分享，本来音乐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形式，那么这一次的经验也会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是全新的体验，抱着开放的心态好好的享受我们的音乐与歌唱。那么那一次呢也真的非常感谢评审团给予我们金牌的鼓励，大家都很开心也很感动，那也是一次非常美好的经验。

我们欣赏到这是 The Swingle Singers 他们演唱莫扎特的作品 Ave Vorum Corpus， 那么这也是我心中一个比较经典的、比较像是我心中的无伴奏的歌唱合唱的形象，就是完全的是人声，那么、和声非常的优美，那么在这个经典的这个风格当中呢，去感受到纯人声的美妙。好、哦，跟刚才在前面跟朋友们分享，我们参加这个需要用拿到麦克风的这个阿卡的这个合唱比赛呢，惊喜的一个体验。那么我们都知道，无伴奏的歌唱 a cappella， 它原来就是一种叫做是在、教堂的风格，那么它指的就是无伴奏的合唱或者是重唱，那么用、这样子来创作的乐曲，那么这也是在、教堂音乐的一种形式。无伴奏一般我们的解读就是不需要伴奏的人声音乐，但是到后来这个无伴奏没有乐器伴奏纯人声音乐呢，开始也被组合来重新编排流行音乐，那么像是国王歌手、石文格歌手，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The Swingle Singers， 还有、之前我们也有分享过 Texas Pentatonix New York Voices， 这些都是当今在全世界非常知名的无伴奏的演唱团体。那么在台湾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 OK 合唱团，像这样的演唱团体在这些年来就开始又衍生发展出另外一种演出形式，也就是要拿麦克风、做一些不同的音效，而且这样的合唱歌声是透过麦克风来做、效果，然后产生一些不同的音响还有声音的感觉。那么当然这个跟我一直、所学习的经典的古典的这个合唱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一次有机会就是去参加了这个阿卡的这个师资训练，那么在当场呢讲到这个阿卡的这个歌唱方式的时候，我看到老师列的第一条他就写要滑音，哇，当时我真的很震撼。那跟我一起上课的另外一个、朋友呢，他 就看了就一直笑、因为呢我们在合唱团里面呢，我们都一再的告诉孩子们是不能滑音，音符上写什么你就唱什么，我们就会说不要溜滑梯，是搭直达电梯，就是点到点，不要有任何滑音，除非是乐谱上有注记。那么这个就是很多很多的方面，其实它很多的原理是相同的，歌唱的方式，歌唱所需要用到的呼吸，歌唱所需要用到的身体肢体的一些表达，那当然就是一些基本的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呢在歌唱的分享在歌唱的表达，还有在整个的使用的方法，还有歌唱的方式很多很多，因为当然透过麦克风你的声音就不是直接的送出来，而是可能会因为麦克风的一些调整、声音就会有一些的调整，这也是一个很深的学问。我当然、只上了这样子一期课程，也只能够说是认识了一些比较表面

跟朋友们分享关于阿卡的音乐。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是由 The King Singers 他们所演唱，那么我们听到很多国王歌手他们纯人声的部分是非常的美妙的和这个和声，还有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声响，哇，在当中融合。跟朋友们介绍这国王歌手呢，这

也是早期我最早认识的一个无伴奏演唱团体，那么他也是在世界上非常知名。他们当年推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也造成全世界的一个大惊奇。就六个人，那么这六个人呢，可以不要用任何的乐器伴奏，但是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整个和声效果是非常的丰富，是非常的华丽，非常的这个让人感受到饱满的和声，还有在当中各种巧妙的变化。那么这也是所谓的阿卡跟一般合唱团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它的人数是比较少的。那么每一个人呢，都需要有非常精准并且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呈现。那么因为在合唱团里面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人多的时候就是做人多的事情，那么大家可以互相的有一些在声音上的彼此的协调。那么在阿卡在这个无伴奏人声合唱的里面呢，每一个人就是这么少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相当精准，而且每一个人的特色还有声音在整个音乐的呈现表现出来的时候，都是会有很多的凸显会有很多的表现的机会。那么这个国王歌手合唱团 The King Singers， 那么他们当年呢就是用他们除了演唱之外，包括他们的身体啦手口技就是模仿各种乐器的声音，制造一些非常有趣有意思的效果。那么他们的演唱曲目呢，也从非常经典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歌曲，那么一直到像是歌剧序曲啦，或者是圆舞曲，还有包括宗教歌曲一直到法国的香颂，还有各国民谣电影配乐，到后来的流行歌曲，就是会有各种的就是非常宽广的一个音乐的表现这些音乐的呈现呢，他们所演唱出来的也真的是在全世界造成了一股风潮。那么这也是最早最早我认识的无伴奏的这个演唱团体我当时心中对于阿卡的形象也是跟他们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Please do by near。那么这一首是非常经典的古典乐曲。那么我们所欣赏到的，这是史温格歌手 The Swingle Singers 他们所演唱的。那么在这首乐曲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 Swingle Singers 他们以他们阿卡的整个的编排有一个独唱，那么其他的不同的声部，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角色，那么整个营造出来的音乐的氛围跟整个和声带出来的这个感动和谐的这种整个音乐的安排哦，这就是一个阿卡的魅力。我想在这样纯人声的演唱当中，在这样的音乐的呈现当中，也是带给我们非常新鲜的，非常深刻的，从心里发出来的这个感受。那么所谓的 a cappella、我们刚从教堂的这个声响发起，那么发展到后来大家会说它是一个无伴奏的演唱，那么其实呢严格来说它也不是真的没有伴奏，那么它是以人声来伴奏，它不是以乐器来做伴奏，而是以人声来做伴奏，就是纯人声的演唱的一个形式。那么这一首 Beast Do My Mirror， 那么在一些我们也可以听到在声乐里面的独唱曲目也经常的被拿出来演唱，那么这是巴哈的作品，那么这旋律呢也是从巴哈的一个歌剧叫迪奥梅德斯里面出来的，那么相传说这首歌呢也是巴哈写给他的第二任太太第二任妻子的一首咏叹调 Beast Do My Mirror， 那么这也是一个巴洛克音乐，那么这也是巴洛克音乐风格有

史文格他所创立的这个男女混声乐团。那么前面呢，我们所听到的国王歌手，他是全部都是男生，那么他也有固定的组合。那么在史文格歌手呢，他是男女混声，男女混声的一个乐团，人声乐团。早期他们就是八个人为一组，就是有固定，就是以八个人为一个呈现。那么所以我每次看到史文格歌手就是这样的组合。那么最早他们带给全世界的这个音乐的震撼的这个，就是其实他们唱演唱巴哈的音乐。那么巴哈的这些美妙的非常经典的旋律还有歌曲，透过他们以纯人声的整个的诠释，哇，真的是带给全世界非常耳目一新的全新的声音的响宴。当时呢，其实他们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他们就用这个巴哈的键盘音乐做他们的试唱练习。哇，发现这个史文格歌手非常擅长的爵士音乐的摇摆风格，竟然跟巴哈的键盘音乐是不谋而合。于是呢，他们就在不变动这个巴哈的谱，巴哈原本所写的这些音乐不变动任何一个音符，那么他们用拟声法，那么用爵士唱法来诠释，哇，非常成功的就把这个非常困难的巴哈的器乐作品诠释出来。当时呢，他们也说服了这个非常著名的飞利浦唱片公司为他们录制一张巴哈的人声器乐专辑。那本来是想说送给亲朋好友当作是一个特别的耶诞节的礼物，哇，没有想到这张专辑不但意外的大受欢迎，是成为销售榜上的冠军，还得到葛莱美奖的最佳合唱专辑以及最佳新晋艺人的两项大奖。那么全世界呢，一夕之间就认识了 The Swingle Singers。

们的非常精准的，每一个人精准的这个和声，还有在整个节奏，还有整个音乐氛围的营造上，要用人声来呈现器乐所展现的这样子的风格，必须要每一个歌手都是有相当好的歌唱的技巧，还有音准，还有他们在音色还有整个声音质感的协调上，所以在整个团员的甄选，还有他们在整个练习还有配合的部分呢，都是相当的严格。当然阿卡的演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之一呢，就是可以很多的与听众来互动，在舞台上四个六个八个十个这些歌手们，他们在演唱的时候不管是在服装的呈现，还有舞台的风格，还有演唱，还有每一个人的在舞台上的活泼度跟听众的整个互动，阿卡的呈现是可以有更多丰富的更多元的来做一个呈现。那当然近几年在合唱，那么近几年我们也看到很多合唱团有更活泼的包括又歌又舞又演，那么在舞台的整个风格的呈现上也有一些的转变。那么在阿卡的舞伴奏演唱的这一个部分呢真的也是让我们再一次又一次体验到更多不一样的音乐的多元的呈现。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里呢，其实都还是在比较早期的阿卡的呈现。那么近期的这个阿卡的当然我刚刚前面有提到那个vocal percussion，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学问，非常非常的难哦。虽然他们会有讲说什么我自己做的非常不像，那么这个是简单的整个包括在音乐里面的一个节奏就是人声的打击的大鼓小鼓，还有各种不同的节奏乐器，或者是在演唱的时候由人声来模仿器乐的各种的声响噔噔噔噔灯呢，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听到有像拨弦的乐器啦，就像我们前面所听到 The King's Singers 有一首我是选播放他们是有加上钢琴以及 double bass 的这个演唱。那么在现在呢编排整个阿卡的音乐的编排上，这些乐器都会被改编成人声来做不一样的表现。那么接着我们来欣赏 The Swingle Singers 他们早期的作品，这是巴哈的布兰登堡协奏曲。那么我们也可以来欣赏他们透过人声在这个乐曲的整个呈现当中也有各种模仿各种不同乐器的声响呈现出来的，还有所营造的整个音乐的诠释。

0: 在这样充满人声营造出来的美妙乐声当中，也让我们感受到一股清新，透过人声来去做各种乐器的模仿，那也透过不同的音效，哇，我想在欣赏的时候也的确是带给我们许多的惊喜。那么不同于我们所常听到的乐器所发出来的声音，那么人声的展现在这样子美好的整个呈现出来的感受当中，也带给我们美好愉悦的音乐响宴。亲爱的朋友，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非常经典的人声无伴奏音乐，也跟朋友们分享这关于这个人声的乐器无伴奏这个部分呢，那么希望之后再有机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更多的来跟朋友们有不一样的分享。那么节目最后跟朋友们分享，现在嘉音电台正在进行春季募款行动，在这个时代10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能够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0元，就能够汇集福音的爱，成为一份转动生命的力量。这份爱等待您的回应。嘉音电台春季募款行动，诚挚的邀请好朋友们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
1: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5月12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嘉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求主天天与我们同在。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有一段很悲惨的记录，那场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们是被俘虏的，国家是灭亡的，被俘虏的。而在那个被俘虏的过程里面，上帝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在他们被俘虏之前就曾经预言，透过先知耶利米来预言说70年之后他们会归回，回来，他们会被俘虏，但是会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重建圣城，重建圣殿。但是一个国家已经被灭亡了，你知道我们华人啊，在那个历才历这个历代的这些过程当中，你大概都会知道后来的那个统治者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是前朝复辟嘛。前朝那些人啊，那国家都被灭了，怎么搞的又起来了，所以后来的人都拼命的压制前朝的那些。可是后来的统治者竟然做了一件好特别的事情，就是让这些

些被俘虏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到他们的京城，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去重建圣城，重建圣殿。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但是神做成了。这些回归的人，归回去的这些曾经流落在各地，他们被俘虏对在各地的这些人，他们有一篇诗，这篇诗在诗篇126篇，他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来，归回的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的国家都已经被亡了，那个时候他们觉得我们国家都被亡了，然后呢，我们都被俘虏了，而且被散到各地去了，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好像已经没有指望了。但是他说，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就是连那些不认识他们，不认识神的人都说，哇，他们的神好奇妙哦，怎么可能呢？国家都被灭亡了，都被俘虏了，然后散居在各地了，竟然后来的那个国王把他们招聚起来，其实那个国王是后来的波斯的王朝里面，然后把他们就重新招聚在一起，然后让他们可以回去，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他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事情你曾经跟神不断的求求求，求到一个地步，你觉得很失望，不可能了，做不成了。但是谢谢主，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他是信实的主。信实是什么？就是说话算话，他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他们经历了这件事情，他们的国家已经被灭亡了70年。70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70年就是一个人都长大了，一个小孩从出生到现在都已经老人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觉得不可能了，但是神做成了。我求主今天也透过这篇诗鼓励我们，无论你在面对些什么样又大又难的事，愿主对你说，信实的主，他应许会成就的，一定会成就，好让你的祷告是不灰心的祷告。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桃园众教会主办的第七届2026桃园美好城市节5月9日在北桃园市区的桃园艺文广场举行。七日间教会与在地基督徒企业设置的近百摊位，包括清创美食、手作、工艺等等，各具特色，吸引大批民众涌入。平镇浸信会主任牧师黄炯荣为桃园祷告的时候，求神使桃园成为公益之城、美好之城。大桃园基督教联盟主席韩慧慧牧师为张善政市长以及市府团队祝福，求神赐市府团队身心灵健壮，疲乏的主赐能力，软弱的主加力量，祝福市府团队在耶稣的爱、恩典与智慧里面为桃园站立，使桃园成为有爱、公益、平安之城。张善政市长表示，

美好城市节从2018年起与众教会合作至今，活动已经成为桃园最具特色的公益活动之一。他肯定美好城市节的跨界特质，把大家的爱心汇集起来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上。市政府的能力有限，而民间的力量与爱心却是无穷，更感谢大家大桃园基督教联盟与众牧者历年来透过祈祷祝福，让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好。主办单位现场推动的500元认购一件新衣服送偏乡公益认捐行动，原定目标是200件，会前已经全数达标，因此临时上修到500件。所有衣物将透过桃园市生命树领袖协会的志工系统分送，今年动员超过了310支队伍前进柬埔寨孤儿院、马来西亚难民区以及台湾偏乡等五大洲26国。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中华福音神学院就业教授、教牧博士科主任吴宪章博士日前在媒体发表专栏文章，主题是当潮水退去。吴宪章教授引用传道书3:16-17，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传道者在此处理世人无从回避的问题，世界有公平吗？也就是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审判的原文与公理同字，他借着平行手法将人间善恶共存的常态、恶要但裸成的陈述。叫人匪夷所思的是，奸恶存在公理公义所在之处，堕落生长在公理公义繁茂之所。原来日光之下没有所谓的美丽新世界或理想国，有麦子就会有夹杂当中一起成长的败子。新约清楚教导上帝会审判世人，而且还是义人先受审判，这是彼得前书4:17-18明定的。连义人都遭报，何况是恶人呢？上帝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而已，只有退潮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出谁在裸泳。马太福音13记载，耶稣借着讲说撒种、败子、芥菜种、面笑、宝贝、珠子、撒网等比喻，对门徒传递天国的奥秘，并阐述在末世上帝必有公义的审判，到时候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受冤屈的人终会看见上帝按公义审判世人。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过的啊，昨天晚上呢，这个儿子就请我们在外面吃饭啦，母亲节嘛，结果发现啊，哇，这个餐厅里面啊，真的一桌一桌全是母亲和孩子们在吃饭哈。哎呀，我就觉得我后来出来就问我的儿子说，哎，平常的时候不晓得餐厅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啊，哎，都几乎都满座哦。我们去的餐厅是满座，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哎呀，这个餐厅几乎都是满座，哎，在满座当中，真的都一桌桌都是有孩子，有这个妈妈这样子啊。说真的啊，我想所有的母亲都会觉得，孩子对于自己表达的一种的爱呀、感激呀等等啊，真的不在于母亲节这一天，对不对？而事实上每一个做母亲的人大概对孩子的一种牵挂，我也不敢说是每一个，大多数了哈，都是终身之久。孩子小的时候会担心这担心那，孩子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担心，可能一直到这个离世的时刻才会真正的放下，对不对？有一个笑话，节目开始还是提供一个小小笑话，说有一只壁虎呢误入了鳄鱼池，这个丧命之际啊，壁虎突然就急中生智，一把就抱住鳄鱼大叫说妈妈，就鳄鱼就愣了一下，立刻老泪纵横说什么，你怎么瘦成这样啊孩子。妈妈妈妈的眼光有时候是盲目的，是不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妈妈的眼光里面往往就是只有孩子，因为只有孩子，所以往往真的是盲目的，看不清楚真正的事实，对吗？我们看很多一些社会的新闻，一些孩子犯了一些的过错，可是妈妈的反应都是怎样？妈妈往往都是说，我的孩子都很乖，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往往是这样，不是每一个，往往是这样。为什么？妈妈的眼睛看着孩子的时候真的往往是盲目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身为母亲的人，我们也要真的是要恳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清明的眼光，爱孩子是一回事，但是能够清楚分辨这个好与坏哈，能够指引孩子走在正道上，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听歌，首先安排这支歌曲是放在我的心上，你把谁放在心上了呢？来一起欣赏这支歌曲吧。

刚刚我好像说是昨天母亲节，对不对？嗯，应该是前天，说错了。来来来，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和朋友分享一篇文章的内容啊。这篇文章是出自在宇宙光这个月的杂志上，介绍了一个特教的老师高静。哎，他的标题是说带阴影中的孩子迎向灿烂阳光。我看这篇文章其实蛮感动的哦，因为高静你看就是像这个片名一样嘛，他是一个特教的老师。所以宇宙光的编辑会访问到他，其实是因为编辑听自己的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个晚辈提到说，在他的学校里面哦，民族实验中学里面有个老师非常特别，因为学生可以24小时打电话给他。所以我们的编辑宇宙光的这个编辑一听就觉得说，哦，这个老师很特别，所以立刻去接触，就发现真的是让人蛮感动的哈。那么他首先就提到了说，这个下课钟声刚刚响起来，有一个特教生就三步两步的到了教师办公室门口找这个高静老师干嘛。哎，原来他只是要想让老师抱一下，爱的抱抱。其实老师一看到他就问他了，就说，哎，要抱抱是不是？好，老师先抱抱，赶快去上课喽，加油哦。可是对于学生来讲，这个温暖的拥抱啊，立刻就为学生充饱电哈，心情可以稳定下来上下一堂课。那么曾经有一次在校园一个角落，一个特教生因为跟其他老师言语冲突嘛，所以被几个师长啊就围住指正，在不知道怎么应对的状况之下啊，就是简直就要崩溃了。焦虑慌乱当中就赶快打电话给这个高静老师求救，说高老师你要出来救我啊。那对于这些学生来讲，其实高静老师就是代表了一种信任、安全、倾听跟帮助。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啊，校园师生关系往往是非常的紧张嘛，而高静跟特教学生的互动却是很深刻很深刻很深刻的。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在于说，老师永远都在，除了白天在学校的教导跟拥抱，不管在任何时刻他都愿意接听孩子的电话，这点不容易吧。担任特教老师7年了，几乎每一天的晚上都有孩子打电话给他，有的时候呢是自闭症或者是 ADHD 啊，就是注意力不足的过度症同时合并的这种情绪障碍的孩子，在跟父母难以顺利沟通的时刻，他就在电话当中接住孩子濒临爆炸的这种情绪啊，扮演孩子跟父母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那么他自己认为说，他的存在其实就是为了学生，学生在哪里他就在哪里。他陪伴孩子，甚至啊，

比在学校规定的时间还要早的时刻，他就已经在学校，每天早上6:40。大部分的学生还在睡梦中，他已经带着特教孩子在教室里面踩飞轮。这种高强度的生理能量释放呢，是他稳定学生情绪的一种独特处方，就是让特教生在接下来的课堂当中能够有一种基本的专注力。那么周末还有寒暑假，哎，他就陪孩子完成台北大纵走，还攀登合欢山，参访各地的博物馆，培养孩子不要放弃的一种人生态度，也启发孩子学习的一种兴趣。所以家长都说，高老师牺牲假日带着孩子家长一起走过不知道多少个山头，哎，不只是走过高山峻岭哦，更是翻越学习旅程当中一个又一个的山头。而这份对特教孩子的专业跟投入，也让他获得了学校行政主管啊、老师啊、家长啊主动的推荐，得到了111年度台北市优良特殊教育人员的同志奖。有一个特教生的家长代表就在推荐函里面深有所感，他说，郝老师带我们全家上天堂。哇，原本担心孩子升上国中之后会因为身心的特殊状况被霸凌，可是高老师的陪伴呢，却是让孩子很喜欢上学，这一点就会让家长完全的放心。这个家长跟着高老师就一起带着特教生孩子去爬台北郊区的山，看到每个孩子啊都好喜欢高老师哦，会跟老师撒娇、邀功，抢着坐在老师身边。这个家长才知道说，哦，原来曾经是家里常常闯祸的小麻烦，竟然可以被教导成为小天使，哎。这个家长也说，高老师牺牲这个周末的假期陪着孩子在学校里面复习功课，从来不放弃任何一个吊车尾的孩子，让孩子在家可以独立完成功课，这个是家长们原本连想都不敢想的。可是高老师为孩子付出的心意就让家长深深的感动，又觉得说要继续跟高老师做一辈子的朋友，要全力的去支持这样一位老师。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自己回忆啊，在他自己的求学过程当中，影响他最大的是高职夜校的这个老师。他说呢，这个老师拉了他一把，所以呢，他会在心里面立下志向说，有一天我也要成为这样的老师，可以拉学生一把。所以啊，这种生命影响生命的影响力是真的很大。因为他爸爸欠下巨债之后就不见了，他的妈妈就独自开早餐店拉拔孩子们长大。那么高进从小就过着凌晨3:30起床帮忙，天亮再走去上学的生活。高中的时候呢，家庭环境急转直下，原本怀抱着医生梦的他只好从知名的高中转到高职的夜校，白天就是疯狂的打工，晚上上课，一天只能睡到3小时。可是家里的经济实在太艰难哦，最后连学费都缴不起。在差点要休学的时刻，有一个老师就帮他缴了学费，还额外给了他一笔生活费。而为了缓和高进的尴尬呢，老师还幽默地说，哎呀，这个是比我放在银行更划算的投资哦，我相信你以后一定有成就。哇，这句话就让高进坚持下去。原本功课就不错的他，一有时间就拼命读书，最后就以全台3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图文传播学系，完全没有枉费老师的一片苦心。而夜校老师雪中送炭的这种感动，也就形塑了

了他的一种教学风格。职涯过程当中，他也曾经教过这个高商的普通生。那么跟其他老师都希望挑好学生去教，他呢却接受所有的学生，让学生发自内心的说，老师只有你，不管我们再怎么糟糕，你的怀抱永远向我们打开。而转入到特教的领域，原本也不是他的一个志向啊。这大学毕业之后呢，他曾经担任了平面设计师长达10年的时间，收入也是相当不错，因此就缓解了他的家庭经济压力。但是呢，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没日没夜的工作。一直到有一天，29岁的哥哥因为感冒引发了肺衰竭就过世了，非常的突然。而这个变故就彻底击碎了他对人生的掌控感，因为他一直以为只要认真努力就可以改变生活，可是呢，生命竟然可以一瞬之间没有了。他就想，如果人生这么短暂，那么在自己活着的日子里面能够为世界做一些什么样的贡献呢？而带着这一份的叩问，他因缘际会地进入了台北市文山特殊教育学校担任代理老师。而面对那些最重度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办法自理的孩子，他看见了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而在那段抱小孩抱到骨头错位、每天处理大小便跟喂饭的日子里面，他就发现，哎，自己反而越做越开心，哎，也确认了自己对于这条路的热忱。他认知到说，爱心跟耐心其实只是基本要求，只有专业智能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这些特教生。所以他就去攻读台北市立大学身心障碍转衔及休闲教育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名称真的好长哦。而也就因为读了这个研究所，因此他就成为一个全职的特教老师。那虽然说特教学生对他的高度依赖哦，但是呢，他非常清楚的了解，不能够说靠一个人陪孩子一辈子，这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培养孩子的转衔能力。衔是衔东西的衔啊，乌鸦衔起了一块石头那个衔，转就是转变的转，所以一定要培育孩子的转衔能力，能够确保孩子进入高中之后呢，学会厘清并且能够自主的处理情绪，懂得怎么样跟别人相处好。所以他给予拥抱，同时也给予训练，就带着孩子哦，养鸡呀、养鸭呀、养仓鼠啊，干嘛？培养孩子的同理心，还有尊重生命的态度。他也给予弹性，可是呢，他不给特权，请师长按照纪律教导，请普通生的这些同学呢，用一般人际互动的方式去对待这些特殊的孩子。当特教孩子打断他开会的时刻，他也会神色严肃，告诉孩子说，要尊重老师手里面正在进行的工作。所以他不是只会拥抱，他教导。那他说呢，特教生的教育啊，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跟家长配合，所以他也常常的直接面对家长，讨论怎么样在家里面跟学校有一致的规范跟要求。有一个孩子曾经因为这个情绪爆棚啊，就出现了伤害自己，甚至有想不开的念头。哎，面对这种状况，说实在话，家长也会很紧张啊，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他就跟家长沟通合作，让孩子稳定下来。家长呢，当然也会觉得很开心。他觉得神造万物，个案其实成为美好。很多人看待特教生满眼都是缺陷，但是他呢，
却从孩子的单纯

真实感受到世界的美善。他说他在孩子的身上看到上帝彰显的美好，而他呢，永远把这个美好的一面就是无限无限的放大。他也会带着这些孩子一起发掘这些美好。专职投入特教领域之后，他就决定他不结婚也不生孩子，因为他要全部的心力都留给这些孩子。而他自己在40岁那年呢，也发现罹患了乳癌二期，治疗过程也带走了他生育的可能性。可是对他来讲，他认为他是非常非常的释怀，因为上帝知道他是一个没有办法分心的人啊，所以呢就都帮他安排好了。他本来就是想要说是全心全意的去照顾这些孩子啊，没有办法分心，因此上帝做了一个安排，让他真的啊在生理上面就不能够再怀孕。他说他知道这一路上不是他一个人在孤军奋斗，譬如说在这个生病期间呢，有学生就送他一张福音专辑，希望陪伴他走过抗癌路。他听着音乐的时候啊，哇，这流泪不止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特教生成为关怀人的角色，似乎正是上帝对他服侍孩子们的一个回应，就是他不只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朋友，甚至就是他的主内家人。你知道对于这些特教生来讲，往往他们有一个特质是什么？其实就是心里面其实只有自己，因此让他们能够懂得主动去关怀别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个孩子做到了。他说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说不会有困难挫折，可是呢，上帝应许恩典一定够用，阳光之下总是有阴影，可是呢，高静老师期许自己带着那个在阴影当中的孩子走向阳光灿烂的地方。我自己看这篇文章其实蛮感动哦，因为我觉得一个老师可以这样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他自己也经历过生命当中最艰难的部分，可是因为一位老师在他生命的低谷给予他这个帮助啊，所以让他立定心愿也能够成为帮助别的孩子的老师。而在特教教育的这个方面，他就全力的付出。你想他给自己的一个期许是我都在，这多么的不容易啊。可是他是真实的就在我们的教育系统当中的一位老师。很多人都对于现在的这个老师也会有一些的批评跟负面的一些说法，但是看到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听着歌再聊，我有爱，一起欣赏。

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另外在杂志里面，宇宙光杂志里有另外一篇文章，是刘廖美惠所写的给自己做一碗切仔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篇文章。他就说呀，他呢常常在亲友餐叙的尾声会很轻松地提出一个问题，分别问每一个人，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说，如果你知道这是你人生的最后一顿餐点，而且你有幸还能吃得下的话，那你会选择要吃什么？只能选一样哦，而且不能多想哦，一分钟之内要回答出来。哎，结果就发现绝大多数的人说出来的都是跟自己童年味道记忆有关的食物。譬如说有个朋友就讲啊，他就想要喝一碗白粥哦，那问他说，那要不要配一点咸菜啊什么的？哦，他说不要不要。为什么？因为小时候啊，有咸菜的话那就已经是一种奢侈了。他出生在一个不平静的饥荒年代，所以一碗白粥呢，就是成为他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那种记忆哦。因此他觉得如果他吃人生最后一餐，他一碗白粥就够了。那么只有两个人说出豪华饭的最后一餐，一个说呢，这个临行嘛，总是要吃一只大龙虾吧。那么他的孩子的舅舅就说，到时候呢他要吃一碗海胆盖饭，哦，很好的东西。有一年作者回到台北，就特别请着舅舅呢带他去是他心目中想念的这个海胆盖饭，是一家日本料理店。幸运中的遗憾，当日呢店里没有新鲜的海胆，

意味着不是你到日本料理店就有新鲜的海胆可以吃哦。结果那天吃什么他就忘记了哈。那么近日呢，又增加了一个朋友的豪华版。这个朋友说什么呢？他说呀，他要吃西班牙的伊比利火腿。哦，作者说自己真的有点孤陋寡闻呢，他没吃过，上网一看，哇，不一般呢，是用西班牙伊比利地区的黑猪所制作的火腿，一看那个价格，哇，感觉那个大概就是全世界最珍贵的火腿了哈，哪天一定要吃吃这个在美国进口欧洲产品的食品店去买几片来吃吃看，新价格是相当不菲啊。而他自己的家人呢，大儿子说他要吃一碗精彩的川味牛肉面，因为他喜欢浓厚的味道，还津津乐道的他这个行走各地啊所吃牛肉面的成长历史。小儿子呢就说他要吃一盘好吃的饺子，加重语气哦，是好吃的饺子，不是随便饺子就可以哦。那么他们全家其实都记得，那1986年他们的这个就是作者的另外一半呢，就爸爸带着全家回到阔别37年的故土省亲家旅游。那么到了重要的一站，也就是他的老伴儿童年生长的北京城，住宿五星级的酒店，每天的饭菜其实都是乏善可陈。这老人家一想说，那回到北京不吃一顿饺子，对不起自己啊。可是在那个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年代啊，导游就说为了安全保证，就让大家不要私自外出，也不要在外面吃饭。他们就在酒店很勉强的吃完晚餐，借机啊到酒店附近散散步，哦，就看到一家这个餐馆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呢写着说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就你一边吃饺子一边喝酒啊，这么越吃就越发达了。很明显的嘛，就是个饺子馆。所以他们全家五口人啊，经不住诱惑，就溜进去一探究竟。这个大桌上铺的是白色塑料的桌布，垂下的桌布下边呢，有一个一个的小洞，以为是花边桌布呢。坐下来仔细一看，哦，原来啊，是被这个香烟头烫的洞，那个年代哦，那边抽烟抽得真厉害哈，哎，但是也造成了另类的美观。反正既来之则安之嘛，找了个位置坐下来，一个伙计就过来喊着说：“要几斤饺子啊？”糟了，五个人要吃几斤饺子啊？那时候我们这种背景哪里有这个概念呢？而那时候的服务员也是不能随便问问题的哦，你问了也是自讨没趣。他们呢也不太饿，就想说啊，不饿就叫两斤吧。就一端上来，不得了啊，两斤是两大盘呐、啊！原来他们的面食是只算皮儿的重量，不算馅儿的重量，因为粮食是有计划分配的嘛。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这样，两斤面粉擀的饺子皮做的饺子，那当然多啊。当时一看啊，觉得说天哪，这么多饺子怎么办啊？而吃之前呢，他的这个老伴就问服务员说有没有大蒜啊，他就很干脆的回答说没有哦，道地的北京腔，转头就走了。这老人家不服气啊，北方人认为说吃面不吃蒜不如吃晚饭，这吃饺子嘛，自己就挺起腰板走到厨房去讨了几瓣蒜，笑眯眯地回到桌子前面。大概是厨房的师傅啊，看到这个老人家也是彬彬有礼啊，又是北方口音，赏了他几瓣啊，他们就开动，在小碟上倒上一点醋啊，要好好欣赏正宗的北京饺子。大家同时咬下了第一口，表情怪异的你看我我看你。

弯腰，不声不响的赶快走出去，怕听到后面有人骂他们说观光客啊、浪费啊等等。幸好，他说20年之后又回到北京城，有不少的好餐馆，也重新吃到了美味的京味饺子，才忘掉那个尴尬的往事。后来移居美国之后呢，吃饺子大部分都是自己包，当然了，这个老伴儿跟孩子们都认为家里做的饺子就是最好吃的饺子。而轮到这个老伴儿说呢，最后一餐他要吃什么，他也要吃饺子，不言自明，要吃照顾他一生饮食的爱妻之手包的饺子。结果真的那一天，他们根本来不及知道哪一顿是他的最后一餐。一直到安息追思会之后，作者的心绪较为平静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哎呀，真是没有包饺子送他最后一餐哈，心里就很难受很不安。女儿呢就在旁边安慰他说，妈，除了死刑犯知道自己的最后一餐，谁会知道啊。确实如此啊。而这个话呢让他心里面宽慰了不少。他的女儿说他要吃一碗米粉汤，因为他喜欢米粉的口感，也喜欢米粉汤的清白。而至于他自己呢，他要吃一碗台式的切仔面，因为这碗面承载了他童年少年成长的记忆。他们家楼下巷子口拐弯的地方有一个面摊，这个摊子前面只有一条长板凳，从黄昏摆到深夜，好像只有卖切子面、切仔米粉跟这个桂条，连黑白切都没有哦。天黑了，这个摊前那一盏昏黄的灯光，还有铝锅冒出来的热气，就是整条巷子里最温暖的地方。一碗面不贵，可是这个阿嬷勤俭持家，也不是要吃就能吃到的。哪天能不吃家里的饭菜，买一碗面吃啊，对作者来说呢，就是快乐的时光。记得呢，他都是在这个生病的时候，或者是拿奖状的时候，才有机会吃。上了中学到期末考，假装很用功读书到深夜，阿嬷呢也会额外的赏一碗面。而在深夜的时候吃这碗切子面，哇，有多好吃，那是让人难以想象的。因此这个味道就陪了作者一生。其实这碗面就是一把油面，放在竹制的网筛里，在沸水当中滚烫几下，再加入少许韭菜跟豆芽，再滚烫几下，扣到碗里面，加上一大勺汤锅里的骨头汤，用小勺加入一点油葱味精，上面呢就铺上两片薄的夹起来怕风吹跑的肉片。而就这两片肉啊，作者当时都会把它放到面底下去，留到最后才舍得吃。长大之后成家了，也移居到国外，可是每一次回到台湾的时候，亲友都知道他怀念台菜嘛，所以一定就是有一餐呢，就是大伙儿在新业哦，吃，因为是台菜馆。可是呢，他说不论是多么大的大菜，最后他一定会要一碗切仔面。就这碗面呢，就好像是编制外的，跟胃肠大小没关系。而台湾巷口小吃已经登堂入室，在高级的餐厅里面呈现，味道没变，只是变得高尚起来了。变的是那两片肉因为太厚，夹起来没有那份联系感，又才吃了那么多的好料哈，吃起来反而有一点沉重感，可是不吃嘛又有一点愧疚感。据说哈，王永庆和他的三娘常常到晴光市场吃切仔面，也是他的最爱。那么作者说他没有机会
问网友

请先生说他的最后一餐是不是也想吃碗切仔面。哦，说了这么些故事呢，他没有说到他为什么写作的这一天给自己做了碗切仔面。因为有一天呢，他在超市看到亮眼做油葱酥的小洋葱。你知道油葱酥是那种小洋葱啊，外面有红皮那种的、啊、做的。一看到那个小洋葱啊，那个油炸葱酥的香味就好像扑鼻而来，久违的味道的思念好像也汹涌而至，所以就赶快买了几个回家，决定给自己做一碗切仔面，顺便呢买了2磅的排骨回家炖高汤，当然也要买一些韭菜啊豆芽。回家之后就把排骨泡盐水1小时，去血水洗干净，然后放入开水煮沸几分钟，倒出来再洗干净，然后排骨重新放到锅里面，加清水几片姜2根葱，就用大火煮，煮开之后换成小火炖煮1.5小时，去掉葱姜调味，哎，就成为高汤了。炖汤的时候呢，就来炸个油葱酥，就是小洋葱2头切掉一点去皮，每个小洋葱切10字刀，再切成小片片，用小锅放半锅油，在美国不吃猪油啊，那么用玉米油也行了。等到油8分熟的时候，就放进小洋葱炸几分钟之后，改成小火。这个炸油葱酥啊，要有相当的耐心跟眼力，一面翻炒一面要看颜色，要有几次的经验才能够炸得恰到好处。等到锅里的油葱都变成金黄色了，就赶快关火捞起来，不然油里面的余热就会把这个油葱啊给弄焦了。再来呢，没有竹子的网筛，只有用1小锅水啊，这个煮开水，然后呢放入1小包日式的油面、韭菜、豆芽，水再开的时候就捞起来放到碗里面，学面摊上的步骤，舀一点味精，一些油葱酥放在面上，最后铺上2片从排骨取下来的肉。哦，思念当中的切仔面在异乡的厨房里面就完成了，可以吃了。就着厨房的餐台，用心满意足而且感恩的心独自享用，说不定以后可以常常做给自己吃。最后他说，如果把每一餐都当做自己最后的一餐，那我们会不会更懂得珍惜，更懂得感恩呢？对于这个问题，你提出的答案是什么呢？听之歌再聊吧，何等甘美的故事，是不是啊？来，一起欣赏。

蛮温馨的一个故事，对不对？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是蛮不能是沉重，还蛮那个的啊。如果说你现在吃的这一餐是你生命当中的最后一餐，那你想吃什么？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耶。其实作者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当时真的有点答不出来，因为一时之间也想到了很多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可是真的要只选一样的时刻，我一时之间有点答不出来，不知道要怎么回答的感觉哈。因为说实在话，真的不会想要吃这种非常豪华的很昂贵的这种美食，可是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或者是深刻在记忆里面的东西，往往在所谓的这个价格上面是微不足道的。譬如你知道吗，我很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黄豆芽海带炖汤，里面像一些小肉丸里面还有豆腐，我喜欢吃这个东西，我喜欢吃花生米，哎呀，我喜欢吃欧阿米索，我喜欢吃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些的东西我喜欢吃。当然我会非常怀念，也会想吃妈妈所做的一些的面食豆腐卷子啊，韭菜盒呀饺子啊，包子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常常在梦里面吃到的东西了，现实当中吃不到，然后很想要去自己再去做也做不出来，会想要吃这些东西。可是如果真的就是最后一餐要去选，我就觉得我选不出来耶。我不知道你会怎么选，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提醒了我们我们每一餐都有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最后一餐呢。但是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生命最后一餐，我们是抱着一种感恩珍惜，要好好的品味这个味道的最后一餐嘛，这样子的心情去吃的时候，去享用的时候，那么我们吃饭的心情就不一样，是不是？对于作者来说，他想吃的其实就是童年最深刻的一种回忆。他问了很多很多人，其实大部分人所答的也都是童年当中最深的一种的回忆。所以我觉得也反映出来，在生命里面什么是对我们最重要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是占着最大分量的。我们总以为可能是我们所追求的某些的东西，但是事实上真实的状况可能并不尽然。你会不会这样觉得？你也想一想吧。如果这一餐是你的生命当中的最后一餐，你会想要吃什么呢？如果每

每一餐都当成生命当中的最后一餐吃，我们又会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去享用呢？节目时间到了，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是好心情，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听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史俊鹏演唱的《想你的时候》，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的序曲。华语歌坛教父小虫啊，一生造就无数经典歌曲，捧红众多的天王天后。小虫叱咤国语流行歌坛40年，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每个人都能哼唱几首他做的歌曲。这40多年来，自他笔下的歌曲超过了千首，不少更是隽永传唱的经典名曲，像是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阿妹的《我可以抱你吗》，梅艳芳唱的《亲密爱人》，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文章的《望天》，任贤齐的《心太软》，凤飞飞的

凉啊凉，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还有陈淑桦的情关，黄莺莺的葬心等等，他用个人创作进阶了歌手的名气，歌手则唱出了小虫赋予歌曲的生命力，累积了40年的风华。小虫在当兵期间写下了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由郑怡演唱，作为新专辑的主打歌。没有想到这首歌一炮而红，不但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更成功让郑怡推升为天后，也让小虫的创作才华被发掘，开始在台湾的国语流行歌坛崭露头角。

这是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还有文章的《望天》。文章在1987年成为台湾金钟奖最佳男歌手后，事业达到高峰的时候，他推出小虫作曲的专辑《望天》。《望天》是一首承载了浓厚华语经典情怀的歌曲，文章的嗓音独特，在演绎《望天》时，通常展现出温柔细腻的风格。望天这首歌描绘了一种对远方或逝去情感的仰望，文章用轻柔却坚定的声音，将这种略带忧伤但不过分矫情的思念情谊传达出来了。小虫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我可以抱你吗，爱人》是张惠妹的第五张专辑主打歌。这张专辑推出一周即在台湾卖破了50万张，

随后累积销售达了118万张，最后在全亚洲卖破了800万张，是张惠妹历年来销售最高的专辑。我可以抱你妈爱人是小虫作词作曲。

小虫踏入歌坛前，最早他是跟着阿姨去教会当义工。六岁的小小虫哦，无意中发现了钢琴是迷人的玩具。有一次，他躲在钢琴下等四下无人的时候，伸出小手摁着钢琴盖弹了几下。他形容那种声音到现在都有若天籁，可是他的手突然被神父抓住了，吓坏了小虫，以为犯了偷的戒律，但是神父把他拉出来抱在腿上，然后拉他的小手去弹琴键。小虫说，那就是我最大的启蒙，如果当时他被打，可能就没有日后的他了。后来他看着修女练琴，看着看着就学会了。第一次获准弹钢琴时，有一种出狱的感觉，像重获自由般。后来婚丧喜庆弥撒都找他来，国中他就教小朋友弹钢琴，一心一意想赚钱去拜师，但拜师路不顺，基本上他可以说是无师自通。小虫说，他从没有想走这条路，自然发生了，懵懵懂懂顺着他的命去走。小虫他自比是含羞草，他说他的演艺事业有点像这样，是在有一点害羞的状态下走这条路的。小虫总能把大情感写得很生活化，不华丽却特别的真实，爱江山更爱美人就是一个例子。豪气与女儿情长并存，爱江山爱美人堪称90年代武侠歌曲的经典代表。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把江湖豪趣与儿女私情融合在一起。传统武侠常歌颂英雄霸业，但小虫反其道而行，他写的是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这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当年小虫创作这首歌时，正值武侠剧盛行，他刻意把旋律写得豪迈开阔，又加入民谣与草原风味，使歌曲既有侠气又有苍茫感。尤其李丽芬低沉浑厚的嗓音更唱出英雄也有柔情的味道。这首歌能流传至今，正因为它唱出许多人心中的渴望，比起权势富贵，人其实更渴望真情。

这是李丽芬所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一首《小虫谱曲》，陈淑桦所演唱的《情关》。《心太软》是小虫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也让任贤齐真正的大红特红。当年任贤齐的事业并不顺利，小虫却认为他的声音有一种平凡人的真诚感，因此特地替他打造了这首歌。心太软的旋律非常的简单，甚至接近口语，但正因为如此，人人都会唱。歌词描写一个在爱情里总是委屈自己的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短短一句就把无数人在感情中的无奈唱了出来。小虫创作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他不爱炫技，而是重视共鸣。他知道真正能流行的歌不一定最复杂，而是最能唱进普通人的心。1996年，任贤齐在滚石唱片已经濒临解约了，小虫的坚持制作以心太软的爆红彻底扭转了任贤齐的命运，使其从没红过的任贤齐直接要升为亚洲天王。这首歌在发行后让任贤齐的歌唱事业达到了巅峰，奠定了他作为经典流行歌手的地位。

小聪不只会写通俗流行情歌，也能写出充满电影感与时代感的作品。小聪为张曼玉主演的电影《阮玲玉》谱写极具文学气息作品的《葬心》，堪称是华语电影歌曲中的凄美经典之作。《葬心》由黄莺莺演唱，小聪为了配合阮玲玉的悲剧人生，因此刻意把旋律写得像旧上海时代曲，带有浓浓复古味与哀愁感。尤其歌词“蝴蝶儿飞去，心已不在”，短短几句就营造出人去楼空的凄凉。这首歌展现了小聪另一种能力，葬心不像心太软那么口语，反而带有古典词韵，因此显得凄美。今天老歌曲旧思今节目进行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黄莺莺演唱的葬心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思情空中再见。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在华南酝酿，白天各地暖热，中部以北有零星短暂阵雨，山区午后以及东半部较明显。气温方面，北部21到31度，中部21到34度，南部21到36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防晒与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108课纲上路后，教育部要求体育班教学正常，培育学术兼备人才。但根据教育部统计，体育班学生近年国中会考待加强比例较高，差距持续扩大。教师指出，学校的体育班除了每周安排6节专训课，早上7点也会进行额外训练，若遇到比赛期间，学生常离校就是一周，国英数等主要科目可能因此少上5节课，影响教学进度。对此，全国教师工会总会理事长侯俊良表示，此数据可见单靠宣传教学正常化没有用，要解决问题不能只有口号，必须靠专业资源拉力与制度门槛的压力双管齐下。今年双北国中小正师教师缺额明显增加，新北市国小较真开缺629名，较去年增加88名，而国中开缺435名，也比去年增加78名。新北市教育局表示，国中因增班数量增加，并评估未来3到5年学生数量以及班级趋势，稳定开出正式缺。国小则主因是因为退休潮，并

0: 提高正式教师比例，支持学校依照教学需求补足师资，稳定校园人力，让学生由合格教师来授课，并要求各国中精简员额控留，积极提报正式教师缺额，以维护教学品质。518国际博物馆日即将登场，文化部所属的博物馆以及全台超过60间馆所将在5月18号周一多数博物馆例行休馆日特别开馆。文化部同时推出系列活动以及文化币打卡及徽章快闪。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结奇异的世界，对话谅解以及包容和平，特别规划永续平权共融为主题。相关活动资讯可以至博物馆知导网站518查询，以及博物馆知导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由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主办的一起来侦探台湾公益低碳美学特展即将在11月8号在南投草屯公益开展，将有更多永续理念以及碳足迹的数据与许多的人分享，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参观。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逸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考卷上每一个空格或许能写下分数，却写不进生命的无限可能。亲爱的考生们，真正的考试其实不在考场，而在往后的人生里。而我们能够给自己最好的祝福，就是在尽力后将结果交托给上帝，相信无论结果如何，都有主为你预备最好的风景。佳音 Love 联播网为所有追梦的国中会考生加油。

0: 有一天，一群物理学博士正在开学术研讨会，突然有个博士提问说，
1: 若是一滴水从很高的地方自由落体下来，会不会砸伤人，甚至砸死人呢？
0: 这个问题让气氛马上活络了起来，博士们纷纷利用所学提出假设，说明阻力重力的影响，甚至运用加

你会发现事情的结果将大不相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

0: 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人生的旅程就像大冒险，看似到达终点，却又是另一个新起点。把握当下，不忘初心，延续每份独一无二的感动。大家好，我是史俊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说吗？
0: 就让我妞妞
1: 妞妞爸爸刘子俊说。

0: 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前几天呢，我刚从台东回来台北的，现在在录音室当中。那我觉得我这次回来有好多好多的感触，我体验到很多不同的生活体验。我真的走进部落，跟部落的孩子们待在一起，跟部落的长辈们一起吃饭，跟部落的家庭一起庆生，然后也参加他们的主日学，他们的客服班，然后在他们所做的一些跟社会接轨的这些机构和活动当中服务，然后也参加到他们的主日聚会。我觉得这一趟对我来讲，我给出去的比我学到的还少，也就是说我真的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远远超过我能够给予的一切。那我觉得这一集呢，我很感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这一趟我有什么样的学习，然后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好笑的、好玩的、感动的都在这一集一起说。那我们就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我想要来访问一下妞妞，因为我觉得她最近从一个偏乡的服饰回来、偏乡的服务回来，我觉得他瞬间长大了不少，
0: 真的、
1: 然后有一些感触。因为那天他就是从学校校课完就直接上火车，
0: 我基本上就是环岛了。
1: 哦，对、就直接上高铁，然后坐火车、然后到他服务的地方。
0: 对，
1: 然后整个周末都在那里。
0: 对，
1: 礼拜天晚上回来

0: 还叫我去接他，然后
1: 你趁机抱怨一下。
0: 不是啊，就是你回来车上你分享了很多啦。
1: 对啊，我觉得我成长了很多。
0: 然后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到偏乡服务的感觉。
1: 好，我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我去到一个台东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是一个部落的教会，然后我去那边有服事的分享，这样就是在他们的教会的主日聚会有分享。
0: 不止主日嘛，其实你还去陪他们的孩子们，
1: 对，跟他们的孩子的客服班，然后他们也有一个，他们做了很多跟社区有关的事工，所以有长辈的，有客服班孩子们的，所以我自己觉得一方面我怎么意识到我自己成长了很多呢？说真的，我觉得我以前真的有点像温室里的蝴蝶，我只喜欢待在有冷气的地方，我只喜欢待在那种方便然后走路就可以到 7 的那个地方。说真的，我觉得我以前可能真的有一点轻微的公主病，可以这样子说。然后呢，
0: 轻微吗？
1: 轻微的公主病。你
0: 我们诊断完应该是重症。
1: 没有。然后呢，我上大学以后又有在埔里念书嘛，所以在那里就是蛮多虫的，然后蛮多草的，蛮就是也蛮偏的，就是小偏僻。但是呢，我也很快就习惯得很好，就是我也很感谢，就是我很容易习惯一个地方。
0: 对。
1: 然后我去到台东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要我吃瓜牛，但是呢，我也不好意思说我不要吃，就是要没礼貌嘛，所以我就说好，我吃。然后我就吃了瓜牛，就是尝试了很多我没尝试过的事，然后就是真的待在部落里面，在那边生活。然后还有我们也在他们的家里面，然后就在那边烤肉啊什么，然后说随时都可能有猴子或者是三枪就走出来那种。但是我就想，以前的我绝对不能接受啊，我绝对会觉得真的假的，要在这里吃饭哦，在这里吃瓜牛哦，这种感觉，以前的我绝对不能接受。可是我这一趟我就意识到，哇，我觉得我自己的容量和我自己的弹性有被拉大。以前我可能没办法想说，哇，是大太阳底下，然后跟小孩玩，然后我会热死啊，会怎样的。结果其实我真的觉得越来越能够适应在各个样的处境，各个样的环境都没办法影响我的心情和我的感受。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成长。
0: 你形容一下你这次去做了哪些东西？一下火车，然后我记得你还有去跟部落的妈妈们庆生还是什么？
1: 对，我先讲我火车遇到一个大状况。以前呢，我很容易抱怨嘛，然后呢，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坐火车，因为台铁很多事情会很多事故嘛，然后好死不死我都会遇到事故，然后这次我又遇到了，他们在屏东那边有一段那个铁轨不能开，所以呢，我要在某一站呢，整台火车的人都被赶下车。
0: 哦，突然间。
1: 我上车就知道我要被赶了，就是我从左营上车，然后就知道我们要在哪一站要被赶下车，因为某一段就是断掉了。然后赶下车的，真的整台火车超多人欸，然后整个月台就是那个车站门口都塞爆，然后我们要慢慢的搭上台铁为我们准备的游览车，是一个校外教学的感觉哦，载我们到下一个可以行驶的车站。
0: 哇哦，
1: 到了就算了。因为要继续等那些要被撤离的人都上车，所以就整个都在等，然后整个都在挤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果我还没被社会化的话，我应该会整个大抱怨，然后摆臭脸。但是我觉得哇，很感恩啊，在这里小小的在这个屏东旅游一下的感觉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快就转念了，很快就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因为如果我一直用负面的想法来看的话，我觉得会就很不开心。最后我还成功到了台东，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然后就跟他们参加他们的祷告会。那个祷告会让我很感动，就是人数真的不多，可是他们对上帝真的很渴慕，真的他们的心很单纯，就是希望就是上帝来造访他们教会，然后让他们教会有更多的事工可以帮助更多社区需要被帮助的人。
0: 对。
1: 然后礼拜六呢，因为我去的时候是礼拜五，然后隔天我们就去到他们的客服班，然后就陪他们的孩子们。其实我觉得我也很感恩，就是我就看到那些孩子们，我就想到以前也是有很多教会的哥哥姐姐们在陪伴我。然后我现在也竟然有机会到这个地方陪伴这里的孩子们。然后隔天我有遇到同样的那些孩子们，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这一段我的故事。我就说我也想到曾经是很多哥哥姐姐陪伴我们，然后我也相信你们以后也会成为很棒的哥哥姐姐，很棒的榜样，也可以去陪伴很多有需要帮助的小朋友们。然后我希望他们有听进去，又希望他们可以一直留在教会，然后跟着教会一起成长嘛。对，然后我们还有去一个真的是部落里面的一个阿宙等级的人他的庆生会，然后我们就去庆生，然后吃糯米粽啊，然后吃烤肉啊，然后吃瓜牛啊什么的，就是
0: 吃瓜牛。
1: 对啊，蛮多，他们说吃瓜牛会变很牛哦，所以我就吃了12只瓜牛。应该说那里的长辈们

0: 就叫我多吃多吃，然后我吃了，然后我就跟那边的年轻人说，
1: 哎、欸，是不能吃那么多、啊。
0: 对，我吃了蛇子，然后那年轻人说不该吃那么多，那里好像有什么什么菌在里面。然后我就说没有啊，你阿嬷叫我吃的，然后我就吃了。
1: 你把它当作法国的田螺在吃，是不是？
0: 在那个法国吃法式料理，然后就吃了一堆九层塔啊，然后什么的。对，而且我因为我很喜欢语言嘛，嗯，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蛮喜欢我，因为我有学一点点祖语，哦、然后就给他们秀一波，然后他们就非常喜欢我，就叫
1: 我。为什么你会学祖语？
0: 再多吃一点瓜牛。
1: 为什么你会学祖语？
0: 因为我去那个外交部的青年大使的时候，认识一个原住民、嗯，然后就请他教我唱一，不是我请他教我，应该就是他就教我们唱了一些、哦、原住民的歌。
1: 但是刚好是你去的那个族吗？他们那些部落的妈妈的
0: 那对那个人也是台东人哦，他们也认识
1: 哦，
0: 他们认识那两个部落应该是认识的
1: 哦、
0: 嗯、
1: 哇哦，
0: 所以就是我唱了他们都听得懂，然后我在那边又请那边的
1: 哎，你现在唱一段我听一下，
0: 不要很尴尬，
1: 不会啦，我觉得难得在节目上可以听到原住民的歌声
0: 那、那个、啊，原住民的嗓音很好呢，
1: 对对对，
0: 我没有，
1: 然后你唱一下我可以听，
0: 好唱一整段哦，
1: 对啊，我们不是本来就是要来尝试所有的
0: 吗？害羞哎，好，嗯，啦啦啦咿咿哟哎咿，嘿撒，阿里斯那斯那咿哟，乌鸦哲那的玛丽都，乌那乌那乌那哟西呀西呀恩，乌那乌那乌那哟西呀西呀恩，还有吗？乌那乌那乌那哟，西呀西呀西呀西呀恩，
1: 哇，
0: 不错吧？
1: 哎、欸，
0: 我就唱这个给那些阿姨听，他们都很开心。然后他们、
1: 这个有在厉害耶，我觉得有在厉害耶，
0: 真的、哦。然后呢、嗯，他们也教我
1: 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0: 这其实没有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古调
1: 啊、
0: 哦。他们就是一个古调，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欢庆的时候唱。
1: 哦、
0: 但是我有学另外一个是真的有意思的。
1: 好，那你
0: 我用念的好吧、欸，因为我忘记那个音调那个歌、
1: 哦。
0: 好，我记得第一句斯那斯那咿什么的，就是跟常常喜乐的。我用念的，我用念的斯那斯那咿，阿个瓦勒瓦咿，叫个温伊大家吃嘛，阿个温达么达么达娘，吃嘛什么玩意？
1: 有点像俄文。
0: 给爸爸感谢加一耶稣，
1: 好，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要常常喜乐，然后呢，感谢耶稣之类的、
1: 哦。
0: 对，然后我还学了一个谢谢，叫做马沙鲁。然后呢，马沙鲁加斯妈就是感谢主，马沙鲁耶稣就是
1: 感谢主
0: 感谢耶稣。对，有学到啦。可是我刚刚前面那个发音可能不太标准，因为我是用英文拼音打下来的。
1: 哎、欸，我不知道，刚刚一秒很感动的感觉，
0: 是不是？
1: 对啊。我觉得
0: 感恩
1: 很感动哎、欸，就是你去到那边，然后
0: 一边吃瓜牛、一边学祖语。
1: 不知道，我是觉得你刚刚在唱那个原住民的古调的时候、嗯，我就觉得好感动哦、喔，觉得无法形容，就是那种我的女儿，然后也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合一吗？嗯、我觉得有一种好像融合、啊、
0: 他们一直问我可不可以嫁给原住民，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大家都 OK， 大家都很棒的。他说我去非洲的时候，他们问我可不可以嫁给黑人，OK， 大家都很棒的，就不是种族的问题啦，是个性啊、价值观那些东西的问题。
1: 就是遇到好的也不会因为他是什么种族嘛，
0: 对，
1: 遇到好的比较重要。
0: 那、啊、他们一直都说，我们都觉得说，如果要跟他结婚，我应该要叫他来我教会啊，要入赘我这边啊。
1: 对对对，
0: 他们也说，如果要嫁给原住民，要入赘他们那边。哦，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1: 就是你很讨妈妈缘的意思
0: 哦，一定的啊，
1: 什么一定谦卑在哪里，什么一定
0: 要感谢妈妈们都很喜欢我这样子，
1: 所以他们都要把他儿子介绍给你，
0: 没有没有人要介绍给我，他们就只是就是闲聊啦。
1: 哎、欸，你知道我健身教练也单身吗？
0: 好啦，关我什么事啦，健身教练几岁了，搞笑，我19岁根本就不急搞什么？这集已经歪楼了。
1: 不是不是，我们先听一首歌嘛、嗯，然后我们再回来聊你到底在这个台东的部落学到那些东西，
0: 嗯、
1: 其实蛮感动的。
0: 好，
1: 我们先听一首歌。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嘿，确定这可以说吗？我是妞爸刘子俊。
1: 我是妞妞。
0: 这次妞妞呢从台东回来之后，我觉得有很不一样的感受，而且她也分享到她去那边带孩子啊，陪他们玩一整天客服班啊，然后我看到他们跟这些孩子相处的照片，我就觉得莫名的感动。因为人在付出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在发光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妞妞这次回来就有那种发光的感觉。
1: 谢谢。
0: 那我是想要问，就是说对于这种偏乡的服饰，你可以怎么样鼓励现在的青少年参与？因为你上一段讲嘛，你本来就是冷气房的公主嘛，然后就喜欢这种环境，无可厚非啊，因为你们就是在都市的水泥墙长大的，当你去到这种好山好水，然后对上帝发出敬畏的这种地方，你怎么鼓励现在青少年多参与像这样子的活动？我觉得也要让他们有机会走出去，然后看到跟我们自己在城市里面不一样的环境，对不对？
1: 对，我觉得这几天就在想，因为每一天都看到好漂亮的山，好漂亮的海，好漂亮的天空，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我们的问题瞬间就变得很渺小。因为我们看到上帝真的创造了好多个那么大那么多的东西，那我们的问题在这些大自然底下就真的变得好像好小好小，好像就全部都变成 a piece of cake， 一块小蛋糕那种感觉。然后在我有听到他们说，住在海边或住在山上的人比较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反而住在水泥墙、住在城市的人比较多就是想东想西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那里的步调真的满满的，我每天都觉得哇，怎么现在才晚上6点啊，但是我体感已经大概9点那个
0: 想睡了，
1: 对，想睡，但步调满满的。然后我自己觉得我每次像是我之前去到肯亚，然后这次去到台东，我就觉得我还好，希望我的生命当中可不可以再多做一点什么，我可不可以可能有就是真的长期几个月的时间在那边，然后我看我可不可以把什么东西带给他们，或者我可以再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人是互相的嘛，他们一定也有带给我很多的东西，那他们有可能也可以从我身上学到什么东西。就是我希望我自己的生命是可以一直有弹性，一直被调整的。对，这是我每一次当我去做各种志工以后，我都会有的感想，就是我还希望我还可以再多做什么，我不希望

0: 是停留在这里，那我还可以为这个部落多做什么呢？或者说我可以继续的从这个部落学到什么东西，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感触，然后也会让我常常去想我还可以多做什么。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留在室内就一直在滑手机，然后一直看网络上的各种言论，然后偏激的言论、不爽的言论、负面的言论，但是你去到那里可能一天有半天的时间都没网络的地方，
1: 对，
0: 你就会慢下来，看到你身边有很多东西是值得你感恩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些人可能很向往住在城市，可是住在城市里你的心理状态、你的生活品质，然后你的各种事情都会很容易被压垮。
1: 对，
0: 但是我们去到这些比较淳朴、比较朴实，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资源不太足的地方，但反而在那里你才真的静下来，你真的学到了很多事情，就是一个帮你自己身心灵排毒的一个感觉。那我觉得很多
1: 排毒这件事很重要，
0: 很多我的同学或者是很多我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然后住在比较城市的，都会觉得每天都好累哦，心好累，然后那个累不是你睡一觉就可以解决的那种累，
1: 真的
0: 就不知道要怎么样解决，你睡了多少个觉，然后你隔天起来还是一样好累。那我觉得你可以为你自己安排一个这样子的旅行，你去到一个可能去一个地方当志工什么的，也不是代表当志工就比较了不起，也不是说当志工就代表你的生活水平比较好，反而在这些过程当中你自己也很被当地的人恢复，
1: 对，
0: 就是你跟他的互动当中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单纯，你看到这些大自然，你就真的觉得好像那些问题都被解决了。
1: 对对，每年其实教会都有给这些青少年办这个相扶的短宣队嘛，那这个相扶的短宣队其实也就是这个用意，让我们把我们有的资源跟那些比较需要资源的地方分享。
0: 对，
1: 我记得你也有参加过相扶的短宣，
0: 我有参加过相扶。
1: 你去到哪里啊？
0: 我去到彰化的大村。
1: 你也讲讲你那时候的经历好不好？
0: 那个时候的经历，我也觉得很朴实无华，就是我们去到那个学校办双语营，然后呢，我们只去四天哦，然后最后一天的时候，那里的孩子就哭了，然后我觉得。我在台北教主日学的时候，那些小孩都不想鸟我，然后我竟然
1: 台北教主日学是老师哭吧？
0: 对啊，老师都想哭了。那些小孩，老师下课了没啊？下课了。
1: 对。
0: 然后竟然在那边的孩子是
1: 舍不得你，
0: 抱着我们哭，说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可是我也不想要做什么，没有什么好比较的嘛，就是真的在不同的环境和价值观底下长大的孩子都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每一次去到这比较偏僻的一些地方，见到他们的孩子们，我真的觉得很感恩，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我可以参与在他们的人生的故事里面，但是我更感恩的是他们参与在我的人生故事里面，就是我真的看到跟我成长过程不同的环境，
1: 对，
0: 然后不同的价值观，然后不同的生活环境。
1: 你有没有发现感恩其实是一个比较级，就比较来的，对，你如果每天跟你自己或者是你 IG 上滑的人比，你当然觉得这个也不如他，那个也不如他，吃的也没有他们某某人吃得好，皮肤也没有某某人好，然后学历啊，就是你越比就会越
0: 觉得自己很糟，
1: 对，然后很心情越来越不好，或闷闷的，就像你说有很多毒素排不掉，可是当你去服侍这些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太多值得感恩了，你所拥有的东西跟那个地方的孩子们比真的是差太多了，尤其是我们不是都去过非洲吗？你看到那边的缺乏，你就会想到说，其实你拥有的太多太多，没有时间抱怨的，没有时间去觉得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所以其实走出去应该要说鼓励很多的年轻人能够每年有机会可以走出去，然后去把你所拥有的资源，哪怕是教双语营啊，或者是品格营啊，这种东西都可以把自己生命的那个光去照亮偏乡啊，有需要地方的孩童，
0: 没错，
1: 我觉得都很有价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从台东回来在发光的感觉。
0: 谢谢。
1: 对啊，所以我如果你是家长啊，我真的鼓励你，你的孩子参加这样子的营队跟服务呢，请你尽你所能的支持他们去，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去感受到这样子比他们更有需要的人，然后他们在付出

0: 步的当中会感受更快乐。
1: 对，真的、嗯、对于孩子们或者是说跟我年纪一样的身为孩子的我们，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太多负面的情绪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又一直活在那个城市里的水泥墙里面，很多时候去到不同的地方看看不同的风景，很多问题都被解决了，就是我们的问题其实也没有带到哪里去，
0: 对，
1: 都是可以被解决的，只是看你要一直放大那些问题，还是你要把这些问题先放下来，慢慢的去看其他你生活旁边周遭那些值得感恩的事情。
0: 最后我也想说，就是不要带着优越感去，
1: 嗯，
0: 因为说不定你去你得着的比你给出去更多。
1: 真的真的，
0: 因为对于你在服务的人来讲，他们其实可以教你的东西更多。
1: 真的，
0: 你如果把自己归零、
1: 嗯、
0: 放空，然后去到这样的地方去服务、
1: 嗯、
0: 我觉得你学到的东西甚至我敢讲可能比你在学校学的还多、
1: 嗯、
0: 你的成长可能比你每一天在那边滑手机得到的东西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期很棒啊、嗯、可以鼓励很多的青少年去参与这些志工短宣、
1: 嗯、
0: 甚至偏乡的服务。
1: 对，
0: 台湾有很多的这样的福音机构也在做乡服啊、
1: 嗯、
0: 就是参与在这样子的有意义的活动当中。
1: 没错，
0: 所以很高兴今天妞妞来跟我们分享她到台东去服务的心情、
1: 嗯、没错，
0: 也希望呢像妞妞这样子的年轻人可以更多的付出，更多的参与，走出我们的这个都市的水泥墙、
1: 嗯、没错没错，
0: 然后去祝福更多的人。
1: 没错，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大家。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什么是天才呢？有人说，一个人放对地方就是天才。反过来说，我们眼中的蠢才，很可能也只是放错地方罢了。例如，你和一位土著被困在非洲丛林里，既无食物，也无水喝。这位土著由于懂得各种求生的技巧，他能带着你逃过一劫。相反的，如果你把他带到办公室，要他使用电脑，那么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因着他对这些科技的东西感到陌生与笨拙的情况，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白痴。的确，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些科学家连音阶都抓不准，有些画家连一封信都写不好。可是当他们放对地方时，就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恭敬地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发挥独特的恩赐与才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

0: 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封面准备影响台湾，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云量明显增多，体感偏湿，北台湾入夜将有局部降雨，明天起封面抵达北台湾，周四清晨前北部中部山区恐出现强阵风，瞬间大雨雷击冰雹，周五雨势转移到中南部，周六天气才会逐渐好转。气温方面，今天各地温度都来到30度左右，周三到周五封面影响下，各地白天高温下滑2到5度，周六过后封面会远离，白天高温会再回到30度左右。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 NBA 季后赛第二轮，洛杉矶湖人与奥克拉荷马雷霆的系列赛第四战，在背水一战情况下，湖人第三节没有崩盘，还带着领先进入第四节，只可惜在决胜时刻难挡雷霆团队攻势，最终湖人以110-115落败，系列赛0-4遭到雷霆横扫。阵中41岁球星 LeBron James 谈到了自己的未来，他表示目前不确定自己的动向，但他会先花时间和家人相处，再决定下一步。2026超级篮球联赛 SBL 总冠军系列赛于5月在板桥热血开打，玉龙集团展现稳定战力与坚强韧性，以75-69打败新军凯撒基隆黑渊，以4-1夺冠，成为史上第二支缔造4连霸的球队，同时缔造队史第9座总冠军。球员布兰登荣获 SBL 总冠军 MVP， 高承恩在关键一战轰下全场最高19分，命中率100%，团队持续写下台湾篮坛新篇章。跨越淡水河口连接巴黎与淡水的淡江大桥历经多年动工，终于在今天上午11:30正式通车，未来将串联淡水与巴黎两地，缩短约15公里路程，节省约25分钟车程。为了预防大量车潮和民众抢拍，通车初期警方祭出交通疏导、大货车分流和科技执法等措施，强调严禁桥上停车拍照，违者最重开罚6000元。串联淡水与巴黎的重要跨河建设淡江大桥于今天上午正式通车，交通局特别规划结合捷运、公车与蓝色公路，无需开车也能轻松前往淡水、巴黎赏河海夕照，打造水陆连运的旅游新体验。同 同时自5月16号起推出淡江大桥导览游河航班。

提供导览解说，也能够从水面更近距离欣赏壮阔桥景。北海岸至东北角沿线，除了具山海风情，现在花县美景在升级。台湾百合适应力极强，分布遍及全岛，其中北海岸至东北角海岸的百合每年约在四至六月开花绽放，近期八万株百合陆续传来花开讯息，正迎来最佳赏花期。纯白雅致的花朵在绿色山壁映衬下格外吸睛，但当地地势所顾，游客在赏花之际务必留意脚步及周边车流，共同确保人车和花卉的安全。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义飞弹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义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义飞弹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除了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无法输入我的 ID FEIPING 啵啵啵啵。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好不好？跟大家问候一下，欢迎我们的丸子，欢迎金勇哥，欢迎陈明哥，欢迎 Matthew， 欢迎 Aaron Line， 欢迎韩烟，你们好啊，欢迎你们。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进群吧 ，Go Radio 粉团 JoJo IDIO，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监制哥，欢迎菲尼，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这个陈明哥，欢迎金勇哥，欢迎还有谁？还有我看一下，庆辉，还有王杰，对，因为大家的那个速度跑得好快，欢迎静怡，欢迎建志，刚刚有跟建志哥问候过了，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下，还有欢迎 We， 欢迎大家，还有谁呢？我看一下，还有宝兰，还有王杰刚问候过了哈，还有海豚。欢迎，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线，还有基隆哥，欢迎你，欢迎你。好，待会如果没有念到的朋友们，记得哈，在我们的节目制作这个过程当中，记得来跟我们问候一下吧，感谢大家。还有，欢迎就是这样 ，Hello， 你好。在我们 TikTok 频道，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来介绍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又是新的排行金榜要跟大家来介绍，有没有觉得好开心、好兴奋、好开心的？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本周第20名是谁呢？本周第20名上周没有在榜内，本周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20名，可见是实力坚强的歌手，他是唱跳歌手。不过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改变，不是说这首歌曲没有舞蹈，有定点定格舞，但是呢感觉没有像之前的这个舞蹈呢，这个歌曲呢这么的重节奏。不过这也是一首呢非常特别的一首歌。

有一点迷惑的迷惘的感觉，对不对？有一点迷蒙的感觉，动也不动的公共汽车。记得是谁的歌吗？让我们来恭喜得到第20名蓝心湄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红蜻蜓的梦》。

动也不动的公共汽车，你是不是大三国小的林美秀？这歌词当时非常熟悉，对，这歌就有一点点诡异，然后有点点迷幻的感觉，红蜻蜓的梦。然后那个林美秀后来才知道，就是那个 dancing 帮他伴舞的林美秀。好，这是我们今天1988年5月13号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的歌。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十九名，上到第十五名往下跌了四名。这一首歌是出自于这张一九八八年的这张专辑《女人心》，陈淑桦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那夜你喝了酒。

我曾经看过罗文跟陈淑华唱过这个单歌《那一夜你喝了酒》，而且还要演那个有剧情的剧中剧，很特别。陈淑华的歌，本周第19名，《那一夜你喝了酒》。

Aaron 那夜喝了酒真的超经典的，对不对？但不要忘记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请代驾，或者是把车停在，就是停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坐车回家，明天再来签。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陈淑桦所带来的《那夜你喝了酒》，燕麦唱片公司制作，滚石发行。好，接下来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投湾飞球英雄嘉音广播电台，中投湾飞球 0.3 罗东广播电台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本周第18名的歌手，第14名往下降了4名，是谁呢？他在台湾的第二张专辑，张国荣所带来最好听的歌曲《拒绝再玩》。今天雷波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1988年5月13号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张国荣。

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国这个张国荣，刚刚讲郭富城，张国荣所带来的拒绝再玩。令人怀念的张国荣，每首歌都是有他的故事在里面哈。这是他的第二张在台湾的专辑拒绝再玩。接下来本周第十七名的歌，上周第十八名往上升了一名。好啦，这首歌是什么歌呢？这是出自于我很喜欢这张专辑1988年马不停蹄的忧伤，这张专辑里面所收录这首好听的歌曲，黄舒骏所带来这首歌听不懂的话。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在这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你。我曾经

黄舒骏的那个词都超多，对啊，以前去 KTV 的时候他的歌真的超难唱，对不对？但是我们同学还是很喜欢点，好听啊，很有感觉。黄舒骏听不懂的话，我曾经

真的是听不懂的话哈，来里面歌词呢值得大家慢慢来玩味一下。黄淑俊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听不懂的话告诉你啦，听不懂啊。哎，接下来本周第16名的歌，上周哎很厉害，也是16名哦。哇，这个真的是天碟啊，每一首歌都超好听的，当时这张专辑不知道怎么样制作出来哈。昨日的浪子，今日的巨星，明日的传奇，王杰第一张专辑《只因我爱你》，上周在第16名，本周一样在16名，每丁每当哦。怀念的王杰的歌声，应该大家很想念他，现在好不好？对不对？希望他过得开心就好。如果真的愿意跟我们一起再相聚在演唱会，我们期待王杰。轻轻

只因我爱你。这首歌是王杰作词，王杰作曲，我觉得跟王文清的那个感觉非常像。哎，王杰，只因我爱你，第一张专辑。

我们 Aaron 说这张专辑是黑胶买到卡带再买到 CD， 从黑胶买到 CD。 你有没有买卡带？卡带声音也超棒的耶。欢迎 Aaron， 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你。

0: 只因我爱你，王杰所带来的歌声，来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哦，来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呢，就是这个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所为大家安排的这些好听的歌哦。这歌真的都是在排行榜上面呢，这个大家呢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些歌，所以呢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第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3: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大家好，我是石文斌。
1: 大家好，我是罗世峰。
2: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0: 欢迎收听废评的节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一家一浪雷梦，牛明奈城市自由行，欢迎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的 Marco 同学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祝你这个今年呢，事事都顺心哈，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来，听众朋友们，如果好朋友有生日，千万不要害羞，直接就在我们的公屏上面直接打给直接写出来，这样我就知道呢，可以来帮你庆贺一下了哈。感谢我们的朋友们来刷一排生日快乐，祝我们的 Marco 同学生日快乐。不过就老一岁啦，哈，没关系，我们这个年纪都还很年轻的。哎，欢迎维尼 ，Hello， 你好啊。哦，真心说 ，Marco 生日快乐 ，Marco， 你要两边都看一下哈。来，谢谢丸子，欢迎丸子。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喽。接下来本周第15名到第8名往下降了6名，到底是多几首好听？

挂卡这首歌好多人都好会唱哦，不过呢每次想到这首歌曲都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对不对？不过我们每个人都是会经过这些事情，只是他比较早经过了经历了，不过他留下来很多好听的歌曲，让我们觉得他从来没有消失过。芝麻龙院所带来这首歌《动不动就说爱我》。

好 ，Marco 生日快乐！动不动就说爱我，这是我们的芝麻与龙眼共同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我没有访问过芝麻龙眼一起，但是我有访问过芝麻。她是一个很爱音乐的女生，很棒。本周第15名。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动不动就说爱我，芝麻龙眼所带来的歌声。好，今天让雷梦娘面带城市自由行为大家所进行的节目齁。来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4名上到第19名，往上升了5名诶。一次升了5名哦，这首歌一定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厉害，对不对？到底是哪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位真的是蛮厉害的这一位才女型的艺人，她现在好像后来去了电动，是不是去了电动玩具公司啊？去当 CEO。她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钱幽兰》，这首歌曲香橙唱片公司制作发行，《钱幽兰的青春不是真》，很青春的感觉。欢迎主厨。

可爱的感觉，青春洋溢。希望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Hello， 海豚好，欢迎陈明哥，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哦。欢迎苏志玲成为我们的追踪者，你好。

好可爱的感觉，青春不是真。加拿大联盟，欢迎维尼。耶、yeah, ，这是钱佑兰老师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啊！他真的是才女型的艺人，然后又会自己制作，然后又会自己编曲，然后又会自己这个制作专辑，然后呢写词写曲都很厉害哈、哦。好，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13名的歌，上周也是第13名，维持在原位是谁呢？这就是施俊鹏老师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就是他的非常棒的一首成名歌曲。我记得是红色的封面，现在找不到了。无水的彩笔，施俊鹏老师所带来的歌声，欢迎吴淑清、严文斌，还有蓝静川、吴金莲成为我们的追踪者，还有曹花竹同学，你好，欢迎你们。记得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你们哦，谢谢。

0: 芬，
1: 欢迎淑芬，欢迎志玲，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了我们的粉丝团，成为我们的追踪者，感谢你们，谢谢帮我们分享哦，谢谢。再次欢迎文斌、静川还有淑清，晚安。 Coco 说这首歌超好听的，对呀、啊，石俊鹏老师。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朋友，我不知道是哪一位朋友，如果你在我们的LINE群组里面的话，你可以私讯我一下吗？寄了一大箱的卡带给我，然后呢里面真的有很多我们都可以陆续在我们的卡带音乐卡带时间跟大家来介绍。谢谢我们这位好朋友寄了一大箱的卡带，里面每一张卡带我都会认真努力的来介绍它，好，感谢你，谢谢大家。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不要的卡带，还有黑胶唱片或者是 CD 的话，记得再跟费平联你就直接可以寄到佳音广播电台来，然后呢我会把它就是整理过后在我们的粉丝团的单元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谢大家，谢谢你们。我们有听众写信来就是写讯息来说，能够把他不要的东西变成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变成是一个能够运用而且能够介绍给大家，他觉得非常的开心，谢谢你，我也很开心，谢谢，感谢大家哦。如果说大家呢有不要的卡带黑胶唱片或者是CD 的话，直接可以寄到我们的佳音广播电台来给费平收就可以咯，感谢你们，我们会努力的来把它变成是优质的节目的内容跟大家分享。来，欢迎小青 Little 青。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本周第12名的歌，上到第20名，哎，往上升了8名，即将要来台湾开演唱会的青春，青春，你看前面两句的歌词就是这个啊。那我们来恭喜高明俊大哥擦亮你的名字。

让大家期待一下，或许不久的将来，高明俊大哥就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我说或许啊。大家到时候不要错过了直播哦。1988年5月13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马上还有11名要介绍给大家。欢迎廖姐姐，好久没有吃到廖姐姐煮的东西了。

太好听了，对不对？好久没听到了。擦亮你的名字，高明进所带来的歌声，江浪雷暴嘉宾带来城市自由行，北台湾飞99，江阴广播电台，东台湾飞90.3，罗东广播电台飞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接下来本周第11名，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今往第11名上第7名，往下降了4名。一首好听的情歌，电视剧的主题曲，这是一位从韩国异乡来到台湾，让我们恭喜张浩哲所带来这首歌曲《再回到从前》。欢迎凯西，欢迎郑东哥 ，Hello，Long time no see。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亲爱的家人，
1: 大家好，我是蔡佩萱。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快乐住在你的一念之间哦。

0: 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考卷上每一个空格或许能写下分数，却写不进生命的无限可能。亲爱的考生们，真正的考试其实不在考场，而在往后的人生里。而我们能够给自己最好的祝福，就是在尽力后将结果交托给上帝，相信无论结果如何，都有主为你预备最好的风景。佳音 Love 联播网为所有追梦的国中会考生加油。

0: 心灵的深呼吸，深呼吸。
1: 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席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2: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1: 席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喽！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

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三到六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

0: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0: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

0: 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1: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2: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散播不实谣言哦。最近啊，有一名51岁的汪姓男子，他在脸书呢大量散播不实时安讯息，并且用 AA 伪造不实的图文散布很多人使用马铃薯制品之后不舒服送医，这个假新闻遭到了桃园地检署的起诉哦。随后呢也马上进行约谈声押获准哦。检方呢也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6条之一散播有关食品安全的不实讯息罪，将他提起公诉，并且敬请法院从重量刑哦。哇，这看到这名男子没有经过任何的查证，在多个脸书社团接连发布以 AI 伪造的高雄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假新闻，并且附加冤有头债有主，谁进口的就找谁去吧，这些煽动性的言论也严重的造成民众对马铃薯以及相关制品的使用恐慌，不仅仅影响业者正常的营运，更加深社会不安，相关机关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调查哦。而且呢他饭后态度不佳所造成的危害也是非常严重哦。所以因此呢检方敬请法院从重量刑。检方说，对于这类不实的食安讯息制造恐慌浪费社会资源的行为，将会秉持速办严查及时澄清的原则，展现维护社会安宁的决心哦。不过也提醒大家，网络谣言传播迅速哦，如果您接获可疑的食安讯息，务必保持冷静，先向主管机关查证，千万不要轻易转传哦，以免触法造成社会恐慌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 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

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0: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1: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2: 安尼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3: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4: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3: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5: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6: 马格西，马格西，伊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格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同款。马格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困卡，你能够想讲是钱叠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多。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靠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关起拍出安达。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Ba Gua， 计划就是从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B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Good job， 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大家会记哩多些辛苦的功课了呗？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有我彼此的距离。搁较侪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车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7: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8: 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9: 嘉音剧场。

0: 呆呆呆呆，听说你是不拿钱来帮忙的哦。
1: 是啊，这个在我们国家啊叫志工啦。
0: 哦，你真伟大，没拿钱怎么吃饭呢？
1: 哎呀，不伟大，只是利用工作之余来帮帮忙。倒是你，阿妮，你好辛苦哦，我看你从早忙到晚。哎，你们老板怎么不让你们休息休息啊？
0: 嘘，呆呆，不能讲这么大声，被我们老板听到了，会以为我们在跟你说什么。
1: 本来就是啊，哎，我从上次就在观察你们呢，不只是你，还有那个阿卡，还有安妮，哎，好像你们都急着赶快完成工作似的。你们工作有很多吗？
0: 哎，是啊，我们被派到这里工作，做完了还要回去值夜班继续工作。

0: 作。
1: 什么？你们不止一项工作？哎，怎么可以这样啊？这样你们老板是违法的。
0: 我们不知道啊。
1: 好，你先说，你们晚上是做什么的？
0: 我们晚上在老板的养护中心照顾病人，老板还有开这照顾死人的店。
1: 哦，那个叫葬仪社啦。
0: 哦哦，葬仪社，我们白天就要被派来帮忙，有时候在店里，有时候来这里殡仪馆。
1: 那你们老板真的是血汗老板呢，怎么可以这样不当派用移工啊？那他们有没有多给你们一些钱啊？
0: 没有，他一个小时只给我们50块。
1: 什么？他怎么可以用这么少的钱来对付你们啊？哎，不过话说回来，你们怎么这么听话？
0: 因为我们老板说不接受工作就要我们回国啊，因为我们来台湾的时候已经借了钱，付一大笔费用给中介啊，我们怕雇主提早送回国，那就没办法还钱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啊，只好听老板的话。可是我们好累，像那个安妮昨天都累得生病了。
1: 哎呦，你们老板犯了人口贩运防治法，哎，也就是意图盈利，以恐吓使人从事劳动和报酬明显不相当的工作，这个罪是要被起诉的哦。
0: 哦，还有好几次我们老板说像厕所水箱漏水，衣服掉在地上，住的地方东西都坏了，外出没有准时回来，地板太脏，进去厨房没有洗手的，这些理由来扣我们薪水
1: 啊，真的太过分了。哎，你们老板又犯了人口贩运防治法之意图盈利，利用不当债务的约束他人难以求助的一个情境，使人从事劳动和报酬显然不相当的工作，也一样会被受罚的。哎呦，你们怎么不向外求助呢？
0: 嗯，我们不敢。
1: 阿妮，你不要怕，我们国家政府已经整合各个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还有非政府组织的资源，来建立通译人员陪同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接受询问机制，而且啊，还帮助安置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帮助他们提供了生活补助啦，生理还有心理的医疗协助，以及居留停留延长，还有补助法律的诉讼费用，也补助非政府组织团体办理支持性的活动，还有那个哦，急难慰问金补助，以及协助跨区跨业别转换到新的雇主工作，或者是核发短期工作的许可。而且哦，还有帮助参加适性的什么职业训练，还有提供就业服务，就是啊，希望能够保障被害人的工作权，也希望帮助他维持经济上的收入。
0: 这样啊？
1: 是啊，不止如此，政府查缉的面向还有结合各个地方政府的移工咨询服务中心，还有1955的劳工咨询申诉专线，以及国际机场移工服务站等等，有双语咨询申诉专线受理移工咨询申诉，而且哦，还协助追返雇主或中介积欠的个薪水还有费用。而如果移工申诉疑似遭受到人口贩运的案件，各地方政府还会协助移送司法警察机关来侦办哦。另外，对剥削移工的雇主或者是中介公司，也会依法进行裁处哦。
0: 可是我们不会说得明白。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你是怕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意思，对不对？阿妮，你放心，我国政府啊，为了帮助移工在接受直辖市或县市政府询问或谈话的时候，可以充分地表达你的意见和主张权益， 这时候会

0: 咨询中心以及非政府组织通译人才陪同移工接受询问和谈话的，而且哦，也会加强提供被害人的法律权利义务的资讯，你放心啦。
1: 你是说有人会帮我们说我们过假的话帮我们吗？
0: 嗯，就是啦，我刚刚不是说有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吗？还有国际机场的移工服务站，这些啊都有提供双语咨询申诉专线，可以受理移工朋友的咨询哦。
1: 嗯嗯，我今天回去就跟他们说，不要怕，要说出来。
0: 对，不要怕，说出来。
1: Fighting， 加油！
0: 嘉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人口贩运的问题哦。什么是人口贩运呢？以胁迫、恐吓、诈术、不当债务约束、扣留重要的文件，像护照或居留证，还有利用他人难以求助的处境而进行的招募、运送媒介，藏匿国内外人口，并使其从事性交易、劳动与报酬显然不相当的工作，或者是摘取其器官等等，这就构成了人口贩运的犯罪哦。简单来说，就是把人当作是物品，用不法的手段进行性剥削、劳力剥削或器官摘除，从中获取利益，严重的损害他的基本人权的不法行为哦。那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劳力剥削，他的处罚规定又为何呢？像是利用他人不知或难以求助的一个处境，像国内曾经发生某养护中心的负责人雇用越南籍看护担任夜班的工作，而负责人又经营葬仪社，在越南移工不是上班的时间，就直接派车把他们载到医院和殡仪馆等地方，进行亡者大体的清洗，还有穿衣服、入殓、捡骨等工作，而且每小时只给他们50块钱的工资，并威胁他们不接受工作就遣送回国。而因为越南看护移工有鉴于来台已经举借大笔的中介费用，他怕被雇主提早送返，无法偿还债务，而且加上语言不通，不知求助，只好委屈照办哦。后来经法院审理后判决，养护负责人以人口贩运法，以意图盈利、恐吓使人从事劳动与报酬显不相当的工作罪起诉，并判处有期徒刑，并应向国库支付25万元，在缓刑期间应该接受法治及认知教育，缓刑期间交付保护管束哦。好，另外还有一种是构成劳力剥削的，是利用不当债务的约束。这也有一个例子，是另外一个雇主，他雇用印尼籍的女移工担任家庭看护工，看护他的爸爸。在职期间，雇主以厕所的水箱漏水、衣服掉在地上、住处物品有损坏、外出超过时间回来、还有没有拖地或者到厨房没有洗手等等，巧立名目扣减印尼移工的薪水哦。另外还以被看护人的名义申请80量表的费用、住院医疗费用，也命印尼移工来负担，导致印尼移工受此不当债务约束而劳动哦。后来经法院审理后也判决，雇主依照人口贩运防治法之意图盈利，利用不当债务的约束他人难以求助之处境，还有使人从事劳动与报酬显然不相当的工作，被判处有期徒刑并科罚金哦。那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性剥削，而他的处罚规定又是什么呢？

有移工原本合法来台工作，不过因为过于劳累，薪资过低，先后逃逸。后来经过有人介绍本国人，这个人呢就利用他们难以求助的处境，而且语言不通，孤立无援，急需赚钱改善母国的家境，诱使他们从事性交易并从中牟利。这也是经过审理以人口贩运防治法论处意图盈利、利用不当债务约束或难以求助的处境，使人从事性交易处有期徒刑。另外，防治移工遭受人口贩运，移工如果遭到人口贩运或疑似人口贩运的被害者，都必须秉持先给予安置保护的原则，并且落实推动防治人口贩运的预防、查缉、起诉以及保护被害人等各项具体措施。各项预防、保护及查缉起诉措施，向预防的面向，劳动部持续运用多元的管道，加强对雇主、移工还有仲介公司来宣导人口贩运和移工权益保护相关法令，并且不定期的办理防治移工遭受人口贩运教育训练课程以及法令宣导的活动，还有编印移工在台工作须知，除了提醒移工要注意自身的权益之外，并且加强各个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国际机场移工服务站以及1955专线服务人员、雇主、仲介从业人员以及一般民众对人口贩运防治的认知啊，还有落实推动家庭类移工的雇主聘请讲习，为强化雇主对于外国人法规和管理责任的了解啊，明定第一次申请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以及家庭帮佣的雇主，在申请许可之前，应该接受一定时数的雇主聘前讲习，它的内容包括了雇主聘雇外国人的相关法令、人口贩运防治、外国人的本国风俗民情、劳资关系，还有相关保险的规定、劳动契约跟薪资给付、聘雇关系终止的处理等等相关的事项都要了解哦，并且协助雇主有充分的家庭与心理准备，清楚家庭未来要面对的状况，还有相关法令的规定，增进劳雇和谐，以及减少移工因为适应不良导致发生行踪不明的情况哦。好，这是在预防的面向。那么在保护的面向呢，已经整合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以及非政府组织资源，建立通译人员陪同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接受讯问的机制，并且协助安置遭受人口贩运的移工，提供生活补助、生理和心理医疗协助，还有居留停延长、补助法律诉讼费用、补助非政府组织团体办理支持性的活动、急难慰问金的补助，还有协助跨区跨业别转换到新雇主的地方工作，或者核发短期工作许可，并且协助参加适性的职业训练或提供就业服务，以保障被害人的工作权并维持经济上的收入哦。好，这是保护的面向。还有查缉的面向，结合现有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还有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和国际机场移工服务站等双语咨询申诉专线，受理移工咨询申诉，并且协助追返雇主或仲介积欠的薪资或费用。向移工申诉疑似遭受人口贩运案件，各地方政府协助移送司法警察机关侦办。另外，对剥削移工的雇主

中介公司也会依法进行裁处哦。其他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处理机制之外呢，劳动部也会持续的要求地方政府落实加重非法雇主、非法中介罚还措施，鼓励民众检举，继续的办理中介公司评鉴制度，推动奖优汰劣退场的机制，强调要加强推动直接聘雇方式引进移工，增加聘雇移工管道多元化，减轻移工国外中介费用负担等等哦。好，这是防治移工遭受人工贩运，在预防、保护和查缉的面向都需要有所了解哦。还有提供通译陪同移工协助接受讯问，为了协助移工在接受直辖市及县市政府讯问谈话能够充分表达意见跟主张权益，劳动部也要运用移工咨询中心和非政府组织通译人才陪同移工接受询问谈话，加强提供被害人法律权利义务的资讯哦。还有在 LINE8 点通有提到尊重劳权，不要陷入人口贩运的风险哦。人口贩运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政府整理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像是被强迫工作或长时间加班却没有合理的薪资，还有护照或居留证被扣留，以及被限制行动不能够自由离开或和他人联络，还有被暴力对待或遭受虐待，还有被迫从事违法活动或性交易，依相关法规最高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可能被处以高额的罚金。提醒雇主应该依法管理跟聘雇移工，尊重他的人身自由和基本的权益，避免因不当行为处罚哦。如果有聘雇或管理的疑问，您可以拨打1955的专线来做咨询哦。还有 LINE8 点通有提到关键时刻终结人口贩运哦，发现疑似人口贩运的时候应该立刻通报当地司法警察机关，警察、移民管理、劳政、社政、医事、民政、户政、教育、观光业、移民业务等机构，还有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或其他执行人口贩运防治业务人员，执行职务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人口贩运的线索，人人都可以通报或检举哦。通报的专线是警政署110，如果需要通译服务请拨打1955，还有劳动部是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移民署是02-2388-3095。好，这是关键时刻终结人口贩运哦。 LINE8 点通也有提到人口贩运的预防，扣留身份证明文件，雇主或中介扣留移工朋友的护照、居留证、存折或印件或财物，这些都是不合法的行为哦。如果不法人士扣留移工朋友的证件并胁迫你从事不法行为，请您立即拨打1955的专线来求助哦。还有 LINE8 一点通有提到护照被扣自由受限吗？人口贩运可能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哦。好，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你也可以转知你所聘雇的移工打着介绍工作的名义却被迫从事不愿意的行为，也就是被强迫从事色情、劳务或非法工作，被限制行动自由或者扣押身份证件哦，还有被迫交出钱财或威胁贩卖器官。人口贩运加害人最高可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70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你或你身边疑似有这些

遭遇，可以立刻拨打求助电话110报案专线、1955移工专线，还有02-2388-3095人口贩运检举专线。还有 LINE 一点通有提到杜绝人口贩运，人口贩运新增的太阳，扩大处罚，严惩不法。人口贩运的基础类型是劳力剥削、性剥削、器官摘取。除了以上三大样态之外呢，还有一些不法行为也明定法规严惩哦，像是剥削他人从事劳动力犯罪活动，像强迫被害人从事诈骗行为，不法手段严重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不法手段比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剥削人口的运送行为罪，成年被害人则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未成年被害人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好，这些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还有 LINE 点通有提到，来台工作请透过合法管道哦，人口贩运千万千万不可以哦。近几年来，人蛇集团透过各种诱骗的话术，无视被害人的基本人权，动辄以暴力胁迫或巨额的债务，这些方式让受害人没有办法对外求助，并且借此谋取暴利哦。要小心人口贩运，来台工作请透过合法管道，如果你的亲友有意来台工作，请务必依循合法管道申请，慎防不法分子以言语利诱，进而遭受财产损失或者是人身安全的胁迫哦。好，这也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在人口贩运的这些相关的提醒，不只是我们的义工朋友、雇主朋友、仲介公司，大家都必须要更进一步的来做认识跟了解哦。好，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首歌，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排狼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1: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2: 工作求职。

0: 仅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6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1: 欢迎再次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LINE 的点通，有提到不要跨境寄送因失检疫的植栽或者肉类制品哦，这有多国语的版本，您可以转至您所评估的移工哦。像植栽或新鲜的切枝花，还有各式的肉类制品，这些都是属于限制或应该失检疫的物品，不可以任意的寄送入境哦，以免违反了相关法规而受罚，影响自身的权益哦。好，快递货物都会进行 X 光的检查，违规将会把货物没入，并且处高额的罚款哦。情节重大者恐怕还涉及刑责哦。所以要特别提醒您和移工朋友，如果不确定商品是不是属于管制或检疫项目，务必先向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或者海关来咨询，避免因为不熟悉规定而受罚哦。还有 LINE AD 点通有提到营业式广告诈骗，物流公司代付涉诈广告费案例宣导哦，也就是近期查获了多家的物流和仓储公司涉嫌以代收货款的方式代付高额的广告费，协助投放营业式诈骗广告。这些广告常常是以减肥产品、玉镯、茶叶、蜂蜜等商品吸引民众点击下单，以后才货到付款，实际上收到的都是诈骗包裹。所以您不要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营业式广告，看到标榜超便宜的还有限时抢购货到付款，你就放心了，其实还要特别的小心哦。如果您发现疑似诈骗，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哦。如果移工朋友需要通译服务，可以拨打1955的专线哦。还有 LINE AD 点通有提到火灾预防，如何挑选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呢？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那为什么要在家里装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呢？根据统计，住宅火灾大部分是在凌晨0点到6点夺走最多人命哦，因为人在熟睡的时候对烟啊、对味道还有对声响反应比较慢，一旦发现火势常常已经来不及逃生了。火灾警报器能够在初期侦测到烟雾或高温，发出高分贝的警报声，提醒避难、灭火或者拨打119求助哦，也争取黄金时间，降低伤亡的风险哦。还有提醒移工朋友，不要当诈骗集团的帮凶，你要转知你所聘雇的移工哦。因为把存款账户、存折或金融卡出售或提供给他人，可能会遭到诈骗集团不法利用哦，将会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的罚金等刑事责任，而且未来使用账户以及金融卡将受到限制哦，要特别留意，以免影响自身的权益哦。如果您遇到了疑似诈骗，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955专线来洽询，保障自身的权益哦。还有 LINE AD 联通有提到眼药膏不要乱用哦，错误用法恐怕会伤眼睛哦。好，这个眼药膏啊，应该点在眼睑还是眼球上呢？您知不知道啊？这个药膏呢，其实是涂灭菌棉花棒上面再

上药，使用二到三种的药品，建议要间隔五到十分钟，以免干扰效果。还有眼药膏应该点在下眼睑，避免碰到眼球。开封超过一个月没有使用完，应该立刻丢弃。药膏应该在25度以下的阴凉的地方保存。眼药膏是个人的药品，不要和他人一起共用哦，以免造成了交叉感染哦。所以这一次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乱用哦。

节目进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声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晰

今天要再看历代志上第十章关于扫罗的事啊。那么这里记载扫罗就是记载扫罗死的那一幕，很简单，我们已经温习过思想过扫罗的一些优缺点啊。今天我们再比较仔细点来看这个以色列的英雄，这是大卫说的，他是英雄，大英雄呢，怎么会有这么悲惨的下场，本来是大英雄，后来是死得这么可怜啊，而且是众叛亲离，上帝也不喜悦啊，这需要反省一下。那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就讲到以色列人求立王，撒母耳不高兴，这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忠心服侍上帝一辈子，从小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中，就是在圣殿里面，不好是因为以利照顾他的，以利是一个老糊涂，以利两个儿子是很不认识上帝的恶人。那么撒母耳在那个环境长大，就出污泥而不染，基本上是忠于上帝。那么但是呢，他对扫罗我觉得也有一些很落井下石，不够光明磊落的地方哈。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讲到说，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啊，他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叫约尔，次子叫亚比亚，他们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那么大家以色列长老就对撒母耳说，你老了不能做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也不应该做，为一个求你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撒母耳就很不喜欢，很不高兴。那么这个不高兴呢，与其说是，起码我们从文字来看，与其说是不高兴以色列人不遵守上帝，不要上帝来治理他们，不如说撒母耳的不高兴就是自己老了被排斥了。我觉得私心的部分比较多哈。那但耶和华就安慰他这个老仆人了，说你就听百姓所说的话嘛，他们是厌弃了你，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厌弃我啊。他们总是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的神，现在他们所做的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你就听他们的话，但是警告他们将来那王会怎么样。那么撒母耳就把那个王，新王会怎么样对待百姓说了，就是中央政府会建立起来，政府会庞大起来，那么税收也会多，服的劳役也会多起来，那么那你会很辛苦的，这些王，这些新的政治体系庞大的，越来越庞大的，向你们收税的越来越多，收税的这些都会叫你们很受不了，那百姓不肯听啊。百姓在这里有错啊，他们是要学习列邦来立一个王，列邦有王，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就比较好发号施令，成为一个军队为主的国家，就是军队上面很厉害。但这种厉害实在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不仅有被这个军政府独裁统治的危险，而且有就算不是独裁统治，有这种学习外邦人的风俗来治理以色列人，这是不理想的。那么但是以色列人要立一个王啊，耶和华就跟撒母耳说，好嘛，你就立那个谁做王，谁呢，就是扫罗啊。扫罗他是看起来一出来也是很谦卑。

悲的啊，他去替他父亲找失去的驴子，那没有找到，他就会担心啊，这都是表示他体贴了。他担心他的父亲不为驴挂心，反而为儿子们挂心。那么，当仆人说可以去找一个神人，扫罗又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啊，所以他对做工的得工价也有很清楚的概念啊。嗯，对撒母耳，对于这些神职人员也蛮有礼貌的。那么在撒母耳就不算是很乐意的高了扫罗以后呢，我们看到扫罗初次提升的是拿下亚门人，拿下攻击基列雅比人或者雅比人，那么扫罗帮他们出气，扫罗胜过这个亚门人。对于基列雅比人的攻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门人的王拿辖是跟扫罗为仇的，但是就跟大卫为友。大卫的外交手段是灵活得多哈，但是也可以说他比较身段比较滑溜溜啊。这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可以看到扫罗可能比大卫还要。头脑死板一点吧。那么，在这场战争，扫罗胜了。胜了以后，扫罗胜不骄，胜了不去追究当时那些不要他做王的人的下场。那么，有人说，把这些落水狗打死吧。扫罗说：“不，我们今天是上帝怜悯我们得胜了，我们不要杀人了。”这都显出扫罗很蛮大方的地方啊。那么，扫罗真的有问题是《撒母耳记上》13章啊。扫罗等撒母耳，在13章第8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就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这不能不让我们觉得撒母耳有意要扯扫罗的后腿，就是约定的日期他没有到，这是他不对啊。那么扫罗献祭，很多人都说不对。我觉得圣经里并没有禁止君王献祭，大卫也献祭，没有被责备。而何况是撒母耳没有来，没有按着所定的日期来，所以扫罗献祭不能算是错误的。扫罗错误的地方在勉强献上燔祭，勉强献祭，也就是他不是凭着信心献，他是为了要得到平安，为了得好处，他献，希望能够像该隐一样献祭，贿赂上帝，自己日子好过一点，这是没有信心，神不喜悦的。那么，但是撒母耳的迟到也不应该啊。那么，撒母耳振振有词责备扫罗，他里面他的酸似乎也流露出来一些哈。在第14章里面，撒母耳记上讲到约拿丹的英勇、英武、伟大，也就想到约拿丹其实真的应该吃大卫的醋啊，因为大卫不会夺扫罗的位置，但是会抢约拿丹的风头。但约拿丹一点都不在意，他是非常光明磊落的。在撒母耳记上15章讲到。撒母耳要扫罗，就是耶和华要撒母耳对扫罗说，要把亚玛力人消灭啊，不可以怜惜他们。结果扫罗就因为民主，因为要从众人的意见，所以扫罗就百姓爱惜亚甲，亚玛力王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对耶和华就很难过了。耶和华就觉得扫罗怎么搞的是这样子啊？我立他是后悔了啊。那撒母耳就责备了扫罗。那么责备扫罗呢？扫罗的确是把王位看得太重了。什么事都是王位能保住，他就比较高兴。王位越是保不住，他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会失去信心。他处处希望能够维持他的王位，
这是

他把王位看得太大了，可惜啊。在撒母耳记上15章第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扫罗从来不吝惜说我有罪了，从来不吝惜认罪，但是他的这个强韧度不够，他做一个领袖，太多不够坚持原则、勇敢的地方了。我因为惧怕百姓，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那你看值得不值得吗？你干嘛要惧怕百姓呢？你是王哎，那么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这个求你赦免我的罪，也不是真的认罪，他是希望能够造势，让百姓看到撒母耳还跟他一起回去，他要回去好敬拜耶和华。那么不是他真的要敬拜耶和华，是要让人看到撒母耳跟他是同去啊，就表示他好像还有一点上帝怜悯的地位啊。其实这都是扫罗软弱的地方，叫上帝生气的地方，越是懦弱就越让上帝生气。撒母耳对扫罗就责备他了，说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他们争执之间，撒母耳的衣襟就断裂了啊。撒母耳就说耶和华今天使你和以色列国断绝了。那扫罗又说我有罪了，然后说请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你看他不是真的悔改，他只是希望为自己造势就好了。好，然后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16章开始，就是撒母耳高耶西的儿子大卫作王啊。那在这个时候圣经就讲到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注意是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就是我们是相信这世界上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旨意中进行，而神的旨意是完美的，是没有错误的。我们这两个基本信仰是绝对不可以打任何一个折扣的，就是第一，神是全能全善的，做的一切都是好的。第二，这个所有不好不幸的事情也是上帝让它发生的，有最美好的旨意。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信条我们都要紧紧的抓住啊。在17章那里讲到哥利亚的对以色列人的惊吓和大卫的成功，但大卫越成功就越多扫罗的嫉妒，越多扫罗的嫉妒呢，大卫到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了，就逃亡了。那我们在这时候也看到约拿丹跟大卫呢感情却越来越好，就约拿丹是光明磊落，而且他跟大卫呢就很能做朋友。有人说他们是同性恋，这是不知道从哪里讲起了。约拿丹绝对不会是同性恋，他就是很爱大卫而已啊。我们也看到大卫在这段日子里面他比扫罗其实艰难多了，他做事他打仗他不能打胜仗，打胜仗百姓会高举他，扫罗会嫉妒他，那他也不能打败仗，你一个军队你打老是打败仗那还带领什么军队，就是大卫是进退两难的状况。那么是这个时候扫罗也是进退两难，是这个时候大卫也是进退两难，是这个时候扫罗也是进退两难。我们都有生活中不知道怎么办，很难采取一个很清楚的步调或者道路。那我们需要求主帮助，不要觉得我们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依靠上帝都可以解决，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么大卫很厉害，他也出险棋，他没有地方可以逃，逃到哪里，扫罗就追杀到哪里，人都不能帮助大卫，因为扫罗已经显示出来，任何人帮助大卫，那个罪相等啊，都是要处死的。大卫就逃到加特，他逃到菲利士人那里去，他逃到菲利士人那里，那么他就是下一个险棋了，谁会躲到菲利士人那里去？他躲在那里，扫罗就不来追杀他了。那后来大卫也逃到亚杜兰洞，那么这一幕很像西安事变，就围剿，就差不多要围剿杀掉大卫了。就好像当年国民政府围剿的共产党，差不多就要消灭他们了，突然来个西安事变，然后共产党又设法让张学良、杨虎城把委员长放掉，委员长就对共产党有好感，就跟他们国共合作，第二次合作，这结果就当然就很，最后的结果是很糟糕，共产党做大了，这是因为张学良擅自劫持总统的一个结果啊。在这里也是差一点要抓到大卫了，大卫呢出了一个险棋，就是把扫罗放了，然后让众人看到大卫是多么的度量好啊。后来当大卫是放了扫罗，自己还是没有跟扫罗和好，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大卫头脑总是很清楚。扫罗在继续追寻大卫的时候，大卫曾经逃到基伊拉啊，那个地方的人会出卖他，但是他还是照着神的指示去那里了。那么他也跟约拿丹立约，在他跟约拿丹立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约拿丹的大方大度和扫罗的小气，和为了自己的儿子他就不顾任何伦理道德，他其实是希望约拿丹好好的做王。

的。那这是他的扫罗的愚蠢了、啊。你儿女的事管那么多干嘛？上帝让你做王就已经，你就好好的享受做王的愉快以及尽他的责任吧。那么在这一段逃亡的日子里面，比较动人的就是大卫跟拿巴和他的妻子亚比该的故事了。那么拿巴愚蠢，大卫和亚比该呢，非常有智慧的，有克制的，自我保洁净，没有逾矩，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否则，那个跟拔示巴通奸的事，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提前上演了啊。大卫在这里提前显出他的正直，讨主的喜悦。那最后是在扫罗越来越危机窘迫中去问交鬼的妇人，这表示自己已经是太偏差了。那大卫其实也非常危机窘迫，就是不仅有非利士人拒绝他，那么扫罗还在追杀他，然后他们的东西又被这个亚玛力人夺走了。大卫就还是动兵，就用军力追敌人，他追上了，而且都救回来了那些被掳去的东西、被掳去的财物、被掳去的妇人都救回来了。那么在这件事情以后，就看到扫罗和非利士人作战，这一场战争呢，扫罗败得很惨。那么最后他死了，他的儿子也都死了。大卫呢，倒是没有就做王，因为大卫做王是在慢慢，后来得到声望才完全做王的。他先在这个希伯伦做王，做了7年零6个月啊，后来才是做全以色列的王啊。大卫等待，大卫忍耐等候，这是他的优点，他总是讨主的喜悦。扫罗呢就想讨百姓的喜悦，小扫罗呢就想讨百姓的喜悦来维护住他的王位啊，这是他的愚蠢，这是他的失着哈。那么他死了，扫罗的死应该是自杀，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人见扫罗死了，也伏在刀上死了。这个在列王记里面有讲到说，有这个少年人去向大卫邀功啊，说这个我把扫罗杀掉了。那么他没有得到大卫的祝福，反而那个少年人被杀掉了。这也是很能安慰扫罗部属的。各位，对不起，我们基督徒常常太天真了。对于政治的尔虞我诈，都没有记得，不是很了解。那扫罗大卫都懂，尤其是大卫，知道是什么时候要有什么样的姿态比较好啊，不是我们想的，就是那么单纯的属灵。但是不管怎么样，扫罗这个王朝很快就结束了，我们也很遗憾，约拿丹没有能够辅佐大卫，约拿丹也死掉了。但是耶和华的旨意成全了，这个国就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啊，这是历代志上第10章讲到扫罗和他的儿子被杀的事情。那么非利士人追赶扫罗和他的儿子们，杀了扫罗的儿子，也最后把扫罗杀掉了。那这些看到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非利士人就剥了扫罗的军装，割下他的首级，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的神庙里，将他的首级钉在大衮庙中。基列亚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他们的勇士就起身前往，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将他们的尸骨埋葬在雅比的橡树下，禁食7日啊。这些基列雅比人是很有恩，很注重恩情啊，很值得效法。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看清楚你掌管万有，归向你是对的，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是最上算的。主啊，求主让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功利、公利益来衡量上帝的工作，让我们用上帝的旨意来衡量我们的工作。我们是不是把你当主，把你的话当主，把你的灵当主？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叫人学习效法基督。谢谢主，你有说不尽的恩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

0: 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欢迎圣灵 ，Welcome Holy Spirit。曾经在一个国际性的聚会，最主要的讲员上台就宣告，并且要大家跟着说 ：“Welcome Holy Spirit。”我忽然耳边听见从上头来的声音，我不容易受骗。我仿佛感觉圣灵对单单习惯性、礼貌性，而不是从心里真诚的欢迎，不以为然。这件事让我自我反省，我在祷告、在宣告、唱诗歌、欢迎圣灵，是否只是口头上、礼貌上习惯的喊一喊、唱一唱，甚至再三的喊唱却有口无心。三一神知道人的心，不需要别人告诉他我们的真相。这样的事按我个性，我不会跟当事人，特别是外国资深的讲员提起这样的领受跟感受。但是后来有机会跟他一起吃饭，有一位从台湾一起去的属灵家人鼓励我，半强迫我讲出来。我本来很怕别人觉得我没有礼貌，那一个国家是非常非常看重礼貌，没有想到那一位讲员不但听进去，而且虚心的接受。亲爱的属灵家人，让我们都虚心自我反省，我们是否只是形式上有口无心的祷告、歌唱、欢迎圣灵。另外，让我们也学习以谦卑的态度，用爱心听，并说诚实话，好不好？我们彼此勉励，彼此祝福，让我们真诚、竭诚地欢迎最爱我们的圣灵。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有一位母亲为了鼓励儿子学钢琴，就带着儿子一同去欣赏音乐大师的演奏。演出当晚，一到达音乐厅，这小男孩就被台上的大型演奏钢琴所深深吸引，竟然趁着母亲闭目养神的时候，悄悄地溜到台上。演奏会即将开始了，所有的灯光都暗下，只剩下聚光灯直射在钢琴上时，这位母亲惊觉到自己的儿子竟然坐在琴椅上，而且以单音弹奏着小星星的曲子。他还来不及上台抱下儿子，钢琴大师已经走到舞台的中央，坐在那孩子的身边，轻声地对他说：
1: 别停下，只管继续弹。
0: 于是他开始用左手加上低音的和弦，又将他的右手越过小男孩的肩膀，加上高音的和声。这一老一少的演出还真是得到了满堂喝彩，也化解了现场尴尬的气氛。亲爱的朋友，想想看，不论你此刻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你或者正走在艰难的路上，或者你想要试着弹奏出自己生命的乐章，我们所弹奏出来的音乐也许慢了半拍，也许是曲调不全，但是千万不要忘了，有一位爱我们的全能上帝，他会坐在我们的身旁，陪伴着我们一同来弹奏你我的人生乐章。所以现在就邀请他入座吧。圣经上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手上有两个盒子，都是上帝给我的。他说，把悲伤放在黑盒子里，把快乐放在金盒子里。我听了他的话，把快乐和悲伤分别装进两个盒子里。不过金盒子却每天都加重，但是黑盒子却依然轻省。我感到很好奇，就打开黑盒子想要一探究竟。结果我在盒子里下发现了一个洞，我的悲伤都从那个洞露出去了。我把那个洞指给上帝看，感到纳闷，不知道我的悲伤到哪里去了。他轻轻地微笑说，我的孩子，他们都在我这儿。我问上帝，为什么他要给我两个盒子？为什么一个是金色的，一个却是黑色漏底的呢？我的孩子，金盒子是要给你数算你的祝福，而黑盒子是要

0: 给你放下的。亲爱的朋友，你手上有几个盒子？你有没有这两个很棒的盒子呢？不管是金盒子或者黑盒子，都是上帝的恩典与慈爱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romance. So if I hold you in my arms,

0: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随时保持一颗感恩的心，感受自己所受的祝福，这不但是自己生命力量的根源，同时也能带给别人力量与祝福。圣经上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再不好的环境一定还有可以感激的地方。当我们常常数算上帝的恩典并献上感恩时，您将会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3: 罗东 FM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已经十二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这一个认真努力还是要做对方向，用对方法。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最近就有一出连续剧，古装的，非常的夯，很多人都看过，叫做《逐玉》，追逐的逐，金玉满堂的玉，那个男主角话题性很高，叫做张鹤林。后来才发现，哇，天哪，他跟我的外婆妈妈是同乡，都是江苏无锡人。那他算起来，他现在还不到30岁，很年轻啊。难怪啊，因为现在这种古装剧啊，都喜欢找俊男美女来演出。而且最主要，原著当中这个角色，几乎男主角、女主角都只有十几岁，因为古代的人呢，活得不久，都非常早就结婚了。都十几岁就结婚了，十几岁就生孩子了。所以呢，当然这个所谓古装剧嘛，就要照着这个原来的那种方式去描写啊，所以选择的角色当然也是年轻的。可也因为这样子啊，就是张凌赫在这个当中不晓得怎么讲。现在大概中国大陆也受到了这寒潮寒流的影响啊，也是这些男生啊，这些演艺人员都有一些寒流寒风。就是那种都像韩国明星啊，这个男星啊，有些整形啊，然后那个脂粉气都蛮重的。这样子也不要说他们娘了，你这样讲就是也有侮辱女生的嫌疑啊。反正就是脂粉气感觉上很重，那张凌赫也是一样啊。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在战场上，在平常生活中，在潦倒的时候都是一样，这个脸上的妆容都非常的美好，所以人家就说他是这个粉底液这个将军这样子这个有点半嘲讽的。所以到底在人心目中的将军到底该是什么样呢？所以最近就有人就翻出来过去的一出连续剧，叫做这个楚汉传奇啊，里面呢有一个人叫做何润东，他饰演的是西楚霸王项羽，人家就觉得哎呀，这才有个将军的模样。就好像觉得男人就应该有点粗犷，有点性格啊，不应该是这个白皙白皙的。粉白粉白的。这样子随时都像涂了这个粉底液的感觉。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在节目当中推崇了一出连续剧。女主角超强的，这叫国际章。这个章子怡。虽然是这个跨龄演出，因为她那个时候应该都差不多中年了。就她演的是个十几岁的女生，所以也被别人嫌弃，可是我觉得她的演技，足以盖过一切。而那出戏叫做《上阳赋》，那他的男主角呢就是周一围，他里面演的是豫章王萧齐。我就觉得那个周一围演的这个萧齐萧将军啊，真的就像个将军，那个气势啊，那个身高啊，那个表情，而且那个打杀起来，或者是表现出来他后来这个关节越来越高，表现出来那个不可一世的样子，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心目中的将军啊。所以呢，哎，为什么逐玉到现在温姐都没有看，因为我觉得那个脂粉将军，我真的看不下去，这样子。可是有些人就是喜欢吧，各有所好。可是也因为这样子，大家先出了这个何润东所演的这个项羽，所以网络上又充满了有关项羽的种种。就像前一阵子那个 AI 那个短影片非常受欢迎的那叫做什么霍去病，所以后来也一堆人开始讨论霍去病。那后来就最近呢就开始讨论起项羽来了。后来我就看一看项羽，我就觉得他虽然在当时来讲也是不可一世，几乎就是有机会成王的，统治一切的。可是问题是呢，为什么到最后却在乌江自刎？他的理由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可是问题是他走到这样个下场，自己没有责任嘛。所以我觉得他所做的这一切，虽然在古代，我觉得放在现代还是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尤其是我们在职场当中更是应该小心谨慎。

事加油站。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最近啊，因为网络上蛮热烈的讨论啊，将军到底应该什么样啊？当然没有人规定将军一定要长得又黑又黑的哈，这个好像都是饱经太阳洗礼的哈。可是毕竟啊，在我们一般所熟知的当中哈，包括我自己父亲也是啊，黄埔军校毕业的哈，身边也是蛮多的军人哈，比较少看到类似白面将军这种的感觉哈。那所以大家就特别怀念起这个何润东饰演的这个项羽哈。其实何润东过去饰演的一些的角色也不会那么的刚烈哈，可是他在楚汉这个传奇当中演的这个角色哈，这个项羽的角色倒是突破了一些的过去的一些的既有的既定的印象哈，算是蛮不错蛮成功的哈。那当然说到这个项羽哈，我们就会想到他其实在当时来讲哈，就楚汉之间哈的争霸当中，应该回到更前面，他其实在这个历史上来讲哈，已经不得了。你想想看，那时候秦朝是

统一六国哈，这样子哈，然后可以兼并天下这样子的，到最后呢，被这个项羽打败了哈。因为好像每个朝代走到后来就开始就有点头大为小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前面做的好像有声有色的，到后来就是越做越糟哈，那个帝王也越来越糟哈，这样子，所以就很容易呢就被人家不管是用秸秆起义了，或者是这个率兵来攻啊等等的，就最后就被打。败了，所以大家就认为说，那个项羽你看都能够灭秦啊，照理说你后面的接续下去啊，这个楚汉之争当然就是你会赢得天下哈，可是没有想到他自己就在这个当中一路打胜仗的过程当中，他犯下了一些错误，所以他犯的错误啊，其实可以给一些政治人物一个很好的提醒。同样的，我觉得商场如战场。所以在商场当中，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足够的借鉴。那即使我们只是在一个小公司的小职员，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当中去看一看。我们如果从最基本、最根本的时候开始工作，开始在职场卖命卖力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想到怎么去避免项羽犯过的一些错误，然后在我们一路上的职场行来行走之间，我们都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哈。因为你知道吗，在这个政治圈里头啊，尤其像在西楚霸王项羽那个时候，其实是蛮复杂的哈。可是问题是呢，他就是太，就是一个人成功啊，成功的太早太顺，他总觉得我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就像有些人，你知道吗？他在上帝面前不学会谦卑，他就骄傲，因为他做生意顺手啊，他的开公司厉害，什么做产品研发也是独树一帜哈，就在各方面看起来都觉得不得了哈，所以他就认为说这些都是我努力得来的，他却忘了这个当中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怎么可能让他一帆风顺的哈，能够这个过关斩将一般的？所以我相信项羽也是一样，所以在一般做研究的人就归纳出来啊，他最主要的两大缺失就是一个是政治幼稚啊，其实也就是政治观察不正确这样子哈，还有一个是他自己的性格的缺陷呢，可能我不知道他的童年是一个什么样，是不是童年所带给他的影响也很大呢？好，所以呢，他虽然感觉上这个勇气十足哈，这个到处处过关斩将，可是问题是呈现出来就是匹夫之勇这样子哈。而他在政治上的这种的幼稚，也就是所谓的刚愎自用哈，也不懂得用人为才哈，就是把一些有才干的人都赶走了，而且更糟的就是这些有才干的人不甘寂寞，他就想我拥有这些本领哈，那我没办法发挥，那我就去找到一个明主，跟随一个对的人哈，做头头哦，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就转投刘邦的手下。那刘邦就是项羽的对手啊。结果你看看，就这些人帮刘邦加分，结果项羽呢，也在这个当中哈，受到了很多的这个亏损，这样子哈。所以呢，在这个性格上面哈，带来的哈这个缺失，也就是导致他做了很多重大的决策都是错误的哈，也因为错误的决策导致后来一败涂地，这样子就节节败退这样子哈。人家说世上他到了乌江啊，还可以哈一拼的哈，可是也不懂哈，他在那个最后的关头啊，为什么就选择自杀？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就读到乌江自刎了，因为他无颜见江东父老，为什么呢？因为像每个人对他寄予厚望嘛，结果他没想到到最后落败至此哈。所以一个人呢，就是在这样输到极致的时候呢，哎，面子大于一切，他觉得太丢脸了，活不下去了，选择自杀这样子。所以说起来也是这个。怎么讲的？懦夫啊，有人就形容这种人是懦夫这样子。你看刘邦也一样啊，你看当初还被这个项羽赶到那个蜀那个地方去啊，那个当初那个地方是非常偏僻荒凉的，而且很多的

疾病啊什么的哈，可是人家却能够知道怎么样的东山再起哈，这就是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像例如的勾践复国啊什么的，很多都这样子。虽然我败到已经趴到地上了，可是我还是有机会站起来哈。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就要去学到，绝对不要因为眼前的失败，我们就轻易的放弃自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今天特别从项羽的失败谈到提醒我们自己在面对职场的种种挑战，不管是在做基本的这个职员，或者是这个小主管、中级主管、高级主管，甚至于作为这个 CEO 这个总裁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去从别人的失败当中去学习我们刚刚特别谈到这个项羽的性格上的缺陷呢，其实也带来种种的，就是他在决策上的失误这样子。因为他的个性就是刚愎自用，刚愎自用的人就怎么样，他就不会去听别人的谏言这样子，他就觉得什么都是我说的才是对的所以像他身边其实有一些模式，像范增就是常常给他一些建议，他就不接受而且呢更可怕就是一点，就朝令夕改这个就像我们现社会我们在面对的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其他的国家，我们也是会碰到类似这种的被人家一讲，本来早上颁布的命令被人家一讲就扛不住了马上就改了所以搞不清楚到底你坚持的是什么所以呢最后的项羽就是这样子身边的人才一个个流失掉甚至于到最后呢这个陷入那个孤立就身边。

没有朋友哈，所以温姐有时候在检讨自己也是一样了。因为前两天我跟媳妇在聊天呢、啊，我媳妇就讲了，就说她也是觉得我好像有点点这个偏执哈，这样子。我就想，对耶，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样。到后来我就觉得我自己有一些固执到过了头。为什么？我总觉得什么事情就应该照我说的去做，都应该照我的方法去做，只有我说的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所以不管别人的再好，可能我都会找一堆的理由去批评、去批判，就觉得你那个不好，就我的最好，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很容易得罪人，对不对？啊，人家跟他说哪个医生不错，你去看那个医生啊，我就觉得那个医生怎么样怎么样啊，哪家餐厅的菜不错，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菜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总是就会这样子。啊，我就想，糟糕，到这把年纪哈，才醒悟到自己这样子，因为我这个。固执到有时候就有的人说我是苛求哈，完美主义，可是我又觉得我不像完美主义，因为我的标准是从自己出发，我是用自己的标准，所以我不是用一个公众的认定的一个标准哈。如果是公众认定标准，我觉得那种苛求才叫做完美主义嘛哈。那我现在是等于我觉得这有点偏执啊，这样还好，所以我觉得我这种人大概也不会去做到这个什么总统了。大主管呢、啊，我不会去做到什么校长、院长的什么之类的哈。可能我觉得，因为我在政策的推展上面，可能搞不好就太过偏执哈。所以我觉得了，这样讲起来，你不觉得吗？项羽是不是也是有些偏执？就因为这样，他太自以为是，他总觉得我的观察是对的，我做的判断是对的，我的决策也是对的。所以在这个当中，也因为他过度的自信。就变成一种自大，所以他才错失一个打败对手的一个绝佳的良机啊。有人说他是优柔寡断呢，其实我觉得不是优柔寡断，而是他自己自信太强，总觉得我不相信这个人被我打败了，他还敢怎么样哈？所以当时在鸿门宴的时候一样啊，他明明就是可以哈，就灭掉这个刘邦啊。觉得他在一念之间，人家说他是一念之人哈，就把刘邦给放走了，到最后导致自己的败亡。可是我觉得，即使他灭了，当场灭了刘邦，如果之后碰到类似的状况，他还是一样做这样一个决策。即使刘邦没灭了他，说不定还会被别人灭了他这样子。为什么？人家就讲你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你不知道后来啊，你放走的这个敌人，会不会就一刀回马枪？不是一刀回马枪，一剑回马枪就刺到你的身上来了哈。所以在这个当时哈，他就没有办法把握这个机会哈，造成了自己最后。这样的一个祸害无穷哈，当然也就是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刚刚也讲到啊，就是他这个，不听别人的谏言啊，同样的他也不善于用人，所以在他身边的人就一个个走开，就觉得说在这里我讨不到任何好处，我也没办法施展，因为我觉得像在古代啊，大家要了解古代的一些的制度。他们古代一些人呢，不管是贫寒之士或者是世家子弟哈，想要出头有一些呢，他们就必须要透过这所谓的科举制度哈，尤其是贫家子弟、平民之类的哈，他们想要出头，透过考试，可能就是考举人呐 这个或者是这个状元啦 这个等等的哈，要不然呢，可能就是。靠着这个我去当兵打仗，在这个战场上建功立业哈，我才能够升官呢、啊、这样一路路的这样子过来哈。所以当这些人露了头啊以后呢，他们当然希望哈、我可以有一些一席之地去发挥自己。那同样的一个是走武的路线，一个是文的路线。那走文的路线，他就可能成为谋士，就能够献很多的计策。所以那时候就说很多的一些人哈，包括这个在皇宫里面的这个皇帝如果生了一堆的皇子啊，他们每个人也是一样，在门下啊，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人啊，这些人都他都供应他吃喝，而这些人呢，未来就是为他所用。他可能会提出一些谏言啊，一些的计策啊等等的哈。可是问题是呢，这个
项羽就不太会懂得用人，人家有大才的人呢、啊，就给人家一个。

小小的官做，像韩信就是这样子。所以呢，韩信就认为说，哈、哦，我做了那么多，帮你做了那么多，哈、哦，你没有论功行赏，哈、哦，那别人怎么愿意再继续为你卖命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特别针对哈、啊、这个现在网络在讨论这个所谓的《楚汉传奇》的主角哈、啊、项羽哈、啊，他是由何润东饰演的，就觉得说这个像个将军的样子。可是问题是呢，我们从这个项羽当中哈、啊，我们今天特别谈他的失败哈、啊，本来他是可以成为一方之霸的哈、啊，就是统治这个天下哈，一统天下。结果呢，因为他自己个人犯的一些的错误，所以这些他刚刚的这些性格上的一些缺陷，导致他做的决策错误，包括他的刚愎自用、不听谏言，或者是在鸿门宴里面错失良机，没有把他的敌手刘邦给彻底的消灭，或者是他不善用人哈，呈现的是匹夫之勇等等啊。放在我们现代的职场来讲，就是一样，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做。作为一个主管，如果你有人事任命权哈，你就要知道怎么样去用人啊，用一个好的人，而不是用一个只会讨好你的人。像我就曾经听过哈，就是说两个员工啊都表现得不错，可是一个呢就是喜欢走后门啦、逢迎拍马啦这些啊，讲一些好听的话，大家听了就喜欢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脾气可能有点怪哈，就是直来直往的，所以有时候难免得罪一些人。可是那个人呢，真的他就是比较有才能、才干哈等等的。可是一个不懂得用人的主管，就很容易去用了一个懂得这个拍马逢迎的人哈。到最后呢，对这个公司来讲，这个当然就是损失很大的。而那个怀才不遇的那个职员呢，会不会一阵子以后他就跳槽到别家去，甚至于到了你的敌手公司去、敌对公司去呢？说不定反过来打败你们、啊、抢走订单等等的、啊、所以说像在这个当中，我们就是要学着、啊、你不懂得用人，然后这个人才的流失如果又变成你的对手 的人才的时候呢，对你来讲是不是加倍的损失、啊、等等。那还有这个做决策很重要，就像这个项羽做决策的错误，导致于后来刘邦东山再起，反过来、啊、把他给打败了、啊、所以说当你在面对人家，就讲到面对敌手绝对不能够仁慈、啊、你就要让他啊这个无法再起来哈。当然人家说这是好像有点狠啊，就是说你做人不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可是人家说在商场上的竞争有的时候就这样子，你放他一马，他未来是不是会反噬呢？就像我曾经在节目中讲过哈，有人就在讨论这个总统蒋公当初这个饶恕日本人呢，这个决策到底是不是对的哈？你看日本现在对我们哪有那么友善呢？哦、是不是在我们在各方面对我们来讲也是在扯后腿呢、哦、是不是也是一样、哦、就觉得说啊，这是不是有点像项羽当初放走了刘邦是一样的道理呢、哦、所以在职场当中也是一样、哦、就是你面对这个、啊、敌手的这样的竞争、啊、你该做的这个正确的决策就不能够做错。那因为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看到、哦、就是、项羽他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说

他在这个这个战争告一段落的时候呢，他自己自封这个西楚霸王的时候，他要分封诸侯。可是问题是在那个时候呢，秦朝秦国他灭了六国以后，他施行的是所谓的郡县制，也就是中央集权。可问题是呢，项羽接后接着之后这个封王的时候呢，他就去推翻了这样的一个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他又去走过去的老路就所谓的那种分封诸侯。分封诸侯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因为你没办法去管到那么远，有些诸侯虽然被你封到比较远的地方，可是他自成气候，他自然的养兵这个养马这个养兵的他自己就可以成为那个一国的气势，到最后反攻过来这样子所以人家就说，当时项羽做的这个决策，推行这个旧的制度分封诸侯，其实就是反历史潮流而行到最后呢，就是等于自找灭亡自逃死自走死路，自讨灭亡等等。那同样的，你分封吧，你分封这个诸侯吧，那也就罢了吧，你就论功行赏嘛，这是绝对的道理。可是你知道，在古代的帝王，有时候就会犯这种错误，他就很怕就说这些功劳大的人，如果你再封给他更好的地方然后给他更多的奖励，将来不得了，反过来会不会就来夺我的王位？所以有些人呢，就反而在这个就去打压有功人士就这样子所以他就怕这些人反过来去夺他的王位，就对自己没有自信。你好好做你的皇帝嘛结果呢，在这个当中，其实也导致这些这个分封的诸王就在这个当中蠢蠢欲动等等因为为什么呢？他这个项羽分封诸侯，不但没有论功行赏，论功行赏。而且最重要，还是凭着个人的好恶。我喜欢你这个人，我就给你多一点；我讨厌你这个人，我就不给你少一点。这样子当然大家就不会服气嘛。那个诸侯之间当然就抱怨连连了，到最后就落得天下大乱就没有办法。那在这些当中呢，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当他接二连三在用人不当、策略不当，还有呢这个分封管理不当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在这个当中，就已经是快要接近一败涂地了？而最后的一步呢，那更是让他落于这个没有办法翻身之地，逼不得已，只好自刎乌江。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今天特别从西楚霸王项羽他的失败谈到我们在面对职场的种种的挑战啊，我们该怎么样的去做决策、做选择啊、做管理等等的哈。那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这个项羽的种种的缺失。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他失掉了民心。你想想看，你要去作为统筹一方的一个霸主，这样子一个帝王啊，当然就是要大家都喜欢你、拥护你嘛。就像现在啊，就是快要面对选举哈、啊，就是常常会看到有各种的这个民意调查哈、啊，就是谁的支持度高啊，谁这个受欢迎什么的，这就是看你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受到百姓的喜爱啊，百姓的支持哈、啊，就是说。这些人可能未来就会换成选票来投你一票，所以在当时虽然没有这个选举投票的制度呢，可是自然而然，为什么像有那个这个暴政呢，就会有人揭竿而起哈，就是民心向背哈等等的，而在这个项羽。

来讲，前面的是一帆风顺的，一战一战的打赢啊，可是后来他却失掉了民心。为什么？因为他太过这个残暴了，这样子。他当初攻入这个关中之后呢，烧杀掳掠哈，而且呢，把那个人家秦朝投降的兵卒哈，坑杀掉，这个是坑啊，坑杀了200,000人哦。所以在秦他们的那个地方哈，他们这个有分很多啊，什么秦地、蜀地、楚地等等。所以在秦的那块地方的时候呢，民心尽失啊，大家当然讨厌他，那些人当然就没有一颗星、五颗星、十颗星、百颗星、万颗星的200,000人被杀，他们的家属有多少啊？是不是在这个当中哈，就是那些人都是那个隐藏的那种暴怒，就像火山岩浆啊，时候到了就喷发而出啊。那在这个当中做了这样很糟糕。那也后来还有加上呢，就是说有人建议他，就说最好在定都关中这个地方哈，这样子。可是呢，他却想要衣锦还乡，回到楚地哈。结果他关中的形势后来就被刘邦紧紧的掌握了哈。这个人就是我刚刚就讲了，有点虚荣爱面子哈，这样子，因为爱面子而自杀，因为爱面子想要神气啊，我衣锦还乡，让大家看看哈啊，当初你们瞧不起我，现在你看我多厉害啊，等等的。那更不用讲说其他还有很多的地方犯下的一些错误，包括这个战略的指挥哈，有各种的错误，还有他打仗的时候的补给啊，没办法跟上啊，这个都是在战争当中哈、最不能够犯下的这样一个错误、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项羽哈、有那么大的本领啊，可是基本上来讲，他可能做一个将军可以哦，他可是不适合做一个领导的人物，一个领袖的人物哦。所以那时候如果呢，他能够在这个当中领悟到自己的某些方面的缺点，可能重用一些人才，补上自己的不足的时候呢，是不是他就能够掌握住他所得到的胜利，而维持更久的胜利，而不是在最后呢，就是想要衣锦还乡，最后却在乌江自刎哈、那个丢脸丢大了，真的是哈、这变成一个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败笔哈、大家每次提到这个失败的案例啊，就要拿出来说一番哈、等等的。所以从这个项羽所犯的种种的错误，我们到现在也是一样，就要提醒我们哈、在这个当中避免这个我们自己的弱点。而且要懂得在一个公司里面，你不管是做小主管、中主管、大主管、高阶主管，或是总裁、CEO 等等，你就知道这个民心是很重要的。公司是不是大家都能够支持你为你卖命能够努力的去好好的去做下去哈，这样的公司才能够欣欣向荣，才能够有美好的明天。今天温姐温小平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我们明天再聊，上帝祝福大家咯，拜拜。

0: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亲爱的家人，大家好，我是蔡佩萱，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快乐住在你的一念之间哦。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经典的乡情歌，今天交由冰岛的跨界美声这位男高音 Curtis 来做诠释，美丽的歌声 She。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来领赏奥妙的人生，曾经被美国新闻周刊形容为具有 Pavarotti 歌声以及好莱坞明星的长相的这位冰岛男高音 Curtis， 可以说是在近20年前开始走红在国际乐坛。他的歌声具备了所谓的慷慨激昂、澎湃人心这所谓男高音有的基本的歌唱特质，除此之外也有温和平和的感觉。很多人说听他唱歌会有一种 peaceful， 心灵得到很平静的一种聆听的状态。 Curtis 在近20年前正式出道，他的首张专辑就打破了冰岛音乐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一个记录啊！在20年前你可能可以想象一下，可能每两个家庭就有人听过 Curtis， 他的歌声真的是暖化了冰岛人们的心。随后他也到其他的欧美国家来做发展。早期他所发表的作品呢，曾经是英国古典专辑金榜以及英国 Classic FM 电台专辑榜的冠军，也成功的打进了英国流行金榜的排行榜也获得了英国唱片工会颁发给他双白金唱片的销售认证那其实这么20多年来，虽然 Curtis 不是一个发片数量很多的歌唱家，但是他曾经参与过的录音作品、歌剧的演出是非常多样化的。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这套作品是When You Say Love Me 这里面有一些歌剧的选曲，也少不了许多经典流行歌曲的再诠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妈妈

自于冰岛的男高音 Curtis 所诠释的妈妈。在 Curtis 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他的父母亲可以说是对他有极大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尤其父母亲也都是从事跟音乐有关的工作。简单介绍一下 Curtis 他的家庭背景可以说是一家人都具有声乐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的能力。他的姐姐 Nana 是一位专业的歌剧艺人，弟弟艾朗呢也是一个男中音，妈妈 Christina 呢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出身的古典钢琴家，而他的父亲Garda 先生曾经跟 Domingo 一块在世界各地做演唱。 Curtis 在13岁的时候呢，就在一出电视影集当中担任主角，可以说是一个童星。不过后来他放下了戏剧的工作，开始去锻炼他的歌唱的一个技巧，还有进修声乐的各样的一个学士。1999年 Curtis 呢获得了在英国伦敦西区的剧场公演戏码歌剧魅影并且能够出任这个男主角。在当时的演出当中，他意外发现了自己的高音演唱好像跟传统的声乐呢还可以做到更不一样的境界。随后 Curtis 呢也到了英国皇家音乐院主修声乐课程，随后他也转到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主修声乐课程。完成学业之后的他呢，也在冰岛的经纪人的建议之下灌录了一张美声专辑就是像当时就是安德利波奇利或者是 Josh Groban 开始出现，这跨界男生是很受喜欢的，所以他也效仿这样的一个路线录制了自己的跨界乐声的作品集灌录专辑的过程是非常享受的而他的首张专辑就是我们在近20年前所听到的，就是 Curtis 的同名作品，其中呢结合了意大利浪漫情歌声乐以及冰岛独特的流行情歌的风格每一首曲子呢在当时都引起了一些讨论。今天和大家来听的 Curtis 的歌声是他后续所录制的这张名为 When You Say Love Me 的主题专辑。接下来听到这首曲子是牺牲的爱。

来自于冰岛的跨界美声 Curtis 所诠释的牺牲的爱啊。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这位跨界美声所录制的《When You Say Love Me》的主题之作，接着也是一首时代的流行金曲啊。这首歌最早是由 Kenny Rogers 所唱红的啊，那么原作者就是 Lionel Richie 先生。说到这首作品，可以说是1980年代非常少见，甚至可能是唯一，就是横跨了 Billboard Hot 100 流行榜、乡村单曲榜以及成人抒情榜，在这三个榜单当中都是坐上了冠军宝座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写歌的是 Lionel Richie 啊， Lionel Richie 其实当时写下这首作品呢，是想要留给自己或是他当时的一个乐团。不知道为什么他旁人呢给他一个建议，说这歌应该交给当时正处于啊音乐表演在转型期的 Kenny Rogers 啊。我们知道 Kenny Rogers 啊是当时最火红的乡村乐界的歌手，后来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乡村界的天王，而 Lionel Richie 呢是节奏蓝调的一个传奇人物啊，所以这个歌可以说是乡村乐界跟节奏蓝调乐界的梦幻联动吧。那后来这歌真的让 Kenny Rogers 给唱红了，而 Lionel Richie 曾经开玩笑的说，他住在非常豪华的一个住宅当中，基本上就是靠这首所谓的 Lady 这歌的版税所买下来的。从音乐结构来看的话呢，这首经典的 Lady 呢可以说是结合了乡村音乐的质朴的叙事或是 R&B 的灵魂转音，而歌词呢就描述了一段全心全意的守候啊，将心爱的女人视为是那高贵的淑女，而自己呢是一个愿意为这淑女赴汤蹈火的勇士，可以说是一种老派的浪漫吧。而这种老派的浪漫在 Kenny Rogers 的带有一点磨砂感的嗓音的诠释之下显得特别的真诚。那其实好像

是在告诉听众朋友说，真正的爱情是需要时间去沉淀以及守护的。而这个歌啊，真的是成为了当时在婚礼的现场必点必唱的一首歌，而且一直到现在，讲到浪漫的这件事情，讲到向心爱的人告白，这首 Lady 也常常会出现。我们就来听听冰岛的歌手 Curtis 如何用他的美声来驾驭这首经典的情歌 Lady。

来自于冰岛的男高音 Curtis 所诠释的 Lady 啊，过去我们常常会播到由乡村乐界的天王 Kenny Rogers 所唱的，但今天听到是完全不同的声音的特质啊，也真的是唱入人的心坎里了。说到了 Curtis 啊，如果在录音的这件事情上面，他并没有说是一个大量的录音的歌唱者，但是他持续的活跃在职业的乐坛，同时在歌剧在音乐剧的领域上面都有所发挥。拥有冰岛及英国血统的他早年曾经在维也纳、哥本哈根还有伦敦接受声乐训练也是许多歌剧当中的男高音主角那其实他常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到，

他是一个以古典歌剧起家的演唱家，但是许多人认识到他是在05年的时候，他录制了我们当时听到第一套作品集，就是 Curtis 的同名之作。但真正让他的声名远播到全球各地应该就是05年的时候，他开始进行古典音乐的跨界录音才让他备受瞩目。我们就说到他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父亲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男高音歌唱家据闻是冰岛歌剧院的创办者之一，也是雷克雅维克声乐学校以及交响乐团的一个早年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根据 Curtis 自己的回忆他的爸爸可以说是跟 Pavarotti 跟 Domingo 是齐名的。有一次呢，他父亲在演出的时候临时身体不适，找来的代班人就是 Domingo，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爸爸当时在乐界也是备受敬重的一个声乐家。而他妈妈是一个英国人，是一位钢琴家，也曾经在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学习。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的姐姐或他的弟弟都是在做声乐的一个表演的。接着我们要听到两段选曲呢，包括有来自于歌剧《玛塔》当中的《恍如一梦》，还有我们今天所回顾的主题专辑《When You Say Love Me》的同名歌曲。我们就一块来小小比较一下吧，当他在诠释歌剧的名曲和在诠释流行金曲的时候，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是相同的，而又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情感不同形式的表达呢？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非常经典的 Walking in the Air。 我们所送上的呢是来自于爱尔兰都柏林的歌手克罗伊啊，在他是34岁的时候带来的录音。这位歌者现在已经30多岁了，而这许多年的时间，他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居尔特女声的成员之一。这居尔特女声我们又称呼她为天使女伶，而其中当时入团年纪最小的就是克罗伊啊，这样的一位歌者。我们回顾的是克罗伊在14岁所发表的漫步在云端，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Walking in the Air 的啊，非常经典的一套跨界美声的选集。你所收听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突然想起了在20多年前听到克洛伊歌声时候的那种单纯，或是那种所谓的纯净啊。诗人艾米丽·狄更斯曾经说，希望是长着翅膀的东西。在这个纷扰的世代啊，如果你能够听到纯净的嗓音，就像是羽毛覆盖在你的耳朵之上，带着我们去感受天堂的美好。在克洛伊出道之前啊，当时在歌坛当中呢，大家都在想着，其实孩子的歌声就是能够带给我们希望，好像孩子歌声总是能够带来一种啊让我们飞翔的感觉。而那个年代呢，最受欢迎的一个从小就出现的歌唱名家就是夏绿蒂。而在夏绿蒂之后啊，许多乐评就在想，会不会有下一代的年轻的歌者也能够带来纯净的嗓音。而后就出现了当时只有13岁的克罗伊，他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拥有干净而清亮的嗓音。而最令人惊艳的事情是，他虽然年纪小，但是却有非常细腻的感受的能力。他诠释歌曲的方式是非常真诚的，而他清晰甜美的歌声在这起承转合之间让许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回顾啊，当时只有13、14岁的这克罗伊所录制的《漫步在云端》的经典的专辑。其实我们要送上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

今天在倾听音乐奥妙人生，聆听跨界美声的主题时刻呢，咖啡猫为大家选播的歌曲，哇，都有一点年纪了，但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典之所以可以持续的流传，就是由不同的时代歌者用自己的方式来

来诠释啊。我想这样的一个行动也验证了所谓的经典咏流传的事情。我们和大家来领赏的是来自于爱尔兰都柏林的美声歌手克洛伊·阿格纽，他早在13岁的时候发表的首张个人专辑就叫做《漫步在云端》。其实当时他发表这个人专辑过后没多久大概在14岁他就加入了天使女灵这个 Celtic Woman 这样的一个团体。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成长背景。他父母亲都是这个表演界的名人，像是他的妈妈就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艺人阿黛尔·特温克金，而他的父亲则是爱尔兰的双簧管名家 David Agnew。很小时候的克洛伊就喜欢在舞台之上唱歌跳舞据闻他出生大概不到满月吧，好像只有四个礼拜就出现在妈妈的电视节目当中，而六岁的时候呢，就在国家电视台首次登台演唱。1998年当时他代表爱尔兰在埃及开罗所举行的首届国际儿童歌曲大赛当中获得大奖，而1999年他也出现在 PBS 电视台跟许多的歌唱名家一起合作演出弥赛亚。2004年他也进行个人专辑的一个录制随后就被选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Celtic Woman 天使女灵这个合唱团的一个创始的团员。当然我们也很好奇，我们过去也介绍到许多在小时候就展现歌唱才华的这些表演工作者，长大之后的他们是不是持续的留在舞台之上呢？那过了20多年之后的现在，这个非常喜欢歌唱、喜欢表演的克洛伊，依旧是活跃在歌坛当中。持续来听到这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耶稣无名所仰望的喜悦》。

来自于爱尔兰的歌手克洛伊所诠释的耶稣无名所仰望的喜悦啊。那么曾经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克洛伊参与在 Celtic Woman 天使女灵的活动当中，她大概参与在这个团体有14张专辑的录音，以英文、爱尔兰语、拉丁语、日文、意大利语还有德语来演唱歌曲啊。而且这些专辑在全球销售成绩是超过800万张，是在世界音乐排行榜当中老是在这冠军位置的优质的一个团体。你可以想见这个 Celtic Woman 的人气是很高的，他们行遍了世界各地重要的一个音乐厅，为数百万名的歌迷来献唱，也参与在电视节目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颁奖典礼。像是克洛伊就曾经回想他在20岁之前就曾经在3位美国总统的面前来做演出，包括了克林顿、布希以及奥巴马。他觉得这都是他年少时候非常珍贵的一个经验。而到了2013年之后呢，长大成人的克洛伊觉得自己应该要更多的去多方尝试决定单飞。那在后来的时间一直到现在，他的演出行程都相当的忙碌朋友们有机会可以 follow 一下他的演出的讯息，或是他最新的一个录音作品。那么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也非常的经典，To Where You Are。

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品味爱尔兰的歌手克洛伊的他在小时候的一个录音哦，现在他大概是36岁的一个年纪，而且持续的在发表不同的音乐作品哦。那么也有一段时间他又回归到自己非常熟悉的Celtic Woman 天使女伶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啊，像是他在去年2025年所发表的苦乐参半，也有一些他身为一个成熟女性之后的一些对生活的观察，对人生的窥探等等，非常值得大家细细的来倾听。不过不论他发表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类型，许多人一想到他就觉得他是爱尔兰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那爱尔兰音乐对你来说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个聆听的经验呢？那对于这个克洛伊而言，他曾经提到爱尔兰的音乐的特质，那种站在大草原之上的宽阔或是一种疗愈，好像在他出生的时候就跟他的血液是一同流动的。他说回想爱尔兰祖先的一些文化的传递啊，这个音乐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即使是在人生很艰难的时刻，爱尔兰人只要唱起歌来或是弹奏起诠释起他们的民族音乐，就会得到一种慰藉。爱尔兰的这个民族也几乎为所有的生活大小事各种的情绪写了歌，好比说你最能够想象有情歌，有歌颂土地美好的歌，也有喝酒喝太多的或是太忧郁的歌，或是关于饥荒的歌等等啊。那甚至对于这个克洛伊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他小时候听到的一首爱尔兰的民谣是跟挤牛奶有关系呢。但是爱尔兰民谣的这种淳朴，他希望用他一生的力气来做推广。今天和大家回顾克洛伊13岁时候的录音。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是 Someday。 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一章二到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试炼从不容易，但它不是要压垮我们，而是要塑造我们。每一次的考验都在锻炼信心，使我们更坚强，更成熟。愿我们在困难中仍抓住盼望，相信神正透过这一切使我们成长，成为更完备的人。分秒守护诚实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经上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微风轻拂，吹散了心头的尘埃，也带走了那些曾紧抓不放的过往。就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我们能从过去的伤痛中汲取养分，让它成为滋养未来的力量。让心随风自由，向着未来展翅翱翔，去拥抱那份专属你的美好与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听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史俊鹏演唱的《想你的时候》，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的序曲。华语歌坛教父小虫啊，一生造就无数经典歌曲，捧红众多的天王天后。小虫叱咤国语流行歌坛40年，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每个人都能哼唱几首他做的歌曲。这40多年来，自他笔下的歌曲超过了1000首，不少更是隽永传唱的经典名曲，像是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阿妹的《我可以抱你吗》，梅艳芳唱的《亲密爱人》，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文章的《望天》，任贤齐的《心太软》，凤飞飞的《凉啊凉》，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还有陈淑桦的《情关》，黄莺莺的《葬心》等等。他用个人创作进阶了歌手的名气，歌手则唱出了小虫赋予歌曲的生命力，累积了40年的风华。小虫在当兵期间写下了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由郑怡演唱，作为新专辑的主打歌。没有想到这首歌一炮而红，不但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更成功让郑怡推升为天后，也让小虫的创作才华被发掘，开始在台湾的国语流行歌坛崭露头角。

这是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还有文章的《望天》。文章在1987年成为台湾金钟奖最佳男歌手后，事业达到高峰的时候，他推出小虫作曲的专辑《望天》。《望天》是一首承载了浓厚华语经典情怀的歌曲，文章的嗓音独特，在演绎《望天》时通常展现出温柔细腻的风格。《望天》这首歌描绘了一种对远方或逝去情感的仰望，文章用轻柔却坚定的声音，将这种略带忧伤但不过分矫情的思念情谊传达出来了。小虫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我可以抱你吗，爱人》是张惠妹的第五张专辑主打歌。这张专辑推出一周即在台湾卖破了50万张，随后累积销售达了118万张，最后在全亚洲卖破了800万张，是张惠妹历年来销售最高的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是小虫作词作曲。

小虫踏入歌坛前，最早他是跟着阿姨去教会当义工。六岁的小小虫哦，无意中发现了钢琴是迷人的玩具。有一次，他躲在钢琴下等四下无人的时候，伸出小手按着钢琴盖弹了几下。他形容那种声音到现在都有若天籁，可是他的手突然被神父抓住了，吓坏了小虫，以为犯了偷的戒律，但是神父把他拉出来抱在腿上，然后拉他的小手去弹琴键。小虫说，那就是我最大的启蒙，如果当时他被打，可能就没有日后的他了。后来他看着修女练琴，看着看着就学会了。第一次获准弹钢琴时，有一种出狱的感觉，像重获自由般。后来婚丧喜庆弥撒都找他来，国中他就教小朋友弹钢琴，一心一意想赚钱去拜师，但拜师路不顺，基本上他可以说是无师自通。小虫说，他从没有想走这条路，自然发生了，懵懵懂懂顺着他的命去走。小虫他自比是含羞草，他说他的演艺事业有点像这样，是在有一点害羞的状态下走这条路的。小虫总能把大情感写得很生活化，不华丽却特别的真实，爱江山更爱美人就是一个例子。豪气与女儿情长并存，爱江山爱美人堪称90年代武侠歌曲的经典代表。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把江湖豪趣与儿女私情融合在一起。传统武侠常歌颂英雄霸业，但小虫反其道而行，他写的是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这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当年小虫创作这首歌时，正值武侠剧盛行，他刻意把旋律写得豪迈开阔，又加入民谣与草原风味，使歌曲既有侠气又有苍茫感。尤其李丽芬低沉浑厚的

的嗓音更唱出英雄也有柔情的味道。这首歌能流传至今，正因为它唱出许多人心中的渴望，比起权势富贵，人其实更渴望真情。

这是李丽芬所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一首《小虫谱曲》，陈淑桦所演唱的《情关》。心太软是小虫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也让任贤齐真正的大红特红。当年任贤齐的事业并不顺利，小虫却认为他的声音有一种平凡人的真诚感，因此特地替他打造了这首歌。新太冷的旋律非常的简单，甚至接近口语，但正因为如此，人人都会唱。歌词描写一个在爱情里总是委屈自己的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短短一句就把无数人在感情中的无奈唱了出来。小虫创作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他不爱炫技，而是重视共鸣。他知道真正能流行的歌不一定最复杂，而是最能唱进普通人的心。1996年，任贤齐在滚石唱片已经濒临解约了，小虫的坚持制作以心太软的爆红彻底扭转了任贤齐的命运，使其从没红过的任贤齐直接要升为亚洲天王。这首歌在发行后让任贤齐的歌唱事业达到了巅峰，奠定了他作为经典流行歌手的地位。

其中的凄美经典之作《葬心》由黄莺莺演唱。小虫为了配合阮玲玲的悲剧人生，因此刻意把旋律写得像旧上海时代曲，带有浓浓复古味与哀愁感。尤其歌词“蝴蝶儿飞去，心已不在”，短短几句就营造出人去楼空的凄凉。这首歌展现了小虫另一种能力，葬心不像心太软那么口语，反而带有古典词韵，因此显得凄美。今天老歌曲旧思今节目进行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黄莺莺演唱的葬心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思情空中再见。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大，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同时也但愿今天安排的这30分钟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个愉快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由美声男伶他们以西班牙文所唱的一首歌曲，因为你。美声男伶是一个风靡全球由四位不同国籍的歌手所组成的一个美声组合。今天他们所唱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的曲目，原曲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你鼓舞了我》。哇，这首歌哦，相信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现在我们就一块来欣赏美声男伶他们的天籁之音。

哇，真是好美的一首歌曲哦。这是由美声男伶他们以西班牙文所唱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因为你》。原曲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你鼓舞了我》。接下来啊，跟您分享的这个小故事也是发生在西班牙。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班牙的边境上有一条崎岖不平的山林地带，有一个小村落里啊，聚集了许多从纳粹魔掌下逃出来的难民，他们正准备奔向自由世界。在这群难民当中，有一位少妇带着一个四岁的小女孩，他们打算啊，先到西班牙，然后啊，再搭船转往美国。眼看着啊，就快要获得自由了。可是没想到西班牙的军队哦，相当的顽固，不让这群难民过关。哎呀，一时之间呢，谣言四起，听说秘密警察马上就要来了。哎呀，如果说不能提出适当的身份证明的话，那么他们就会立刻被捉去坐牢了。哎呀，这时候少妇抱着小女孩默默地祷告着，希望上帝能够救救他们。第二天，有一位男子跑来跟他们说，啊，我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向导，今天天黑的时候啊，我会带领你们越过山岭到西班牙去。然后啊，这位地下工作的向导就跟大家约好了时间地点，要大家到时候会合。哇，大伙儿啊，听了都好兴奋呢。啊，好不容易啊，盼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于是一行人就赶紧啊，朝着山上的约定的地点爬上去。因为这位少妇啊，她的孩子还小，需要人抱，所以说当她到了约定的地点的时候啊，哇，已经是筋疲力竭了。这时候大伙儿都很热心，都竭诚地欢迎他们，并且啊，自动地轮流背那个小女孩。哦，大家越爬越高，山势也越来越陡，哇，到后来哦，大家都有点吃不消了。其中有一个年纪最大的坐倒在地上说，啊，不行了，哎呦，不行了，我走不动了，不要管我，你们大家继续逃难吧。可是领队走了过来对他说，哦，老先生别泄气啊，我们可是一体的，不管你还剩下多少力量，都是属于大家的。来，起来，拿出你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帮助这个小女孩，好不好？哦，于是他们继续向上爬。沿路啊，接连有三次都有身体比较虚弱的老人家啊，想放弃逃生。可是每一回啊，领队都是坚持要他们拿出最后的力量来背小女孩。最后终于他们相互扶持越过了边界。而那三位啊，原本已经打算要放弃逃生的老人家呢，却因为他们一心想要帮助这个小女孩而产生了新的力量，最后啊，也终于得见自由的天日。我想这个故事啊，也可以说正是我们所说的施福于人造福自己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啊。当然了啊，我们在帮助别人之前呢，不应该啊有要求什么回报的心理啊。不过相信啊，上帝他必不会亏待你的。朋友，您说是吧？

接着下来的这个故事啊，也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次，艾森豪将军要赶着回司令部去开会。这天呢，大雪纷飞，天气很冷。忽然，他看到前面啊，有一对法国老夫妇正坐在路旁擦眼泪。于是，他就立刻命令身旁的翻译官，要他下车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他的一位参谋啊，却阻止他说，我们得赶紧回司令部去开会呀、我想啊，这种事还是交给当地的警方去处理吧。可是艾森豪将军却坚持地说，等到他们赶到的话，我想啊，这对夫妇早就已经冻僵了，不行，快去吧。后来经过了解之后啊，原来是这对夫妇呢，他们正准备去巴黎投奔自己的儿子，可是因为车子抛锚了，正在不知道如何是好呢。于是艾森豪将军就立刻啊，请这对老夫妇上车，也顾不得正要召开的紧急会议，他们还特地啊，绕道去了趟巴黎。你看啊，艾森豪将军真是好热心，好有爱心啊。不有句话说，好心有好报吗？你知道吗？艾森豪将军他的这种善行义举啊，真的是得到了报偿哦。原来啊，当天有几个纳粹杀手正埋伏在艾森豪平常所走的那条路上，而他如果说不是因为好心的绕道而行的话，那他恐怕啊就躲不过这场浩劫了。当然了，那整个的历史说不定啊都会改写了呢。所以说啊，你看有些善行义举看起来啊虽然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不过千万不要以善小而不为哦。因为有的时候啊，真正得到回报的可能反而是我们自己呢。所以说啊，行善不单是神的吩咐，同时也是蒙福的途径哦。

不知道朋友们，您有没有听过共振这个名词啊？共是共同的共，振呢是提手旁，振作振奋的振，共振。曾经在蒲公英月刊上啊，看到这么一个有趣的实验报告。有人啊，把32个节拍器放在一块儿。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他们的节奏都设定不同，所以说这些节拍器啊，可以讲是毫无交集的乱成了一团。可是渐渐的，有趣的事发生了。这些互不相干的节拍器啊，他们居然逐渐的调和，最后啊，竟然以节奏一致的速度传出了整齐划一的滴答声了。哇，这真是好奇妙啊。这个实验呢，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思想频率。在浩瀚的人海中，如果说每个人都是只顾着自己的想法，各唱各的调的话，那当然了啊，最后就会沦为杂乱的节拍了。可是如果说有人愿意发出良善的信念，为他人来调整自己的步伐，在人群中发声的话，那就能够鼓

大家啊一起发出改变的力量了。所以说啊，各位朋友，可别让心中的感动消失掉了。让我们大家啊都能立刻调整自己的频率，彼此合拍，一同传唱佳音，好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亲爱的朋友，神给我们的祷告的答应常常出我们意外，我们求忍耐，神却给我们患难，因为患难生忍耐。我们求顺服，神却给我们苦难，好使我们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求不利己，神却给我们牺牲自己的机会，想念别人，为弟兄舍命。我们求能力和谦卑，神却给我们撒旦的苦害。我们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神却使我们伤财、害病、失业、遭难，逼我们比从前更运用信心。我们求羔羊的生命，神却给我们最低微的职业，使我们受逼迫，因为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不开口。我们求温柔，神却给我们许多惹厌和激怒的东西。我们求安静，神却使我们每一根神经都紧张起来，好叫我们到他那里去寻求安息。我们求爱心，神却放我们在最不可爱的人当中，让他们刺激我们的神经，刺伤我们的赤心。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得胜和得安息的方法，就是直接从爱父的手中接受他所给你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试炼，而享受其中互相效力的益处。亲爱的朋友，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环境，都是适合我们生命成长的最佳环境。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求主与我们同在，祝福你，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上帝的爱和恩典当中。昨天和大家分享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被俘虏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深的绝望，就是完了，国家灭亡了，然后呢，我们被俘虏了，然后我们被流放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了，我们完了。但是谢谢主，神应许说70年之后你们会归回。对他们来讲，可能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五、第十年、第70年的时候，大概大部分人都已经绝望了，完了，不可能了。但是我们的神是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这首诗呢，到那里还没有结束，他后来说，他说耶和华果然，前面是什么？他前面是说，旁边人看到那些不认识耶和华神的外邦人，就是其他国家的人说，哎，真的耶，他们真的复国。他们其实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是复国，他们只是归回，回到耶路撒冷那里去。然后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他们哎，真的做成了，谢谢主。然后后来写诗的人，这些犹太人他们自己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果然。我求主今天把那个果然也放在我们的心中。神的应许永不改变，安定在天。你终究会说，即便当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很绝望，可是我仍然相信他是信实的神，他说话算话，他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做成。你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神迹，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时候国家灭亡以后70年，他们真的归回，回去重建圣城，重建圣殿。但是我相信当时有很多人一定觉得说，即便如此，后来他们还是没有国家呀，他们还是流放在各地呀。但是你知道那个流放在各地是多少年吗？多少年的时间吗？2500年。你知道我们说70年之后已经觉得不可能了啦，我们不可能再回去的啦。2500年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的概念呢？2500年，可是当以色列人亡国之后，2500年。如果还有人觉得说，虽然现在我觉得过了这么久真的是不可能了，但是如果有人心里还说，可是神说的啊，我就是相信啊。2500年之后，在西元1959年，民国48年。

年1959年的时候，以色列人真的复国。现在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对不对？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在1959年的时候重新被复国起来的。而他们在复国之前那个亡国的时间有多长呢？2500年。谢谢主。我真的相信这个神迹奇事鼓励每一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信任这一位神。即使当下可能觉得就没有啊，我一辈子都没有，2500年，他们多少代啊？如果100年为一代，如果100年算一代的话，2500年，哇，250代。但是神应许的仍然会成就，终究会成就，果然会成就。愿主今天透过这样的一段诗篇，坚固我们的信心。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一章。扫罗死了，所以呢，以色列人就聚集了。第一节，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啊，这是如果到现在来讲，这就是就职典礼了，要把手放在圣经上面宣誓的。那么当时的以色列王的宣誓誓言呢，跟现在美国的总统当选人的宣誓是类似的，都是有基督教的背景啊。第四节，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这里住的是耶布斯人。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地方。”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就是锡安外面还有一个宝藏的城，那个是大卫的城，那个不是圣诞节在大卫城中生了小婴孩啊，不是那个，因为大卫的城那个是指的伯利恒，这里是指的锡安的宝藏啊。大卫有一个悬赏，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希洛亚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做了元帅

大卫的元帅其实换过好几个人。那么，大卫非常不喜欢约押，因为约押是他的这个外甥啊，或者是侄儿。但是约押很强悍，很难控制啊，是一个黑白两面都有的人。他有敬畏上帝的，也有用人的手法来玩政治的。大卫是住在宝藏里，就是住在这个大卫城，是从米罗开始视为建筑城墙的一个工作。大卫住在宝藏里，所以那宝藏叫大卫城，就是这个工作。大卫又从米罗起视为建筑城墙。其余的是约押修理。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用的人其实也很对了，就是约押虽然是不太听命令，但是约押是一个很有才能的领导者。好，第十节啊，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为王的。好，这我们看到大卫得道者多助啊，走在正道当中的人，很多人去帮助他。现在大卫就是这样。大卫的勇士有哪些呢？都是各地跑来投奔他的啊。数目记在下面，哈格摩尼的儿子亚朔班，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举枪杀了300人啊，这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勇士啊，亚朔班。其次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他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他从前与大卫在巴斯达敏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山，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这是一个很精彩的胜利啊。那么下面呢，就是30个勇士中3个人下到磐石那里，进了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人的军队在利伐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打来给我喝。这是很危险的事，但这三个勇士呢，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里打水，拿过非利士人的首领的营盘，从伯利恒的城门旁的井水里打水。拿着勇士所做的事情啊，我们不但能够看得清楚那到底哪几个是最勇敢的，但是他次序讲的这个像以利亚撒是3个勇士里的一个，那里没有讲其他2个是谁啊。但是他一个人去在一块长满大麦的田里，那么别人逃跑了，这个勇士站在那里击杀了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那么第二个呢，在15节30个勇士里面的3个人，那么这3个人呢，在亚杜兰洞见大卫，然后说利伐因谷安营啊，那个非利士人在利伐因谷安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消息。那大卫呢知道了，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门旁的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的井里打水，拿来给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

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我的神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三个勇士所做的事啊。这个事情呢，我们说大卫很渴啊。大卫的一个勇士先讲他在红豆田里得胜，然后呢说十个勇士里面有三个人就说非利士军队在哪里，那么大卫的防营呢在伯利恒啊。大卫就口渴了，说有人能够将伯利恒城门的井里的水拿来打来给我喝就好了。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要喝那里的井水，而是要控制那个井水。这个井本来是上帝给他们的，那么他们闯过非利士人营盘，从伯利恒城门里的井打水拿来给大卫，是很勇敢，但这不是大卫的意思。大卫很希望能够收复这个土地，原来是以色列人的，能够把非利士人赶走，以色列人在那里把这个水打上来然后自己饮用，这是以色列人的想法。那么我们刚刚讲亚历山大的三个勇士为他预备了水啊，那个也是希望他自己不要喝的，因为那个在战场上以当时很有本事的。好了，大卫的勇士不行，大卫的自己三度用了这个勇士也不行。大卫说这三个人啊，他们的血好像好，就是这个打来的水好像他们的血一样，我不敢喝，我不肯喝，因为太宝贵了。约押的兄弟亚比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这三个勇士当然都是勇士了，但是有名望的。这个亚比赛是一个啊，他是约押的兄弟亚比赛，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这三个勇士应该是最有名的了，是大卫的亲戚啊，大卫的姑姑的小孩。约押的兄弟亚比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约押、亚比赛，那么还有其他的勇士啊，只是这三个他们是很尊贵的，不及前面三个而已。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埃及人，埃及人身高5肘，手里拿着指纹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比拿雅只拿着棋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刺死。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大卫立他做护卫长。军中的勇士有约押的兄弟啊，撒黑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伊勒哈难，哈律人沙马，比伦人希利斯，提戈雅人义吉的儿子以拉，亚拿突人亚比以谢，亚户亚人西比该，亚和人以来，尼托法人马哈来，尼托法人巴拿的儿子希利，是便雅悯族是基比亚人利拜的儿子以太，比拉顿人比拿雅，加什西人户来，亚拉巴人亚比他路。下面有米人亚斯玛，沙弗人以利亚哈巴，基孙人谁谁谁，还有谁谁谁。这些人呢，他们是有人是给约押拿兵器的，有人是赫人乌利亚亚来的儿子。

阿拔，流便人示赛的儿子，示撒的儿子亚蒂拿，他是流便支派里的一个族长，率领30个人。哈，这30个人太多了，我们都不知道哪是前30个、后30个、中30个，哪个是最勇敢的，哪个是最不勇敢的。也许他作者，起码上帝是不是就刻意把他们漏掉，让我们不能够很确实知道哪些人真的在战场上为我们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但是的确有名有姓哈，也讲了一些我们觉得的名人他们的事情，显出一点点的八卦哈。流便人示撒的儿子亚蒂拿，他是流便支派中的一个族长，率领30人；马加的儿子哈难，米特尼的人约沙法，亚斯他拉人乌西亚。亚罗尔人和坦的儿子沙马、耶利、提喜人申利的儿子耶迭和他的兄弟约哈难、马哈魏人伊利拿安的儿子耶利拜、约沙法、摩押人伊特玛、以利叶、俄贝德并米索巴，这些人是他的，也是他的勇士哈。哦，相当的复杂啊，有这些人名字不好念，但是他们是大卫的勇士。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你看到，如果你站在神这边，如果你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你有美好的人格，你吸引人到，吸引天下英雄来到你这里。你看到，在我们中国历史，包括刘备这一类的人在内，都希望人才到他那里去，勇者到他那里去，善战者到他那里去。那么，谁能够吸引这些勇者、善战者、优秀的人才呢？那么我们常常是用金钱来引诱的，那么这也不能怪人家，因为人最吃钱这一套了。但是也有人像诸葛亮，他之所以忠于刘备，就是刘备是或三顾茅庐来看他，他就释放出忠诚的信息。我们对上帝忠诚，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好处，而是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白白的好处，我们忠于上帝。我们越忠于上帝，神越喜悦我们。这不是说我们互相利用，而是我们真是把上帝的美好体验到了，宣扬出来了，我们自己也就更加追求上帝的美好。我们发现在神那里真是有最美的道路在那边。所以我们看重大卫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羡慕大卫他能够在众人当中吸引这么多的勇敢的勇士来啊。我们不妨再想想看，这些勇士啊，有人是一时举枪杀了300人，有人是在长满大麦的田里，别人都逃跑了，这个勇士站在那里，一个人中流砥柱，把敌人打败了，使以色列大获全胜。那么大卫在非利士人的防营，希望喝到伯利恒的井里的水。很多解经家告诉我们，大卫不是想喝水，大卫如果有人去取水来了，大卫把它也倒掉了啊。并不是大卫像亚历山大那种，那个有一次口渴，他在沙漠里走迷了路，大家都渴得要死，有人去为他预备了，找到了一瓶水，那亚历山大把那水在众士兵的面前通通倒掉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众士兵不能够喝够的话，我也不要喝够啊，这是非常高贵的。大卫并不是在做那个事，大卫心也是很高贵，但是大卫所要的不是那个水，大卫所要的是非利士人从伯利恒被赶走。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而非利士人在这个地方，怎么可以有这种丢脸的事情呢？那么虽然大卫当然是说这三个人的血，这水好像三个人的血一样，我断不敢喝。其实大卫是愤怒，我们以色列的地方，我的家乡伯利恒的水都被非利士人占去了，我们是怎么回事啊？一定要大打出手把人家打败才好啊！这是这些勇士所做的事，要不然就是一个人杀了300人，要不然就是守住了一个田啊，要不然就是三个勇士到伯利恒那里得到水了啊。也有讲到说，有三个勇士所做的事情，他们并不懂大卫的心，就是不是真的要喝这个水，是要把这个地方收拾回来。那这三个勇士呢，第20节讲约押的兄弟亚比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

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是这三个勇士里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面三个勇士啊。好，这个在22节那里也讲到说，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埃及人，埃及人身高5肘，手里拿着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比拿雅只拿棍子打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刺死。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最前面的三个勇士。好，这个比拿雅所做的事，我们也要说明一下。他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杀了一只狮子。以色列为了在冬天除一些雪，好在夏天的时候有水用啊，能够救急，所以他们有这种水坑啊。这种坑，冬天下的雪都收集在这个坑里面了。那因为这是一个坑，所以有的时候呢，野兽包括狮子就掉在这个坑里了。那这狮子一定是非常的凶恶、凶猛，因为它掉在里面出不来了，它就非常凶猛的吼叫啊，或者是威胁要下来的人。那现在这个人下来了，他把那个狮子刺死了，就是。尸体当然一定是丢出去了，但是把它刺死，这是很不容易，这是立下很大的功劳啊。一只狮子，要不然一只狮子死在那个饮水用的这个坑里面，也是不卫生嘛。狮子死了，或者狮子有排泄物，那这个人都不好用这个东西了。但是有狮子掉到那个狮子坑里的，掉到这个坑里的时候。比拿雅就拿着棍子下去，就把狮子打死了。狮子很凶，很可怕，但是比拿雅不怕哈，这是一个聪明的人，也是有智有勇的人。军中有勇士，有约押的兄弟亚撒黑，这个人是跑步跑得很快的人啊，但是也是死在战场上了。另外列的名字呢，就是有我们不一一念出来了。我们就知道这些是英雄，是勇士。那有哈拿拿哈来是给希鲁雅的儿子约押拿兵器的，那么这你给勇士拿兵器也是相当勇敢了啊。马加的儿子哈难，还有约沙法等等这些人呢，是也都是一些勇士。列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今天看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看大卫的得胜，实在是有原因的，实在是他对他是跟你同心的，你喜悦他，但是他也的确是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能够知道怎么大方的待人，怎么在什么时候当把敌人放掉，当什么时候。当提醒部下，你所要的是什么？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话说清楚，把我们的心意坦白呈现在人的面前，不耍诡诈阴险。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

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井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日踮咧空中，每过一摆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要甲恁说明，创世以前就存在迄个活命的道。这个道，我有听到，有亲目看到，有详细看到，嘛有亲手摸到。这个画面已经显现，我有看到，现在最见证，佮对恁宣布原来佮被动在，佮已经有对阮显现这个永远的画面。我看到佮听到的，现在嘛对恁宣布，是要互恁嘛通佮阮有团契。这个团契是阮佮爸佮伊的囝。耶稣基督中间的团契，愿下这个是要和咱有圆满的欢喜。咱搁一摆看这段真要紧，就是要来看到约翰这个。

结止，诶，有一日伊嘛高达去，毋是咧讲到即款诶一个，咱看大自然诶道理，即、这个道是伫遮诶咱看到现象，甲目睭无看到诶一寡。时空存在，物理的存在，生物的存在，伊背后迄个画面，咱知影，咱目睭看袂到的，比咱目睭看会到的，实在是侪太侪哦。咱目睭看会到的，包括你用电脑、用飞行机、坐太空船去甲月亮啊看台，看即个地球，看各所在。这拢是咱讲看会到的，但是无论安怎看，咱知影咱看袂到的太侪啊！干那伫咱的四周围，咱讲到迄个细菌、病毒，咱看袂到。卖讲其他，干那咱身躯内面遐个白内，咱都看袂到。除非咱通过咧手术的中间，通过。学生上课讲上解剖学，所以咱实实在在是活伫诶一个咱看袂到诶奥妙诶世界，是干那咱拢看到外在诶行动做代志，外在诶叮当，所以一个生命会当行会当叮当，伊内面充满足侪奥秘啊！这拢是对创造的主宰，上帝下来，想出这款的生命。但是，今仔日传道人所要传讲的道，毋是遮个受造界的画面，是创造者的画面。所以，咱在遮咧讲，这个画面已经显现。咱看《何合本》的圣经在讲，在讲到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现代台语圣经翻译讲，这个画面，所以在讲到画面的多，就是在亲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在讲的迄个起头的多，这嘛是一个真理，一个道理，一个 logos。对的，安尼，咱今仔日。讲到画面的多，咱就会当看到耶稣伊家己讲到真重要。耶稣就是对起头就存在，伫耶稣基督内边，伊伫咧永远的中间掌管伫遐。踮伫耶稣基督内边，咱会当看到永远的上帝，多成肉体。进入这人世间，所以耶稣有讲：，恁看到我，就看到父；，恁看到我，就是看到上主，看到上帝。对的，安尼，耶稣嘛，佫讲，伊坚持甲咱讲，进入人的世界是一个，伊要活出实实在在的人，伊并毋是亲像。在演戏同款，在演出人的模样，毋是，所以咱才会看到伊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如果这个上帝是干那要来占这个世间演一个角色，和世间人知影讲，上帝疼世间，神爱世人，伊毋免去用头前去三十年。踮咧即个世间经历迄个日子，伊直接找一个人，敢若亲像安进入迄个人个身躯内面，迄个袂衰。咱看足侪足侪文化，足侪故事中间有迄个所谓个心明复心迄个方法啦。难怪恁个上帝敢袂晓用即个方法 ，no。伊会当用，但是他不屑用这种方式，伊无必用这款，因为显明迄个奥妙奥秘的听，应通珍惜人。

生命形成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人，还在玛利亚的腹肚内经过受怀孕那种生命形成的过程，生出来对婴儿开始同样，这个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这个完美的多通过他的行动显明临到人世间，让我们也可以出世入活。我们无耶稣基督的话名会多的时，咱在这个世间有时安尼风风雨雨的中间，唔知道大家到底在做什么。有当时啊，敢那行尸走肉；有当时啊，过一天算一天。但是有耶稣基督的时，咱出世入活，生命完全。在耶稣基督这个真理、这个道路的中间，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新约圣经一直在讲到福音，就是 Logos， 就是这个道，将这个道跟其他人来结连，特别是在福音书，我们就会更加清楚知道这个活命的道。我讲一摆，分享一个，这个画面多，就是咧讲到耶稣基督。所以当咱看到耶稣基督，就看到白，就看到迄个永远的上帝，真侪人。第二，伊是真真实实经历这个人的过程，甚至伫老母的腹肚内。经过九个月、十个月安尼来出世，行过三十多年的人生，真实的人。所以，这个画面多，要带予人世间，予人买单得到这个画面。唔，那敢那这个地面上的生命，阁有迄个永远的画面，小小一个。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啊，搁一摆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在讲到活命的道，在讲到每一个传道人的心愿，每一个传道人甲这个道的关系。所以咱今仔日特别在看到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当咱看到伊，就看到爸，咱阁知影伊真实真侪人伫咱的中间行过一生，所以咱要宣扬分享的，就是称作上帝的道，也就是讲对上帝来的话。这是人无法度靠家己来发现，是伊家己向咱启示的。上帝若无家己打开家己，咱无法度看到伊，所以这是上帝的道，是上帝用世间人用伊创造的这个世界来讲话，就是上帝道。所以这个道常常咱称作福音，嘛是主伊所讲的话。这个主是主上帝，这个主。是主耶稣基督，无论是主上帝还是主耶稣基督，咱知影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真最人，予咱看起的。所以上帝送予人的信息，就是通过伊的独生的子，无其他的方法。所以福音就予咱知影。是为听起的多，让人听得到。Logos 是听得到，所以这都要靠已经准备要讲出去，然后都要有一个愿意听的耳孔啊。所以咱讲传道人就是咧传这个活命多，但是世间人就必须要有一个。要听的耳孔，对的，安尼，咱哩当知影，这个福音，这个道，就是咧讲到上帝国的道。福音的信息是上帝掌管的一个宣扬，邀请人、选调人来顺服上帝命令，成做上帝国、天国的国民，邀请咱。会当赴这个天国的宴席，同齐欢喜，踮伫个上帝国的宴席中间来坐坐，这是咱看到福音书清楚的讲的。咱有接到这个邀请卡 （invitation）， 就是多请肉体国外耶稣基督。咱有听到有接表，咱有要回应无？所以。这个福音是一个恩典的道，不是咱有什么才调，有什么能力，是因为上帝国这个上主，上帝伊亲身要将这个恩典白白赏赐，和愿意领受回应参与宴席的人，这是一个极奥妙的恩典。这款回应。的人，咱讲伊得到拯救，因为伊的性命会当伫上帝国的宴席中间得到饱足，得到丰富。主耶稣讲，我来是要予人得到活命，阁是丰丰富富的活命。所以，主耶稣会用上帝国用这个宴席来做譬喻，咱普通是食饭。无论是古早还是现代，

真简单，就用个一顿。2000年前，因可能安尼，两块迄款所讲的米粉做的大饼，那么今仔日讲起来袂输，敢若像馒头。啊，然后有一两尾啊，即、这个咱讲咸皮吼、哦、鱼干，哇，啊，佫有水，安尼就足够个啊咯，一顿就食饱。其实咱今仔日咸毋是安尼嘛。活伫个遮尔物资丰富、物质丰富个世代，咱常常一顿嘛是共款，一个便当，咱就食甲足饱足满足。有时今仔日想讲莫食遐油，你去便利商店，你可能买一个沙拉、生菜沙拉，还是马铃薯沙拉，还是你买一个新款个饭圆，诶。真正有影，食落也真满足。是，咱会当安尼食，但是咱拢知，当有机会，甲人，骨肉至亲也好，同事同学，还是兄弟姊妹，咱斗阵坐桌的时阵，迄个时阵都毋是讲即个桌会菜十出十二出偌丰富安尼来呀，同样更是咱同齐坐桌，所以福音。是稳定，是一款的拯救，互咱脱离迄个家己一个人的孤单、无奈，毋知生命关系的意义是啥。但是当咱领受到即个福音，得到即个拯救的时阵，咱先甲天父上帝恢复迄个义合义的关系，踮伫天父面前，踮伫上主面前，咱。徛一条，会当坐倒，迄个时阵是一款的得救，得到拯救，含遐个同齐得拯救的人，咱拢成做一个伫自由、生命连接的中间。所以这就是咱的讲福音，互咱甲上帝中间迄个墙去拍掉啊，用耶稣基督用家己的宝血。用家己的身体来将这个墙拍掉，那安尼咱就知影，耶稣基督凭什么会当做这项工作，就是伫十字架的道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咧讲，希腊人超出智慧，犹太人要看神力，阮独独要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正做上帝五人显明伊的下边，伊的牺牲，伊的超出你我每一个人迄款指标的痛。十字架就是这个活命的刀的一个证据，所以咱再看到这个福音是真理的道路。那呢，这个福音。是这么大的恩典，但是是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上帝通过那个独生的子离开宝座来到世间，他受处罚，咱得到平安；他受鞭打，咱得到医治。这个福音也是一个公义的道，通让信的人会当活出来上帝。诶，公义，毋是人家己有才调，毋是，是因为得到即个恩典以后，通过福音的大关联，咱才会当赢过罪恶、邪恶的关系，活伫个上帝的公义中间。这是一个基督门徒健康生命的道路。那是真正活命的道，所以咱会当领受这，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奇妙的道路。主耶稣讲，我是活命，是真理，是道路。咱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将这款活命的道，永远拍开，开始唔那呢？

画面的多，搁亲自来到阮的中间，感谢你，恳求圣神帮助阮，会当行伫耶稣基督画面真理的道路顶头，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的7-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等候收成，等候收成。

在1962年，薛洛琼和费安妮历经艰辛，以乘坐巴士和徒步的方式深入菲律宾崎岖的山区，传福音给那些从未听过耶稣的人。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将圣经翻译成当地民族的语言巴拉。

狼傲语，但巴狼傲的村民并不愿意接受圣经真理，不过他们还是帮忙建造一条简陋的飞机跑道，以便物资能空运进来。有一天，一架被当地人视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魔法的飞机抵达，接着飞行员将一名病危的孕妇送往远方的诊所，后来当飞机带着康复的妇女和她健康的新生儿返回村落时，村民都十分惊讶，开始想知道薛洛琼他们常说的这位上帝是谁。很快的，村里有许多人相信了耶稣，并成立了一间教会。我们与人分享耶稣的福音，有时难免会感到沮丧，因为对方似乎听不进去。使徒保罗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他在向加拉太信徒解释福音的撒种与收成的重要性之后，他承认撒种的人可能会灰心疲惫，因此他鼓励众信徒行善，不可丧志。薛洛琼和费安妮最初5年的工作确实令人沮丧，但他们持续撒种，最终有了收成。愿我们不要灰心，救恩的信息必定会收取永生。为什么您有时会对传福音感到灰心呢？加拉太书6:9如何激励您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求主当我们的至亲好友，对福音似乎不感兴趣时，求主帮助我们坚持下去，不要放弃，继续撒种。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的七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等候收成。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加拉太书它的主旨是要阐明因信称义的信仰真谛。在教会的历史上，加拉太书常常被人称为是基督徒信仰的大宪章。在这一卷书里，使徒保罗用了非常明确而且强而有力的话，阐明了基督徒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为义的实质内容与福分。同时，使徒保罗也说明了神的儿女因信称义之后的生活内涵，还有我们的生活原则。在这卷书里常常被引用的重要的经节，首先就是加拉太书2:20-21，经文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

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第二段经文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的14节到15节，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另一处就是加拉太书六章的17节，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以上这三处都是保罗的信仰宣言，也应该是我们所有真正基督徒的信仰宣言。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非常出名的经文说，我们若是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并且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罪恶，如奸淫、邪荡、荒宴等等的。当然保罗也谈到了随从圣灵所结的果子，那都是美德，并且说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并且说我们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也就不会贪图虚名，彼此惹气。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神儿女生活的秘诀。接着第六章就讲到因信称义之后顺着圣灵撒种的教会生活态度。我们来看今天所攻读的经文第七节，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什么叫做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计的对付，这些都是照着神他自己独特的原则。然而这些个原则是真实的，也是准确的，遇的事是直接的与我们过往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收割我们自己所播种的。我们曾经向别人施恩惠了吗？如果有，那么恩惠一定会加添给我们。我们是不是曾经批评别人的行动？如果有，那迟早我们会发现自己所做的正如我们所批评的那一类的事。我们是在收取对别人批评的后果，因为我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神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有一位神所大用的中仆，他的名字叫做尼拓生。尼弟兄曾经说，如果你知道你弟兄的错误在哪里，那么你也应该要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因为这是一个原则。神的道路不是严厉的，因为这是爱的道路，我们的主测量好了才给我们，为的是要叫我们得到一切可能的保障。我们喜爱接受神的道路，我们就可以逃避许多看不见的危险。正如我们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得永生，随着肉体撒种的那当然就从肉体受败坏了。所以属灵的生活有一定的规律，顺从肉体若是最后收到的是败坏和死亡，那是因为我们随从肉体行事为人了。对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时常不知不觉之间就会发生许多的事情，甚至有时候自己也弄不清楚我们正是朝着死亡的路前进，还是朝着永生的路前进呢？我们也是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撒了什么种，种的是什么果实呢？严格说来，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应当存有何种的良善呢？这种善良应当是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当存感谢的心，对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也是服从敬虔，因为神给予我们的恩惠太大了，

我们要将心献给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种植之前要小心谨慎，不可大意。再说我们要种好的果实，应当要种在哪里呢？应当以种在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功劳为荣耀之处，也就是种在我们的感恩之心上。我们自己也要常常的仰望主在我们的心里，不可以只是凭口说信耶稣，要以行动来表示有一些良善的果实已经成熟了，所以可以供养别人。为此我们要把握机会，趁着我们还有体力，还有一颗热情的奉献的心，来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去种植善良的果实。相信神的心意我们都很清楚，神要我们做慈善的事工，当去帮助别人，救人的生命，救人的灵魂，甚至能够将自己的一切献于做善良事工。神要我们有爱神以及爱人的心来做此等良善之事。若是为了自己的肉体名誉来做这些所谓的善良之事，在神的眼中看来，这是全然的徒劳，没有价值。接着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圣经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不过行善怎么会丧志呢？这句话就显示，当我们行善的时候也会遭遇到阻拦，甚至灰心。譬如说我们所帮助的人令我们失望了，行善的结果并没有得到好的效果，反而遭受了人的讥笑等等的，会使我们觉得自己所行的善事归于徒然。这种情形是很可能也常见到的。所以使徒劝勉信徒行善不可丧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三节，使徒保罗也用同样的话语劝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意思是不可以因为人的误会、嫉妒、迫害或者是反对而丧胆灰心。因为行善不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长处，而且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所以我们必须付代价来完成这种责任。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拯救罪人，也是冒着人的误会、拒绝、反对和凌辱，甚至我们的主还牺牲生命在十字架上，才使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行善就理当受人欢迎。我们基督徒应当有这个准备，就是准备为行善而受苦，并且为了讨神的喜悦、遵行神的旨意而行善，却不是为着得到人们的拥戴、称赞、报答我们而行善。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因行善而灰心了。圣经接着说，到了时候就要有收成，这个并不是指什么时候，但最迟不会迟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许多善行的果子是我们眼前所能看见的，但是到了时候，这句话就表示行善的收成是有时候的，需要等待，不能够急着立即有收成，正如撒种需要等待收成一样。其实使徒雅各在他的雅各书第五章的七到八节里也有类似的教训。圣经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在这里使徒保罗用撒种与收成做比喻行善，这个和雅各的教训，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相吻合的。我们基督徒虽然不一定就是耕田的农夫，但我们却是行善的农夫，理当要效法农夫的忍耐而行善。而且行善呢，也要捉住机会，因为有时候别人有需要，我们没有能力，

但是当别人有这个需要，而我们也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这是一个蒙神喜悦的机会，机会也是神所给的，所以我们要珍惜，珍惜这个机会，让我们成为一位容神益人的人。圣经又说，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这节经文清楚地指出，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已经是一家人了。那么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信徒都是在这个家里的人。我们无论是对待主内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对待我们自己的家人，圣经要求我们，也可以说神命令我们，我们要看顾自己肉身的家庭，也要看顾教会的家庭。圣经说这是我们应尽的本分，可见我们做是应该的，没有做就是我们失了自己该做的本分。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机会能够行善，也感谢你用圣灵来鼓励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不但荣耀你的名，也能够达到神的心愿，好让你在喜悦中满得荣耀。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时间和机会都在神的手中，当神赐给了我们，我们就要紧紧地把握住，成为荣神一人，神所喜悦的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五月十三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从今天上午开始，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会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局部地区甚至会有雷雨的出现，尤其在北部地区的降雨较为明显，可能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不过目前对南部的影响还是比较小，大致上还是多云，并且是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的天气稍微转凉，北台湾的白天高温大约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还有华东地区是27到29度，不过在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到了今天晚上的低温在北部和宜兰又会稍微下降到20至21度，其他地方则是22到25度左右。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三班互并比新法，赖清德总统表示将从明年520开始分阶段实施。联合报，采六项保证红线，川习会将讨论对台军售。中国时报，川普表示将与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今日头条，立法院在日前三读通过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正式将三班互并比入法，并且规定医院的急性一般病床三班互并比的比例是由卫福部斟酌病人安全的维护

以及劳动权益的保障来定之，每三年检讨一次，必要时应予调整。而首次的三班互并比的标准是以2024年3月份所公告的三班互并比为准，护理团体则是希望新法可以在2027年12月31日之前来正式实施。不过卫福部担忧人力不足，因此是规划在2028年5月1日上路，造成各方的争论不断。而昨天总统赖清德出席护理师节庆祝活动时则公开宣示，新制将会从2027年5月20日开始分阶段实施。赖清德总统指出，卫福部担忧在年底有人员流动，还有冬季流感等相关变数，护理人力恐怕会出现不足，原本因此希望是从2028年5月1日开始实施，但他也宣示从明年5月20日开始进行分阶段的实施方式。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对此表示，考量到偏乡还有小型医院需要更长时间的缓冲，因此明年第一阶段或许会朝向医学中心先行的方向来进行，实际的做法则会在和护理团体进行讨论后决议。另外在当年是以附注的方式写明，其中是不含精神专科医院、精神教学医院以及综合医院的精神急性一般病床，这也导致近两年的精神科急性病房是被排除在三班互并比之外。护理界也担忧在明年分阶段实施之后，精神科急性病房会再度被排除。昨天护理人员也在台下喊出精神科应该怎么实施，对此赖清德则表示，已经请卫福部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希望改善护理师与其他医疗专业人员的人力情况。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在今天晚间抵达北京，同时在14日明天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根据路透报道，川普透露将与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的议题，但此举恐怕将踩到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的红线。川普则是11日在白宫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向台湾贩售武器的时候，他表示习主席希望我们不要这么做，他会与习近平进行讨论，同时这也是他会谈到的众多议题之一。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打算是讨论军售本身，或者讨论习近平对于军售的反对立场。川普指出，他并不打算把这一项议题作为主要的焦点，同时认为其他人提到台湾的次数会比他还来得更多。彭博则是报道，美国前总统雷根在1982年提出了对台湾的六项保证的时候，美国方面曾经表明不会在对台军售之前事先征询北京。而如果川普直接与习近平谈判对台军售事宜，可能会违背这一项常年的外交惯例。而川普也再次表示，他认为北京当局不会以武力夺取台湾，同时他和习近平主席的关系非常良好，习近平也知道川普不希望那种事情发生。不过川普也说到，美国距离台湾是非常遥远，而习近平则是离台湾只有67英里，而日本和区域周边国家则会给予台湾很多支持。美国跨党派参议员则是在8日致函川普，敦促他尽快推动延宕了数个月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并且在川习会之前表明美国对台湾支持是不容谈判。纽约时报则是报道，该案是在1月的时候获得美国的国会资深议员初步的批准，但送往国务院却遭到卡关。有部分审核人士是被告知白宫要求暂缓，以免影响到后续的川习会进行。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明天上午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而川普在访陆前夕则是透露他会与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的议题，并且重申只要他在任，不认为大陆会进犯台湾。而有美国学者则是提醒，与习近平讨论军售恐怕会踩到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的红线。另外在今年2月初习近平与川普通话时，也就敦促美国要

谨慎看待对台军售。川普在2月16日被问到是否计划向台湾提供更多武器的时候，川普则说到已经与习近平曾经讨论过此事。川普也表示他并不打算把这一项议题当成主要的焦点，但是台湾问题总是会被提到，而习近平应该是那个更想提起台湾话题的人。而美国媒体 Politico 国安日报的专栏则指出，川普的说法让华府支持台湾的人士是深感忧虑，担心他会为了换取川习峰会的成功而同意重新审视美台防卫关系的基础。不过白宫方面则是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接近川普的人士也强调不会发生实际的政策变动。川普 1.0 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安会幕僚长格雷则表示，抛弃台湾的几率为零，否则将会是美国在亚洲势力的终结。而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则指出，密切关注美中的高层互动，并且持续与美国方面保持紧密良好的沟通，建立贺阻力量来守护和平。而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提里斯则是在11日强调，美国人知道台湾的重要，而美国在军售上则是必须要清楚表明对台湾的立场是没有改变，所有已经承诺的实质支持都必须推进。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文化大学有一名李姓的学生，昨天清晨和友人在大稻埕河滨公园跑步的时候，听见93岁的张姓老翁溺水，旋即是跳河救人，但是在接触到老翁之后，疑似因为水流湍急还有体力不支，20秒内就双双灭顶。消防队在历经将近四个小时的搜索之后，最后是在忠孝桥的下方河面寻获到张姓老翁，但后续送医是最终不治，而李姓大学生则仍未寻获。对此台北市消防局指出，民众在遇到溺水事故的时候，第一时间应该是采取叫、声、抛、滑等原则来求救，切勿在没有评估水域的状况下，同时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就贸然下水，否则非常容易会从救人者变成被救者。中国时报焦点新闻，继桃园市在5月1日开始新生儿筛检全额补助之后，卫福部长石崇良也在昨天宣布，将从7月开始全台湾的新生儿公费筛检免费，包含现行的21项公费筛检从部分补助200元改为全额给付750元。此外筛检项目也增加到22项，并且纳入了罕见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SMA， 进一步的来减轻家长的负担。而预计一年会增加近1亿元的预算，将由国健署烟害防治及卫生保健基金来支应，而中央是全面补助。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在昨天表示，已经通知考纪会前主委同时是律师的魏平正在今天北上，因为有很高几率他将会获得征召提名彰化县长参选人。对此立委谢依凤表示，他的国民党 DNA 很纯正，征召是党中央以及县党部联合决定政策，成败就由他们去负起责任。不过他也喊话党中央不应该空降，征召平时没有在经营地方的人选。另外也争取提名的前立委柯承芳则强调，党中央决定的人选过程中是看不到公平与原则，也看不到对地方声音的尊重。同时也争取提名的彰化公测会总干事洪荣章则说道，自己是党工出身，因此只能够予以尊重。联合报政治新闻，立法院在日前三读通过的蓝白共推的7800亿元军购特别条例，是大砍了行政院版本4700亿元。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昨天指出，包含台湾之盾以及高科技急杀链，还有产业自主的军购，这三块拼图是缺一不可。在此原则之下，现在通过一部分的国防特别预算，还不足以拼完三块拼图。
因此预告

0: 将在宪法精神以及预算法的规定之下，来寻求最为有利的途径，优先补足国内军工产业的自主发展。不过也有在野立委表示，应该要先依法准备专案报告，而并非是一再提款。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陷入僵局，也让国际市场的焦点转向即将登场的川习会。市场不确定性升温，而外资在中午过后汇出的力道加剧，让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贬势扩大，中场收在 31.48 元，贬值了 6.5 分，总成交量爆出了 32.575 亿美元，创下近一个月以来的最大量记录。在台股方面，虽然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不过美国股市还是维持强势，带动了台股在昨天也是跳空开高，但是在登上了42000点之后，面临到获利了结的卖压，中场是收在41898.32点，上涨了108.26点，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127.13亿元，其中外资是卖超扩大到304.94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昨天召开董事会，受惠于 AI 需求是持续强劲以及先进制程的产能满载，台积电首季的税后纯益冲上了5724.8亿元，每股盈余达到有22.08元，首季配息7元创下新高。而为了持续挹注先进制程、先进封装扩充产能，董事会也核准了超过312亿美元的资本预算，更拍板对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子公司增资最高200亿美元。台积电的财务表现稳健，董事会核准首季合并营收大约是新台币1兆1341亿元。在股利的政策上，核准配发今年首季每股现金股利7元，配息的基准日是定在9月22日，除息交易日是9月16日，因此预计会在10月8日发放。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继续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台湾彩券公司在昨天表示，截至昨天下午5点为止，在今年2月12日的威力彩在新竹市东区的金元宝彩券行开出，税前奖金6.77亿元的中奖人还是没有出现，因此这一笔中奖的彩金是已经确定逾期。在之前公益彩券史上最高额的逾期未兑领的记录，是在1997年所开出的威力彩头奖2.5亿元，而这一次在新竹市所开出的6.77亿元的头奖是已经大幅超越原有的记录，成为目前台湾公益彩券史上最让人遗憾的一笔逾期未兑领的奖金，将全数归入到公益彩券的盈余，并且是专款将用于各类的社会福利支出。中国时报生活新闻，疾管署在昨天公布完成了今年公费流感疫苗的采购作业，今年10月1日开始将接种的公费流感疫苗一共是采购705万剂，总剂量的数字是再创新高，其中包含有标准型有685万剂，另外也包含提供给65岁以上的长辈所接种的加强型有2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台湾是亚洲首例宣布将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疾管署也进一步说明，标准型流感疫苗的采购，其中绝标厂商依序是国光采购了3158450剂。其次包含有荷兰商葛兰素史克以及赛诺菲、东洋还有高端，另外也是实际的需求是在额外下定量是20万剂，每家厂商是各有4万剂。

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在昨天的赛况，湖人队昨天在西区季后赛的次轮第四战是坐镇主场，但是陷入到零胜三败背水一战的绝境，与雷霆队是新战到最后一刻，虽然前锋八村垒的手感火烫，全场是轰下了25分，包含有四记的三分弹，甚至在最末节的关键时刻完成惊人的四分打，一度帮助球队超前，但是湖人队最后还是仍然以110-115不敌对手，惨遭雷霆是以4-0横扫出局，也宣告赛季是正式终结。而主帅雷迪克则是在关键时刻的调度，更是引发了球迷还有美国媒体之间的猛烈炮火。在东区的比赛，骑士队则是昨天在主场迎战活塞队，靠着米切尔狂砍了43分，最终是112-103击败对手，也把系列赛是扳平了，变成2-2平手，双方是重新回到起点。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日的赛况，统一狮和味全龙队在赛前交手5场，而狮队是一胜难求，在昨天是重回到亚太主场，终于靠着亚太王苏志杰发威，再加上胡志伟的好投，中场就以5-3获胜，在本季对战味全龙是终于赢球，而且队史上的第1999胜也顺利到手。台湾职篮大联盟 TPBL 的赛况，福尔摩沙梦想队昨天是在季后赛首轮的第二战，靠着马建豪替补攻下了全队最高的23分，最终是以83-61打败了新竹工程师队，把系列赛是扳平为1-1，而工程师在这一战只得到了61分，也追平在联盟史上的单场最低的得分纪录。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之前，塔吉克总统拉赫蒙在11日也到访北京，昨天并且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见会谈。习近平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双方在昨天也签署了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习近平表示，这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的政治互信，也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的保障。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站在昨天报道，川西峰会在即，而伊朗表示准备要支持中方的4点主张。伊朗驻中国大使法兹里也在前一天于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宣布愿意支持中国方面所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根据路媒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5月6日是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会谈。阿拉格奇表示，事实上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是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方面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王毅则是重申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是从战争发生以来是一直积极在劝和促谈。而在会谈结束之后，阿拉格奇也用中文发布了贴文，表示伊朗方面赞赏中国所提出的有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同时也信任中国方面，期待可以为促进和平终止战争来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自由时报新闻，今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是由中国主办，在本月22和23日将在江苏省苏州市来举办贸易部长会议。我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说明，将会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同时是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率团与会。同时他也说明，针对中国打压的问题，我国会和 APEC 当中理念相近的友盟国家进行合作，以 APEC 共识决等做法来反制中国可能对我国的打压。除了在

年底的经济领袖周之外，这一次在中国的各个不同省市举办的 APEC 资深官员会议，还有贸易部长会议、妇女经济会议，我国也都有代表团前往参与。目前的安排和相关参与的规划都依循过往平等参与的待遇。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韩国总统秘书室政策室长金荣范在昨天是突然抛出了以人工智慧 AI 产业所创造出的超额利润要资助设立共享的全民红利，但消息一出却引爆了外资在同一天在韩股的盘中是大举撤离韩股，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更一度重挫超过有 5%。 韩国股市虽然一度触及到了 7999.67 点，但直到收盘仍然没能够站上8000点的关口，因此金融范在稍后进一步说明有关的全民红利并非是打算要课征新的暴利税，也才让相关股市的跌幅是有所收敛。中国时报新闻，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美国官员正在寻求要在格陵兰的南部建立三座军事基地，以解决总统川普威胁武力夺取格陵兰而引发的外交危机。有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正持续与丹麦进行谈判，而美方对谈判的进展是保持乐观态度。消息人士也透露，美方提议将在这三座军事基地正式指定为美国的主权领土。而目前美国在格陵兰是只有一个军事基地，在冷战高峰时期则是曾经拥有过大约17个军事设施。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是位在于格陵兰的西北部，主要是负责为北美的航太防卫司令部监控飞弹，但并不具备有海上的监视功能。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交通局依据去年的交通事故的资料盘点了10大高风险的路廊，其中新庄区的中正路是榜首，碰撞的形态是以同向的擦侧撞还有自撞最多，其次是包含了新庄的重新提外道路还有淡水的民权路，交通局将透过工程还有执法多项管道来进行改善，以减少相关事故的发生。而专家也提醒，路段的侧撞事故主要与违停有关，因此取缔违停是重要的对策。中国时报新闻，爱尔利医美集团爆出了偷拍的事件，导致民众是人心惶惶。台北市法务局从11日开始连续三天，将到今天13日为止，是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法务局表示，截至昨天下午3点，已经有91位的民众反映了有关的消费申诉，而有关的法律咨询服务只要透过法律咨询预约作业系统点选爱尔利医美消费争议法律咨询来完成预约，在下午2点到5点就可以前往台北市政府的市政大楼1楼的东区法律咨询室进行1对1的免费法律咨询，每人每个场次是20分钟。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响应5月18日的国际博物馆日，以城市及博物馆作为核心精神，推出了来去桃文化小旅行的系列走读活动，从即日起开始可以上市府的文化局官网报名，有3条的主题路线，各2个场次，串联桃园老城区、中立街区、眷村园区还有文化馆舍等特色场域，邀请大众以行走还有体验的方式深入到城市的脉络，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桃园文化的多元特色。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桃园市政府与大桃园基督教联盟还有桃园基督教青年联盟5月9日在桃园艺文中心举办了桃园青年美好城市节与桃园赞美之城荣耀伊娜感恩庆典，活动串联超过有70间的教会，同时结合了青创市集、文创品牌还有福音解签以及在地美食和公益团体的摊位，
并且安排了桃园原住民族语的歌谣和舞蹈演出，

展现了多元风貌，而市长张善政也出席相关活动，接受跨宗派牧者的祝祷。而伊娜即是原住民语当中的母亲的概念，因此这一次活动也为母亲节来进行祝福。就在赞美之城的聚会当中，透过诗歌、音乐的敬拜，还有温馨的表扬仪式，向守护家庭与文化的伊娜来致敬。而桃园市十三区已经有超过20间由原住民牧师所开拓的教会，成为族人在都会生活当中的第二个家。各原民教会更是长期陪伴族人来适应都会生活，提供实质的支持，还有心灵的慰藉。国际新闻，随着美国建国250周年的脚步接近，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正式号召全美民众在5月17日齐聚在华府的国家广场，参与 Rededicate 250，也就是重新献国250的全国祈祷活动。川普表示，这一场聚会将透过圣经的宣读、见证分享还有祷告，重申美国作为在上帝之下的一国的立国信念，再次将国家奉献给上帝。这一次计划强调回溯美国建国初期的信仰根基，川普选定5月17日也具有深厚的历史意涵，因为在1776年的独立宣言签署的前夕，当时的美国大陆会议就曾经把5月17日定为是全殖民地的禁食与祷告日。川普认为，当美国在迈向下一个250年之际，这一场聚会就象征着重新连结开国时期的虔诚精神与信仰传统。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